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

0: 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5: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那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

0: 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点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大漠玉绵人》下集。
1: 这场大风沙对陈顺礼他们培育的棉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棉田里，陈顺礼看

0: 着被风沙摧残的棉苗，心如刀割。
1: 诗琳，诗琳，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哭出来也行，你别把火憋在心里，会闹病的。
2: 就是，今年不行，咱们明年再接着来，反正还留着一半种子呢。
3: 难道说，南疆真的不适合种棉花吗？不应该呀，土壤、水文都没问题啊。
1: 诗琳，
3: 不应该。
1: 诗琳，
3: 不应该呀。
1: 你真是魔怔了。我是诗琳。先吃饭吧，有什么问题，回头我们慢慢解决。
2: 我们这一头忙活，好歹还算是保住了一些棉苗，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了。
1: 肯定活不成了，我们还是把它们清理掉，明年再种新的。
2: 嗯，好吧，我去拿铁锨。
1: 别动，谁都别动。
4: 怎么了？
1: 你们看，你们快看这株棉苗。这株它还活着的。
2: 这株是还活着，可这也太丑了。
1: 就是啊，长得太奇怪了。你看，只有一根主干，连侧枝都没有。
2: 是啊，
3: 你们别看它长得不好看，可它是一株天然杂交变异株啊。虽然它只有一根主干，可是你们数数
2: 啊，
3: 数数，一、二、三、
1: 五，
3: 上面竟然挂着九个花蕾呢！
2: 有九个，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九个，
3: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
0: 此后，陈顺礼他们精心地照顾着这株棉苗。等到成熟时，喜不自胜的陈顺礼把这九个大棉桃都收了回去，对这些棉种一一考察。可他的心很快又凉了下来，当初那种如获至宝的心情瞬间荡然无存，一颗滚烫的心不断地滑落深渊。
5: 诗琳，老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嘘，小点声。
5: 怎么了？哎，诗琳。
2: 哎呀，
5: 诗琳，
2: 你别打扰他。
5: 啊，他，哎，他这是干什么呢？也不说话，就蹲在那儿盯着棉种，跟摸着金元宝一样。
6: 啊，你这话可说错了。
5: 嗯，
6: 那在他眼里，那金元宝哪能跟这些棉种比呀？顺林，怎么样了？
3: 这些棉种除了极少数在质量上达标外，绝大多数都没有达标。
6: 啊，是，哎呀，
3: 咱们做了这么久的实验，怎么就培育不出高质量的长绒棉呢？
6: 是，
3: 哎呀，你们说，就是种子差点也没关系，只要它早熟高产也行啊。怎么一头都顾不上呢？
6: 哎呀，顺礼，长城也不是一天就修成的呀，你说是不是？
1: 对。
6: 哎，你别急啊，实在不行啊，明年咱再重新来。
1: 对，顺礼，咱们明年重新来。
6: 嗯，
3: 我知道这项任务很艰巨。
6: 嗯，
3: 可没想到竟然事事不顺。
1: 哎，
6: 嗯，
1: 我倒有个点子。
3: 什么点子？你快说。
6: 是啊，快说。
1: 那我说完了，你们俩可 可不许

0: 评话。
1: 哎呀，我说李成，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你有什么好主意？你赶紧说呀！
2: 你快说！
1: 哎呀，你快说！
0: 那我可说了啊！那什么？你们俩现在正在暗中发展革命友谊，对不对？
2: 你这都是，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1: 李成，你说什么？
0: 这还用听说吗？这都一年多了，每次放露天电影，你们俩都坐在幕布背后的角落里，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
1: 哎呀，这你讨厌！
2: 这跟棉花种子有什么关系吗？
1: 是吗？
0: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最近是不是事事都不顺？干脆你跟马环把革命友谊升华一下，办个婚礼冲冲喜。哎
1: 呀，李成，
2: 你
1: 讨厌！
2: 你这叫什么主意呀？
0: 我这也是为了你们俩好。哎、
2: 走走走，
1: 去，
2: 赶紧走！别，哎、要不然我揍你了！哎
0: 呀，好，我走，我走。哎，你们俩单独商量商量。
1: 哎呀，
0: 你去，单独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啊！
2: 马环，
1: 哎，
2: 你别听李成胡说八道。
1: 顺礼，
2: 哎，
1: 我觉得吧，李成说的也有些道理。
2: 是，可是我现在一穷二白的，也拿不出聘礼，实在太委屈了。
1: 现在拿不出来不要紧，将来可以补上吗？
2: 补上？
1: 那
2: 也行，你说个数吧。
1: 我不要钱，我也不要什么金银首饰
2: 啊。那你要什么？
1: 我就是要你培育出来的优质长绒棉。
2: 真的？
1: 嗯。
2: 小环，你放心吧，我一定做得到。
3: 先拜伟大领袖，
4: 好，
3: 再拜革命群众，
4: 好，接下来
3: 夫妻对拜。我宣布陈顺礼、马环二位新人结婚庆典到此已成。
4: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3: 现在啊，我们有请新郎官陈顺礼给我们讲几句啊。来，
4: 顺礼，讲几句。
6: 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小环的婚礼。本来我没打算这么早就结婚，因为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可是新连长他说，对于一名革命战士来说，组建家庭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有了家，就相当于有了强大的后勤保障，这样我们就能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
7: 说得太好了。
6: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我也表个态，我一定要把优质长绒棉培育出来。
3: 哎呀，陈顺礼呀，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又谈起工作来了？
6: 新连长，长绒棉对我来说可不仅仅是工作，它还是我给小环的聘礼呢。
1: 顺礼，既然是聘礼，可就不能放空炮，你得给我许个期限才行。
7: 对，
6: 行，那就三年。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把优质长绒棉搞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大伙可都听见了。
7: 听见了。
8: 势力好样的。
6: 三年时间，我说的。来，大家把酒杯端起来。
3: 好，来，端酒，来，倒上啊，好，来。
6: 这杯酒是我跟小环的喜酒，
1: 嗯，
6: 也是我陈顺礼誓师的酒。三年，请大家共同见证，拭目以待。
8: 好
6: 啊，干杯！干杯！
7: 干杯！干杯！
6: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9: 干杯！幸运总是和苦心人有缘。1954年春天，陈顺礼再一次满怀希望地把所有合格的种子播进了地里，并带着研究人员每天在地里观察研究，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些棉花上。转眼间秋天又到了，这一次陈顺礼终于喜获丰收。
6: 真好，同志们，咱们今年种出来的棉花纤维达到标准要求了。这一次紫棉平均亩产98公斤，其内在质量的多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10: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棉花送到了上海市坊，广受好评呢。这意味着咱们打破了塔里木盆地不能种长绒棉的断言。
1: 是啊，
10: 那可真是给咱们长脸了。咱们终于完成了王震司令员交给的任务了。
1: 太好了。
6: 不，任务咱们还远远没完成，这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我们只是种出来了，接下来要培育自己的品种。
10: 是啊，
6: 今后的路还很长，大家还是要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好不好？
7: 好。
6: 小环，
1: 顺利，
6: 我当年许下的诺言，今天向你兑现。
1: 顺利，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

0: 老陈，这都几点了，你这怎么还不睡呀？
1: 我想把这两年的种植数据整理一下，写成论文，好给咱们南疆长绒棉发展积累经验。
0: 你这倒是好事，但你也不能不要眼睛了。你看这煤油灯多暗呢，白天再写吧。啊，
1: 我这不是睡不着吗？有了思路就赶紧记下来。
0: 哎呀，这马上就后半夜了，拼命也不是这么个拼法啊。哎呀，你快点洗脸洗脚，马上睡觉。
1: 小环，除了论文我还要写一份汇报材料呢。
0: 可是
1: 去年咱们是把长绒棉种出来了，可那是苏联的品种。
0: 嗯，
1: 今年马上又到收棉的日子了，我们要把种子送到相关部门检测，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品种。万一成功了，你作为我的贤内助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呀，行了行了，那你就再写一会儿啊。
1: 谢谢老婆支持。
0: 傻样吧。
2: 顺利，顺利
1: 啊，
2: 歇会儿吧。
3: 啊，行，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啊，喝点水。
4: 哎，好，好，好
2: 嘞。哎，顺利。

0: 咱们的种子不是已经寄到北京去了吗？这都几天了，怎么还没个动静啊？
1: 不管有没有动静，我们手头上的工作不能耽搁。
0: 你说成不成给个痛快话啊？我这心里都长草了。
2: 陈顺礼，恭喜啊！
3: 任市长，
4: 任市长，
5: 任市长，您来了，请首长指示。
2: 好，同志们，向你们传达一个好消息。经过农业部相关专家认定，咱们的棉种全部符合棉花品系认定标准。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个长绒棉品种啊，兵团领导那是相当高兴啊。
0: 太好了，
2: 但是现在咱们的孩子生出来了，得给起个名啊。顺礼，我看这孩子的名字得你来起。
5: 我起？这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你的功劳最大。
5: 那我想想啊。我看就叫胜利吧，我们终于打了一个胜仗，您看行不行？
2: 胜利，好，这个名字好啊。我看着棉花育种的路还很长，要不就叫胜利一号吧。
3: 好，
0: 胜利一号这个名字好，
3: 这个名字好，
0: 真是太好了，
3: 太好了，在这浩瀚的塔里木盆地，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出了咱们中国人选育出来的长绒银花。
5: 真好，我们终于给咱们新中国十周岁生日，给咱们兵团献了一份厚礼。同志们，咱们这么多年的辛苦值了，
0: 值了，值了，值了。

然而好景不长，在扩大长绒棉生产中，陈顺利发现胜利一号虽然比苏联品种早熟了，但同进口棉相比，有着纤维长度和强度不够的弱点，在生产上推广的价值不大。于是陈顺利忍痛割爱，放弃了胜利一号，开始了长绒棉育种的第二次进军。杂交选育历时八年，他终于选育出第二个丰产早熟、纤维细度都符合要求、强度也基本合格的新品种军海一号。到1968年推广面积达30多万亩，成为了当时长绒棉生产的主栽品种。就在这时，中国陷入一场风潮，陈顺利也被卷入其中。

0: 老陈，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刚从牛棚里出来你就闲不住了你。哎呀，老陈，现在形势不太好，李成都被调走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当好职工就行了。你可你呢？你说你非要搞这十二亩的事业田，你一个人可怎么干得了啊？
1: 你能不能别唠叨了？你看，咱们的军海一号已经逐步被混杂了，出现了退化现象。如果再不提纯复壮，这个品种的优良性就不能稳定下来，那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科研？你不要命了啊！你不要命，你难道也不考虑我和孩子的命吗？
1: 我就是看看棉花，怎么了？我又没干坏事。之前是他们误解我了，你看，现在不是也把我放出来了吗？
0: 顺利，我是心疼你。
1: 我有什么好心疼的？

0: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挺好的，你每顿只吃一个窝窝头，一碗盐水汤，你人都瘦成柴火棒了，你。
0: 哎呀，小环，说着怎么又哭了？小环呐，你不是不知道，棉花就是我的命。你让我眼睁睁看着君海一号一天天退化下去，就跟拿刀子剜我的肉一样疼。这可都是我的孩子呀。眼下形势是不好，可我相信这是暂时的。

0: 1978年，陈顺礼刚刚恢复工作，就立即投入长绒棉育种的第三次进军。他用3年时间将军海一号提纯复壮，为团场大田换了一遍种子，选育了一大批长绒棉新品系，为80年代长绒棉育种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为兵团培训出一批植棉技术骨干。90年代，陈顺礼育成了抗病、优质、丰产的新品种新海8号、新海11号，分别获得自治区和兵团科技进步2、3等奖。在中国长绒棉史上，陈顺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 哎，收割机，往东面去，往东去。
2: 顺礼，顺礼，哎呀，有人来看你了。
3: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秋天正是忙的时候，我谁都不见。
2: 你回头看看，是谁来了啊？
4: 陈顺礼，你还认得我吗？
5: 哎呀，任师长，老领导你好啊！哎呀，
4: 还有我，
5: 哎呦，这个新连长，哎呀，
4: 太多年没见了，
6: 就是，哎呦，
4: 顺礼，
5: 顺礼啊，
4: 久违了，
5: 你是
7: 你。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李成啊，
5: 李成，
7: 哎，
5: 哎呀，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还说人家呢，你自己也不年轻了。哎呀，
4: 是啊是啊，几十年了，真快真快，我们都老了，
5: 是啊，
4: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5: 怎么就这么快呢？
8: 什么都没做，你还想做什么呀？啊，你的事迹都上电视了，你可是我们的宝贝呀！
5: 就是，
8: 你为咱们国家的长绒棉贡献了多大的力量呀？
4: 应该的，应该的。
5: 哎，顺礼啊，哎，今天我们来，一呢是来看看你，哎，这第二呢是有件事啊，想征求你的意见。
9: 什么事啊？
5: 哎呀，任师长，还是你来说吧。哎，
4: 你说，你说。哎，
5: 好吧。孙礼啊，内地有不少科研机构想把你调过去，你看是不是？
10: 我不去。我说了，我的事业在塔里木，搞长绒棉，这里条件最好。
5: 这别急嘛。我主要是想让你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啊，好好养养身子，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再回来嘛。
4: 哎，
5: 那，哎呀，就是啊，那，你瞧瞧你，又黑

0: 又瘦的，还没我年轻呢。还是换个地方。
1: 就是啊，
2: 好了，别说了。哎，
1: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陈顺礼心领了。你们也不要劝我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我要为长荣棉育种工作铺下一条路，死了，古刀就埋在

漠玉绵人，最是红柳魂。未得棉花千万担，愿埋瘦骨卧边疆。陈顺礼扎根荒漠数十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边疆，奉献给了中国棉花事业。他的科研精神继续影响着兵团一代代兵团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漠玉绵人》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陈顺礼由武术演播，马环由百合演播，李成由苏有强演播，心如笛由陈冰演播，任师长由王宇演播，老师由月月演播，旁白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党建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老旧小区改造幸福生活提质。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三师土木熟客室完善服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5: 五师双河市今年已完成城镇新增就业2284人。
4: 十三师新兴市万企兴万村，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5: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果蔬成熟采收忙。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若干措施。
5: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今天可修改或重新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
4: 两部门发文提出，到2030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4: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9度。
5: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4: 三师土木熟客室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5: 四师可可达拉。

0: 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
1: 武市双河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7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着力点，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正值企业产销旺季，连日来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企兴师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园区企业，了解生产情况，协助解决各类难题。新疆沃德艾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后勤部长、工会主席董小军：
13: 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我们短期工给我们帮助的解决，每年还是做的成分非常到位。
12: 一企兴师党群服务中心是十二师党委组织部为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于2025年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打造的专业化党建服务平台。平台将党员教育、政策咨询、金融服务、人才对接等功能统筹整合，推动党建服务主动靠前。今年园区择优配强44名党建工作指导员下沉企业服务，13家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由企业负责人或高管兼任。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企兴师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家芳：
14: 精准收集企业经营中的难点诉求，协调解决企业用工、安全生产、营商环境等实际问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助力辖区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12: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今年上半年，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实现规上工业19.67%。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农夫情农业集团19.67%。 二是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农夫秦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水溶肥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由党员骨干组成的生产专班紧盯化肥生产各个环节，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农夫秦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许培润：
15: 针对化肥的配方优化、设备运维、智能监控系统等重点任务，组建党员小组，实施研判各项生产数据，及时排查处置设备隐患，严格把控成品的质量。
12: 作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农夫秦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产能规模在西北地区位居前列。企业党支部以红色引擎驱动绿色农业特色党建为抓手，积极推动党建优势向生产、研发、质检、销售全链条延伸，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生产化肥50,000吨，预计全年产值将超1亿元。农夫秦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蔡忠民：
16: 今年呢，销售订单有很好的这个增长，比去年呢超额了20%左右。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党建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吸纳咱们年轻的骨干和技术人员呢进入咱们这个党组织队伍。
12: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通过党建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促民营企业加快发展。2025年，师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50.2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0.5%，民营经济经营主体1.2万户，累计吸纳就业3.5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75.4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师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民营企业行稳致远。十四五以来，兵团认真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推动党建与民营经济深度融合，民营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兵团民营经济经营主体从不足10万户发展到29.4万户，民营经济为兵团贡献了约40%的生产总值，约60%的税收，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十五五期间，兵团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让广大民营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大展拳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优势，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新创造活力。
0: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将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程，统筹专项资金，紧盯施工节点，强化全程监管。一批涉及管网更新、屋面修缮、环境优化的改造项目正加快推进，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北屯台七师台的报道。
17: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8: 在实施北屯市博望街老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楼顶防水修缮、屋面翻新、外立面整治等施工作业，高标准、高效率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作。实施北屯市博望街老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丁广奇：
19: 力争在9月中旬完成所有楼栋的外立面改造、防水以及它的管网配套施工。
18: 2026年，实施北屯市将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借助兵团专项资金支持，计划投入2.5亿元，重点推进博望街老城区、北屯镇老旧小区和城区道路升级改造项目。内容涵盖电网提升、给排水管网更新、屋面修缮、外立面整治、小区环境优化等方方面面。实施北屯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桂华：
20: 高效推进各项目落地落实，持续补齐城市民生短板，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高质量

0: 党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1: 今年以来，七师胡杨河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盼，投入2345万元资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对水、暖、电、气等地下管网进行系统性更新，推动住友所居向住友宜居迈进。在七师128团迎宾院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有序进行道路硬化与管沟开挖作业，项目竣工在即。128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监理员雷斌：
2: 给水、排水、主管也全部完成，现在剩余工程量有路灯，还有道路硬化、暖气。
1: 在129团刚刚完成改造的乐园里小区，道路宽阔平坦，停车位整齐划一，孩童游乐区和休闲广场等设施完善，整个小区焕然一新。129团乐园里小区居民杨桂花：
3: 道路四通八达的，小孩的玩的呀，大人娱乐的场所呀，都非常的尽人意，大家在这居住呢都非常幸福。
1: 兵团党委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计划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规模达6.09亿元。重点优化升级供排水、燃气、供热等老旧基础设施，让职工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今年上半年，兵团老旧小区改造已完成投资超2.9亿元，改造完成69个小区，惠及居民20000余户。
4: 三师土木舒克是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发展的强引擎，聚焦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物流集散等重点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优质项目，强化落地服务保障，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来听三师台记者迪利努尔·吴布利、哈尼克兹·纳斯尔的报道。
5: 在三师51团一家酒店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加紧作业。项目总投资2000余万元，今年5月动工，规划建设45间客房、25间商铺及2家特色民宿，提升团场旅游接待能力。51团酒店项目建设负责人王强：
6: 目前咱们正在基础施工，计划是今年12月之前要交付使用。
5: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团场保姆式的贴心服务，团场成立服务专班，提供从立项审批到开工建设的一站式全流程服务，促进项目快速投产达效。51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欢：
7: 协助兑现优惠政策，协助企业办理立项、报批等各项手续，为企业提供全面而高效的服务。
5: 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0月投产，主要生产生物质花式纱线，年产量10000吨。公司依托三师土木舒克市的优惠政策与配套设施快速投产，今年全年预计完成产值1亿元。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早利皮亚买买提：
8: 各部门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办事高效，为企业发展解决不少难题。我们将全力抓好生产，力争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5: 三师土木舒克市把招商引资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精准对接优质资源，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半年，师市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204.09亿元，形成实物量30.11亿元，招商引资新续建项目共计147个。三师土木舒克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李元萌：
9: 持续健全全流程跟踪服务机制，主动协调解决企业在用地、审批、融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
10: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1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嗯，好的。
0: 嗯，
1: 今年以来呢，我市双河市人社局呢出台了相关举措，汇渠减负成效明显，累计为企业减少了用工成本是1636.06万元，拨付了就业补助资金是1697.35万元。那电商就业培训取得了突破，打造了5支特色的电商专业团队，有效拓宽了青年群体的就业渠道，为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职业技能培训呢紧贴产业需求，累计培训了4111人次，中级工以上的技能人才占比达到了23.89%，创新打造了冰地共建零工市场，多场次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3554个，完成了城镇新增就业2884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呢控制在4%以内，就业形势保持了稳定向好。下一步呢，武市双河市人社局将准确把握就业发展性阶段性的特征，牢固树立抓高质量发展必须抓高质量就业的理念，大力开展精准化就业服务，做强冰地共建零工市场平台载体，那么推动就业服务落地见效，健全企业拓岗、技能培训、供需对接、兜底帮扶全链条推进机制，发挥公共就业服务主阵地的作用，围绕实施产业发展方向，紧盯年度目标，持续抓惠企稳岗、新业态创业帮扶、产业技能培训、重点群体的就业保障等重点工作，聚集优质的人才资源，拓宽就业增收空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就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就业保障。
0: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玉莹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持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充分发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民营企业与基层联队精准结对深度共建，逐步实现帮扶模式从单次捐赠向长期共建转型升级，为失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石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石东你好。
3: 孙悦您好。
2: 嗯，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持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具体举措是怎样的。
3: 好的，采访当天在红星一厂七连标准化梨园示范基地，绿意盎然的梨树枝头硕果累累，迎来首个丰收季。2023年初为盘活联队闲置土地资源，打造稳定增收特色产业，这是安徽商会主动对接红星一厂七连，精准落地标准化梨园特色林果帮扶项目。项目实施期间，安徽商会累计投入20余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全权负责50亩梨园示范基地的整体规划、苗木采购、科学栽种、日常管护等全链条建设工作，一站式解决了职工创业缺资金、发展缺技术、产业缺规划的难题，为联队特色林果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今年梨园正式进入采收期。
2: 嗯，那么除了特色的产业培育，还有哪些帮扶的举措呢？
3: 在柳树娟农场六连，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同样徐徐铺展。自2022年以来，河南商会持续深耕联队民生建设，为联队捐赠40盏路灯，拨付50000元专项资金，助力危旧房改造。在河南商会的暖心帮扶下，联队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群众茶余饭后休闲散步，舒心畅快。在补清民生短板的同时，河南商会精准聚焦联队主导葡萄产业发展痛点，全力推进节水灌溉工程落地，实现联队4000多亩耕地节水灌溉全覆盖，节水率达32%。商会充分发挥自身商贸资源优势，主动对接江外优质客户，拓展果品外销渠道，有效化解农产品滞销风险。
2: 嗯，那么目前失势万企兴万村行动整体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3: 据了解，自2022年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以来，十三师新兴市各的团厂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对接民营企业，已实现7个团厂、73个联队结对帮扶全覆盖，80余家企业累计捐赠帮扶资金350余万元，70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5万余个，

0: 全方位助力基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就业增收。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各项竞赛正在八师时和则是火热进行，来自兵团各师市的武术、排球、拳击、篮球等各项目运动员同台角逐，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兵团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张诗年，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诗年你好。
3: 张磊你好。
2: 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赛事情况可以吗？
3: 哎，好的。在武术套路比赛及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的现场，运动员们展示了长拳、器械、太极等多种套路，他们的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儿。那么比赛按照不同年龄划分组别，涵盖了自旋拳术、传统拳术、各类器械等多个竞赛项目，既是技艺的比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那么这项赛事呢，进一步推动了兵团青少年武术运动的普及发展，以武育人，强健少年体魄。
2: 好，那么其他比赛项目的情况怎么样？十年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在石河子大学体育馆内呢，女排赛场上演了一场场精彩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斗志昂扬，发球、垫球、传球、扣球和拦网，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队员们之间的配合也非常默契。那么本次运动会排球项目一共有268人参赛，面对强劲的对手，各代表队队员们沉着冷静，充分发扬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把训练成果转化为赛场实力，用拼搏诠释青春力量，展现兵团青少年的体育竞技水平。
2: 好，那据了解，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共设置了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9个大项，337个小项。这个赛事呢，将持续到8月19号。在此呢，我们也是预祝来自各师市的运动员们稳定发挥，取得理想的成绩。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张诗年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诗年再见。
3: 再见。
1: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5: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5: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据四十区气象台的消息，本周也就是8月10号到16号，全江平原区大部将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回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到45度以上。同时，南北疆西部山区将迎来两场降水过程，局地有暴雨。
6: 预报显示，10号白天至14号，北疆西部、克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疆西部有7级左右西北阵风，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5: 15号到16号，北疆西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降雨。伊犁河谷、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
6: 乌鲁木齐市本周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11号，也就是今天至16号周天，大部区域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可达到37至40度，城区高温维持在34至36度。周内午后至夜间，南郊和山区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5: 四十区气象台提示，本周需要重点防范持续性的高温和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和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在山区危险地带逗留。
6: 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

0: 援助。为深入推进冰地融合发展，12市104团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将3201路公交打造成冰地连兴线主题品牌线路，把10米车厢变成了流动宣传课堂，让冰团精神在群众日常出行中浸润传播，架起了冰地交往交流交融的便民连兴桥。那具体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3201路的这条冰地连兴线的基本情况以及主题车厢都有哪些特色亮点。
1: 好的，张雷。3201路公交西起紫金方城停车场站，贯通12市104团和乌鲁木齐主城区，沿途经过九鼎市场、104团老居庙、友好路、医学院等多个重点点位，是冰地群众通勤往来一条非常重要的民生公交线路。整条线路一共有26辆公交车，有32名公交司机。现在全新打造的冰地连兴线主题公交车，车身印有传承冰团精神、践行公交初心的标语，融入了军垦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以及104团发展风貌。车厢内部扶手、吊旗、拉手环全部做了主题布置，展示冰团奋斗历史和特色物产。车上还设置了连心便民箱，配备晕车药、创可贴、充电设备等，还设置了留言二维码，收集群众意见，把公交车打造成传播冰团精神的流动宣传阵地。我们现场也采访了不少乘车的居民群众，大家都说车厢环境赏心悦目，出行也更加舒心便捷。
0: 嗯，好，那听你的介绍，这条线路文化确实打造的是非常有特色的。那除了车厢的改造之外，在服务冰地群众、深化冰地融合方面，后续还有哪些规划呢？
1: 据了解，104团还将和公交集团建立联合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志愿者在沿线各个站点开展敬老帮扶、出行引导等志愿服务，把这条线路打造成集党建引领、文化浸润、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特色品牌线路。12市104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高迪也表示，打造3201路冰地连兴线，就是把冰地融合发展落实到民生的细微之处。这条公交线路既是便民出行的民生线，也是促进冰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兴线，进一步拉近了冰地群众情感距离，共筑冰地融合发展的同心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八月的冰团大地处处是丰收景象，多种农作物进入成熟收获期，职工群众忙采收忙销售，享受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走进20市29团原二连梨园，早熟梨挂满枝头，种植户任小军组织工人采摘、分拣、包装。得益于科学种植与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早熟梨个头大、甜度高，采收时间早了一个星期。
6: 今年的话，每亩的话达到了2吨多，平均增加了500-600公斤，预计在8月15号全部采摘完了。
5: 新梨7号品种是以库尔勒香梨为母本、早苏梨为副本杂交培育而成的早熟品种，兼具早熟与耐贮藏特性，广受种植户与市场认可。29团原二连党支部书记朱秋新，
7: 以新梨7号为主，颜色上的比较好，偏红，个头呢也比较大，口感酥脆，吸引了比较多的收购商。
5: 20铁门关市积极推广主干结果、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多项关键技术，早熟梨品质不断提升。采收期间，各党支部积极靠前服务，多方对接收购渠道，拓展线上线下销路，为早熟梨丰产丰收保驾护航。4市64团香妃海棠陆续成熟，在15连果园里，工人们穿梭其中进行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 齐鸣山种植

0: 南非海棠已有6年时间，在精心照料和科学管理下，产量逐年攀升，果品畅销市场。
1: 产量可以1吨半左右，收入还可以。
0: 今年64团共种植香妃海棠2400多亩，目前采摘工作稳步推进，预计9月中旬结束。眼下90白杨市制酱番茄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团结农场，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作业，工人做好分拣、装运等工作。团结农场4连职工陈青：
2: 从开春开始育苗，到种植栽苗，到田管收获，基本上都是机械化管理。现在开始采收，产量大概在10吨。
0: 新疆鸿翔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料部副部长杨磊：
3: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种植到采收全链条为农户提供服务，今年总共签订38000亩地，保质保量完成采收任务。
0: 田间采收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番茄深加工生产同步启动，依托优质的番茄原料和成熟的产销体系，番茄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白杨市绿翔商贸有限公司副经理黄家豪：
4: 今年预计采收原料32万吨，预计生产番茄酱4万余吨。
5: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6: 这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7: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3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岩的电话。春岩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石狮北屯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停水的问题，目前供水恢复了吗？
8: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十师北屯市玉带书院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停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实施绿环水务有限公司现场核查，是因春江东街供水主管道爆裂，工作人员紧急抢修，需停水作业，现已完成维修，供水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6: 好的，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啊接到了第13师新兴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建筑垃圾长期没有清理的问题，那目前这些建筑垃圾清理干净了吗？
8: 热线近期接到第13师新兴市火箭农场54号居龙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暖气管道施工时遗留建筑垃圾堆放在小区楼道，长期未清理，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3师火箭农场核查，第一时间安排人员清扫，并督促物业常态化做好小区保洁，及时听取居民诉求。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6: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9: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9: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9: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点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商类资讯。

0: 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若干措施，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要求，立足新疆实际，聚焦境外走私渗透、境内制假售假、特殊区域监管、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分销等涉烟突出问题，提出13项具体措施，全方位加强烟草专卖监管，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2: 若干措施要求在源头上加强进出境环节的涉烟风险管控，严防涉烟产品非法进出口，强化涉烟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刑事司法协助，溯源打击境外制假源头，严格落实涉烟产品许可生产经营、持证运输等监管要求，严查过境运输、转口贸易、转关贸易、保税存储环节涉烟违法活动，
1: 持续深化特殊区域涉烟综合治理，整顿涉烟经营秩序，严格落实限量携带烟草制品相关规定，治理水客涉烟走私，强化墨盒烟生产经营综合治理，依法打击非法种植、加工、运输、寄递、销售墨盒烟违法行为，加大薄弱区域监管力度，打击生产涉烟产品黑窝点，严惩违法犯罪团伙，严防烟草制假向新疆转移。
2: 在流通和销售环节，强化物流寄递企业监管，落实物流寄递工作规范，严打非法寄递和运输涉烟产品，阻断非法运输寄递链条，规范零售市场秩序，整治扰乱烟草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摧毁非法经营地下网络，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同执法，清理整治互联网违法销售涉烟产品，净化网络空间，
1: 加强电子烟进出口监管，严查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打击涉毒涉成瘾性物质电子烟及上头电子烟，严禁未经许可生产经营新型涉烟产品及类烟产品，整治非法经营烟膏问题，遏制新的涉烟违法活动。
2: 根据录取工作进程，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二批次招生计划已全部完成，不再进行本批次征集志愿。考生可以在8月11号8:00到18:00修改或者重新填报高职专科的批次志愿。
1: 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进程于每日18:00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录取查询，凭身份证号码、密码及手机短信验证码查询个人录取结果。
2: 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家长，如果需要了解录取工作的进展情况，可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新疆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4: 各位，我们准备走啊！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3: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4: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3: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

0: 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两三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0: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2: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3: 这个可以啊。
4: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0: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5: 是414种。
0: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5: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7: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能源局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煤炭产量达到48.5亿吨，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跃升，现代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深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制度不断健全，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
7: 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9方面重点任务，即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销储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8: 规划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5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7: 来关注一条来自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8: 据四川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万千气象看四川气部分景十五五阿坝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阿

0: 巴藏族羌族自治州将统筹推进修复创建攻坚转型四大行动，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阿坝州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十四五期间，阿坝州成功争取并实施四川省最大单体生态修复项目若尔盖山水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3.25万公顷，大气环境质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美丽四川建设实践基地。
0: 据介绍，十五时期，阿巴藏族羌族自治州不仅将统筹推进修复创建攻坚转型四大行动，还将高标准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和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持续深化生态系统保护、生态脆弱区的治理和流域综合治理，进一步厚植阿巴绿色生态底蕴。

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了，我们那代人夏天的下午呢，特别特别长，有很多。

0: 一个人发呆的时间，尤其是每周二的夏天下午。哎，暑假真的是好长啊，感觉从周五开始整个小城好像都陷入到了沉睡当中。还有网友说，在夏日的午后去往森林里探险，为了捉一只松鼠砸碎了一个酒缸，兴奋地拿着塑料杯跳进水池里捉蝌蚪，后来呢，那片森林就完全不见了。那时候的夏天可以看一整个下午的小神龙俱乐部，4点半准时关电视机，用湿抹布给电视机降温，然后开始写作业，迎接爸妈下班回家。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3度到3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3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0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8度到3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5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3度到3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6: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5: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7: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5: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8: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种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5: 景德镇集天下民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9: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有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5: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10: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5: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11: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但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
12: 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
11: 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1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5: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于望龙表示，
13: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5: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14: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5: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 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6: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造业不再只靠

0: 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2: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3: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3: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4: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3: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

0: 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1: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2: 这个空间很好，就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一直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3: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4: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5: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6: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7: 那么安心的

0: 1975，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75，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2: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4: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5: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1: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红兵表示，
6: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红兵表示，
6: 面向15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均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

0: 把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4: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3: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5: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4: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3: 今年7月1号，71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4: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点，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基层的价值大吗？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儿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要做更多的是小事儿，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呐、物业矛盾呐、家庭情感呐、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2500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2000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它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它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3: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4: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我进去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不要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 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有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治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3: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4: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也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了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深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来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了，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我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3: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5: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 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

0: 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刻瓷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八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刻瓷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一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两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四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岩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0: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3套我要上春晚，央视1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3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声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岩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岩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0: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 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她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演的榜样。梁演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演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包括新列入代表性项目64个，扩展代表性项目10个，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领域，进一步充实了兵团非遗资源宝库。来自兵团妇联的消息，日前在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上，兵团代表队共斩获16个奖项，其中1等奖1项、2等奖7项、3等奖3项、优胜奖5项。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揭晓，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成功入选优秀案例。这场覆盖全疆、汇集各族群众的综合性文化赛事，以其全门类覆盖、全层级参与、全疆域联动的独特模式，成为新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鲜活注脚。据了解，新疆文化馆自2023年起牵头承办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赛事涵盖音乐、舞蹈、戏曲、小品、曲艺、群众合唱、广场舞、美术、书法、摄影7大艺术门类。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

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

0: 况下完成。那么信用卡贷款、房产抵押贷款、包括购车贷款，在法律上呢，均视为孙女士本人自愿并与贷款机构建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孙女士应当履行还款义务，逾期不还呢，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至于孙女士在还清贷款之后能否向前男友追偿，取决于和他之间是否有类似的约定，如借款协议、前男友表达一切贷款由他偿还的聊天记录等。至于前男友转走孙女士储蓄卡里的钱，如果双方约定的是借款，那么孙女士有权要求其还款。如没有相关的约定，可以主张其构成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财产。总的来说，不论是属于哪种情况，我们都建议呢立即挂失。名下前男友可能知晓但不存在欠款的其他银行卡、信用卡等，同时呢要修改账户的支付密码，解除各平台免密支付的服务，来防止损失呢进一步扩大。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因物业纠纷在小区的业主大群里面质疑业委会主任账目不清。业委会主任随即在群里发布长文，称刘先生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一些不明就里的业主开始纷纷议论，给刘先生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在业主群针对他人品行的指责算是侵权吗？刘先生应该如何举证呢？张律师，
0: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在司法中的实践来看，业主委员会主任在业主群中公开指责刘先生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可能构成的是名誉侵权。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这里面业主微信群呢，虽然具有私密的属性，但是因为其成员为不特定的关系人，而且涉及到公共事务，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已普遍确认其具备公共空间的属性。业主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啊，指责刘先生精神有问题，一般呢可以认定为其属于侮辱性的言论，而且该言论与刘先生提出的账目质疑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是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和贬损性的。具体到解决刘先生的问题，我们这边建议呢，第一时间是固定相关的电子证据和截图录屏，保存业主群中涉嫌侵权的相关言论，必要时呢前往公证处进行公证。同时刘先生还可以收集群内其他业主议论纷纷的聊天记录或者证人证言，以证明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其对其生活所造成的困扰，并保留因精神压力就医等诊断证明和相关的费用单据等。当然如果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刘先生在维权的时候呢，也可以先自行协商沟通解决，如果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物业呀、委员会呀或者街道办呀等介入来调解。如果调解还不成的话，当然刘先生也可以向法院进行诉讼维权。主持人，
1: 好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金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下单定制实木衣柜，当时呢跟商家明确约定尺寸、材质以及雕花样式，收货之后发现柜体尺寸偏小5厘米，雕花与设计图严重不符，而且板材并非约定的。他联系商家要求退货退款，遭到拒绝。商家说定制产品无质量问题，不予退换。那么这种情况能要求全额退款吗？张律师，
0: 如果能证明商家未按定制要求来提供商品的话，那么商家的行为呢可能构成了一个根本违约，是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的。虽然我们说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确实规定了这个定做商品是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但是商家在电商平台就衣柜的尺寸还有材质以及雕花样式等进行了约定，那么其实已经构成了明确的合同义务。现商家交付的衣柜完全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同 同时存在尺寸偏小、雕花与设计图严重不符等问题，而且板材呢也不符合约定，那么属于商家因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0: 的情形。那么当时呢，有权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进行解除合同。具体的问题呢，建议呢，先生先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告知呢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根本违约，要求进行退款。如果协商未果，可向平台发起售后申请或者投诉。如果平台这一块还没有做处理，那么也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等热线进行反映。那么也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持续收集与商家完整的这个聊天记录、约定设计图以及衣柜的尺寸呀、材质呀、雕花呀等与实物的对比照片，以及相应的付款凭证等证据。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诉讼进行维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了，我们那一代人夏天的下午呢特别特别长，有很多一个人发呆的时间，尤其是每周二的夏天下午。哎，暑假真的是好长啊，感觉从周五开始整个小城好像都陷入到了沉睡当中。还有网友说，在夏日的午后去往森林里探险，为了捉一只松鼠砸碎了一个酒缸，兴奋地拿着塑料杯跳进水池里捉蝌蚪，后来呢那片森林就完全不见了。那时候的夏天可以看一整个下午的小神龙俱乐部，4点半准时关电视机，用湿抹布给电视机降温，然后开始写作业，迎接爸妈下班回家。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3度到3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3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0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8度到3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5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3度到3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自然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四维律师事务所的张双奇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男子乘坐顺风车途中猝死，家属以施救不及时、非法运营为由索赔18万元，法院判了。一次乘车途中的意外酿成一场生命的悲剧，事后的追责该何去何从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6年2月13号，赵某在网上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韦某驾驶私家车承接该订单，赵某支付了车费204元。当天晚上近20点，车辆行驶到某小学的附近，韦某发现赵某吴应达处于无意识状态，当即采取掐人中、清理口鼻异物等措施，并呼救求助他人，联系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场之后对赵某进行急救，但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呢，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万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调解未果。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余元。赵某家属认为，韦某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但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

0: 心梗是死亡主要原因，但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顺风车司机驾车救助行为与乘客死亡是否有法律因果关系呢？张律师。
1: 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其实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共享的出行行为。那么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的合乘关系，应当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双方的责任。那么首先，赵某搭乘的行为呢，属于合法的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是属于非法运营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么其次，韦某在车辆的行驶过程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的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的心梗呢具有突发性、隐蔽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呢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这个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呢不具备提前察觉或者说预判乘客发病的这个条件和能力，因此呢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那么另外也不能将韦某呢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者理性的角度去苛求韦某必须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那么脱离了客观现实的情况。所以法院的综合认为呢，韦某的驾驶行为以及救助行为与赵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主持人，
0: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顺风车司机救助措施是否及时合理呢？张律师。
1: 当时韦某发现赵某在没有应答、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对赵某进行掐人中或者清理口鼻异物等简易的这个急救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且天色已晚的情形下，向附近的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以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上述的这一系列的处置行为中，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时是合乎情理的一个本能选择。我认为呢，这个救助措施还是非常及时和合理的，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也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或者说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嫌母亲管太严，不让喝含糖饮料，孩子想和父亲生活，男子起诉前妻变更抚养关系，法院怎么判呢？王某与赵某于2008年10月登记结婚，双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小王于2011年12月出生，女儿小赵于2017年1月出生。2018年6月，王某和赵某协议离婚，约定小王、小赵均归母亲赵某抚养，王某无需支付抚养费，享有探望的权利。此后呢，小王、小赵均随赵某共同生活，王某定期探望子女。2022年4月，王某在未与赵某就变更抚养权达成一致的情形下，擅自接走小王，此后小王一直随王某共同生活。2022年12月，王某以小王希望跟其共同生活且其具备抚养能力为由，将赵某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请求由其直接抚养小王。法院征询小王的意愿，他也表示愿意随父亲共同生活。经征询王某和赵某同意，法院委托北京某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就本案开展了社会关护。报告显示，小王偏内向，喜欢妹妹，在与母亲妹妹交流时活泼幽默。小王表示更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因为父亲陪其玩耍，不要求其参加辅导班完成作业，且其父亲女朋友做饭更合胃口，而母亲在课内外学习方面对其要求相对严格，限制其吃零食，禁止其喝含糖饮料，且其认为母亲对妹妹更好，自己存在感不强。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自2022年12月起，小王由王某抚养，宣判之后赵某不服，提起上诉。那么最终呢，法院对于王某主张变更小王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张律师，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是法院应否依据小王的意愿来变更这个抚养关系。按照法律来讲呢，这个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其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依据切身感受到的父母照顾关爱的情况，对于成长环境优劣做出一定的识别和判断。故人民法院应当在尊重其独立个体身份，在抚养权关系的问题上，应当依法征询并尊重其真实意愿。但是呢，我们说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呢，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其意愿的形成呢，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可能呢因其不成熟或者说这个不理性而做出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一个选择。那人民法院尊重未成年女子意愿呢，并不等于是无条件的接纳。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不仅体现在程序的利益最大化，更应该体现在实体利益的最大化。
0: 这个案例最终呢，法院是对于王某主张变更小王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是不予支持，这个是为什么呢？张律师。
1: 看在本案中呀，这个王某要求变更小王的抚养关系，尤其直接抚养小王。小王呢，虽然已经年满了8周岁。应当依法征询他个人的意愿。那么经过征询小王的意愿呢，其表示愿意跟随王某生活。但是呢，经过审查之后呢，发现这个小王的这个愿意啊，他的原因和理由呢，不足以作为抚养关系变更的一个依据。那么我们来从几点来看。第一个呢，小王自从2022年4月被王某接走以后，一直随王某生活。王某主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对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克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

0: 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与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克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赫克塞斯在美军中受到高度尊重，并在增加参军人数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华盛顿邮报8月5日报道说，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那个会议上，特朗普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特朗普抨击发布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是业内最糟糕的媒体之一。他写道，我真的相信他们报道假新闻是叛国行为。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在帖文中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并表示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特朗普随后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弹药库存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日报道称，特朗普感到愤怒，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另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已令美国国防部开展秘密调查。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我们在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的供应上可能相对紧张，但我们每天都在补充。他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库存的状况，并称，我们总是希望拥有更多，也必须拥有更多。本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军情聚焦，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弹药库存问题上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达不满，特朗普随后否认相关报道。那么东旭，首先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美军先进弹药是否短缺？
3: 与伊朗作战，美军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心虚。首先呢，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反导拦截弹是不够用的，因为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使用的主要是海空力量和美国陆军的一些近程的战术导弹。那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出动战斗机针对伊朗沿岸的目标进行轰炸啊，那么也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美国海军呢，同样会从航母上起飞舰载机针对伊朗的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轰炸。那么针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编队当中的宙斯盾驱逐舰，宙斯盾战舰上呢，主要是

0: 这个携带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它打得比较远啊，纵深打击一般是靠战斧，所以呢，现在反导拦截弹就不够用了。那么执行进攻任务的过程当中，巡航导弹由于持续进行消耗，现在呢数量也不足。我们先说反导拦截弹，那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针对它海外军事基地进行保护，主要是依托于两种反导系统，分别是爱国者3和萨德。那么爱国者和萨德它使用反导拦截弹发射反导拦截弹，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攻击进行截杀，它是2打1或者是3打1。也就是说呢，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美军的中东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那爱国者或者是萨德可能就要发射2枚拦截弹，针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防御，针对他进行截杀。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如果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数百枚或者是近千枚的弹道导弹，那美军反导拦截弹的这种消耗的数量可能就是1000多枚，甚至是更多。那么萨德呢，它的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美国陆军机动部署的反导系统当中性能最先进的因为它可以进行外大气层的拦截，针对中程弹道导弹它甚至可以进行中段的拦截。那么主要是保护它大型的空军基地，主要是针对伊朗射程2000公里左右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而爱国者3呢也不便宜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末段进行拦截。那么由于萨德和爱国者这两种反导系统它部署的数量非常多，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只要有军事基地就必须要部署美国陆军的反导部队，会有多部的发射器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24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萨德和爱国者其实也是一直在开火，要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最大程度的拦截，否则的话呢，中东地区的这些美国的军事设施都会被摧毁，而且呢，这个军事基地当中还有很多昂贵的武器装备，你像这个空军基地当中它还有战斗机尤其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可能还会很多，那么一旦遭到了导弹打击，这个损失就非常大。所以萨德和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激活的状态，不断的在发射这个拦截弹。这个战斧呢生产这个也比较复杂，所以呢在中东地区进行作战，美国海军消耗战斧的数量也非常多那么美国陆军呢，它主要是使用两种武器，分别是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美国陆军有大量的库存和储备，但是此前拜登政府期间很多都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用于俄乌冲突了，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它所拥有的陆军战术导弹数量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射程也就是300公里左右，打不远。那么另外一款精确打击导弹确实呢，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它可以发射2枚，而且呢能够打500公里，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远程的地对地的打击武器。但是它是一个新装备，这个美国陆军刚刚开始装备弹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呢，这个整体的产量还没有提上去，所以也会面临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看用于防御的萨德和爱国者大量的快速的消耗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快速的消耗了，那么陆军战术导弹射程有限，那么实用性不强，精确打击导弹虽然可以打500公里，但是呢它是一个新装备，本身装备的数量就比较少。所以我们看现在在中东地区作战，美军所面临的弹药短缺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1: 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随后在白宫表示，只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并表示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什么不愿承认？
0: 美军先进弹药现在非常的短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进行作战，这个反导过程当中它的弹药是越来越少，那么这是涉及到相关美军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呢他不可能知情不报。那么像美国陆军他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这些反导部队，爱国者来

0: 数量不够了，萨德拦截弹数量不够了，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向五角大楼高层去汇报，那么相关的信息呢也会提交给美国总统。那特朗普为什么说他一定是要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呢否认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呢是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对伊朗作战是战略决策的失误，美军先进弹药短缺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此前呢，这个美国政府包括呢美军的高层判断，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应该是猛烈而短暂的行动，甚至呢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天真的认为，那么通过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会导致伊朗出现政权动摇的情况，甚至呢试图通过空袭的方式颠覆伊朗的政权。但是呢这个目的根本就没有达到，伊朗啊，它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有很强的韧性的，现在呢整体上还是比较团结一致，对外和美国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所以呢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越拖越长，而且谈判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出现了谈谈打打停停打打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双方后续可能还会有交火，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时美国是过于天真了，甚至他的战略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可以说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针对伊朗是存在了严重的误判。结果现在这个危机持续到现在，美军他就会面临弹药严重短缺的情况啊。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如果说反导弹药不足了，那很多的军事基地是保不住的，军事基地内部的这些美军的部队也会面临巨大的威胁。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先进弹药不足就会导致中东地区的美军难以实施高强度大规模作战。你这个谈判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经常对伊朗展示这种强硬态度，但是呢如果你手中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实力已经很弱了，进攻的能力是越来越差，那么你这种强硬的态度就会变得虚张声势啊，没有军事实力作为支撑，那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强硬的立场那肯定也不会特别的重视，甚至呢伊朗也会以更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让美国一直陷入到中东危机当中，它难以进行解决。那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对伊朗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它都是昂贵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弹药。虽然说现在特朗普要求这个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要扩大产能、要加速生产，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满足中东地区美军目前现在的实战需求。因为这些导弹它不像造炮弹很快生产线一开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运送到这个前线，那么你像反导拦截弹，尤其是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的这个反导拦截弹，它是非常精密的一种武器啊，是需要很先进很小的这样的一些微电子系统，那么植入到这个导弹的内部才能够让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去拦截另外一个高速飞行的目标，所以生产的周期是很长的，而且呢还要针对它的品质啊、可靠性啊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现在扩大产能根本就没有用啊，也就是说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啊，那么没有办法啊去针对目前美军的作战需求进行直接的满足。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从伊朗战事以来，萨德导弹、爱国者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弹被消耗，库存严重不足。那么先进弹药短缺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会有哪些影响？
0: 先进弹药短缺呢，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以及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会产生很深远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首先呢美国在中东地区很多国家都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进行交战，那么美军相当于把这个战火引向了他中东地区的盟友。那么以前呢白宫和五角大楼针对这些中东地区的这个盟友，他是有这种安全保护层面的承诺的，那么部署了很多的防御系统，包括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那么此前美军也是吹嘘说他的爱国者和萨德都是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可以应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来袭目标，但是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军的防空反导保护伞 一看根本就不是特别的靠谱，而且呢是漏洞百出，再加上现在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是越来越少，那这个防空反导保护伞的这个窟窿就越来越大。美军的这种交战会让他的盟友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更多的损失。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尤其是美军，他在军事层面的公信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他以前的这些安全保护啊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兑现了。那么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伤亡率的问题。美军之所以在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发射了大量昂贵的拦截弹，就是要避免军事基地遭到摧毁，要避免军事基地内的美军人员出现特别多的伤亡，那么也要保护基地内部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呢它就会出现频繁的大量的发射反导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美国陆军的眼中，反导拦截弹数量不够，这不是美国陆军的问题，这是五角大楼的问题，这是美国决策者的问题，这是整个后勤保障体系的问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最大程度的拦住来袭的弹道导弹，避免自身出现更大的伤亡，更好的保护军事基地，他们考虑的是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作战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拦截弹打的就越来越多。那么就是要利用这种频繁的反导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射击，保护自身的安全，保护基地内的安全，这个基地内啊，这个其他美军部队的安全。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对于这伊朗，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都难以应对它的导弹打击或者是导弹报复。那如果说啊，面对其他的实力非常强的这个对手，那么美国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可能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底气不足。而且呢从这种作战行动的整体的模式来看，美军它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主要是海空力量投入了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能力和使用能力根本就没有被美军进行全方位的压制。因为呢伊朗一直有这种导弹发射的这种非常安全的阵地。那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化大规模持续性的这个作战行动，它应该是多军兵种一种混合的这个作战或者是联合的作战。不仅要有海空力量，不仅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可能还会有海军陆战队或者是陆军的作战部队，要能够控制相关的这种主要的阵地，那么削弱对方使用远程火力打击的能力。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种作战手段的应用那么对方弹道导弹的数量也非常多，那美军就是很难去依托于他现有的海空力量取得胜利，甚至还会面临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被动。在大规模持续性联合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仅仅依托于海空力量想要速战速决，现在来看呢，美国是打错了算盘，尤其是针对伊朗，那么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一边是美军先进弹药不足，而另一边是持续对抗的伊朗，为什么没有出现弹药短缺？
0: 伊朗的军力建设它是有侧重点的，那么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伊朗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都是集中到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制造的领域，而且呢非常强调自主性，所以呢用近20年的时间，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不仅有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还有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而且呢为了让自己的杀手锏能够变得更加安全，能够躲避对方的侦察和火力打击，那么伊朗把很多的导弹藏到了地下，藏到了坚固的山体当中，构建了地下导弹城，构建了山体当中的这种秘密的导弹基地。而且呢这个地下导弹城和导弹基地它不仅仅是隐藏隐蔽的设施，里面呢还有完善的配套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系统 啊，比如说这些弹道导弹，它是分段的啊，以这种主要结构部件的模式在特定的仓库当中进行储存。那么当进行这种持续性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可以在导弹城内部、导弹城基地内部，针对弹道导弹进行组装，源源不断的啊，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而且呢，对于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而言，它加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长达这个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那这个时候，

下导弹层内部应该也有专门的液体燃料的燃料库，那么它通过管线的设计可以和这个弹道导弹进行快速对接，那么加注了之后既可以使用发射车让它快速的离开这个洞库和基地，同样呢伊朗也在地下导弹层的内部修了很多的发射通道，也就是说大型的竖井，导弹完成了燃料加注之后直接到达

0: 快速的生产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现在它的储存的数量、储备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可以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较量。
1: 有关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冰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冰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对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武器救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该级核动力战列舰首艘的造价按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约为234亿美元，后续建造的战舰平均造价为180亿美元，采购将一直持续到2056年。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的造价按2008年美元价值计算约为133亿美元，剔除通胀因素后超过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了建造以他名字为命名的新型战舰的计划，而此类命名荣誉通常仅授予一些人的领导人。国会预算办公室称，这些战舰将配备重型武器，搭载防空导弹、对地攻击导弹、高超声速武器和巡航导弹、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特朗普级战列舰将远大于美国现有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其排水量预计略小于上世纪90年代退役的上一代美国战列舰艾奥瓦级战列舰。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这个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武器项目，相关概念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后因预计耗资超过180亿美元，技术攻关和制造工艺难度过大，在2022年被美国国会叫停。按照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的说法，战略远程火炮设计最远射程超过1800公里，号称在菲律宾或日本海岸架起一门火炮就能打到东亚沿海各大城市。美军内部刊物前哨披露，不同于电磁轨道炮和导弹的战略远程火炮仍采取传统火炮的深管发射方式，并结合火箭助推器，以大幅提升炮弹的速度、高度与射程。美国大众机械指出，增加火炮射程主要有两个方法，加长炮管，增大口径，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都会增加火炮的重量、成本以及结构和操作上的复杂性，其运输、发射与日常维护保养也需要专门平台和大量人员。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那么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董旭，特朗普级战列舰为什么如此贵？
3: 特朗普级战列舰确实是一种超级战舰，因为特朗普提出了一个黄金舰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要大幅度的扩充美国海军的舰队，不仅要引入数量更多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打造一种超级战舰。这个超级战舰呢，其实就是21世纪的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排水量应该是3万多吨，满载排水量不排除可能会接近4万吨左右，上面配备有3种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这种新式的舰载武器。首先呢，就是电磁轨道炮。电磁轨道炮呢，此前美国海军进行过基础性的研发，早期的测试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想要进行实用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也需要对它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现在呢，借助特朗普级战列舰，美国海军就是要把电磁轨道炮这个项目给它复活，然后呢，把大功率的电磁轨道炮装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那么与此同时呢，由于特朗普级战列舰个头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远程对陆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舰载的垂发的巡航导弹，而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呢，是美国陆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舰载

0: 海版本。这个岸鹰的海基版本成熟之后呢，会装备美国海军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改进之后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升级挺身加长之后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装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因为它这个平台比较大，排水量也很大，上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也就是说呢，它具备防区外远距离超视距的这种对地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据说这个突防能力也比较强。此外呢，它舰载的防御系统也全方位的升级，会配备有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可以针对这个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进行更好的防御。正是由于集成了很多新技术新武器，所以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设计也很复杂，那么这就导致它的成本很高。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成本，也就是它的单价，可能和航空母舰差不多。那么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应该是采用强劲的动力系统，而且呢它应该是全电推动的当然了，它也具备很强的防空以及反导的能力，因为呢它配备有大型的这种大阵面的相控阵雷达，而且呢像美国海军研制的一些升级改进版本的防空反导拦截系统，包括这些弹药也都会融入到它的垂发系统当中。那么在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当中，原来是以核动力航母为核心，但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果真是研制成功了大批量的装备，那么未来美国海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它是个双核心，核动力航母和特朗普级战列舰都会扮演主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就是两个大型的作战平台，那么作为它海上远洋作战体系、海上霸权体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当然了还有核潜艇，但是呢从水面舰艇来讲就是变成了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那么这些战舰将配备重型武器等，美国海军主要使用特朗普级战列舰执行哪些任务？
0: 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特朗普级战列舰执行这种远洋舰队决战的这种任务。以前美国海军认为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球主要海域的制海权，就是大洋纵深区，它自认为它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核潜艇和这个航空兵可以有效地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就是深海大洋区域，美国海军自认为它实力是很强的，没有人能够挑战它的霸主地位。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他认为控制了大洋的制空权、制海权之后呢，他要执行这种堵门作战的任务，就是由海向陆堵到他眼中对手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攻击。但是后来发现，显然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现在呢，他又更加重视深海大洋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这种控制。所以呢，特朗普级战列舰不是近岸沿海的作战区域，它的功能和朱姆沃尔特级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主要是进行舰队决战，依托于自身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舰载火力系统，要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要在相关的海域内长时间的部署，控制大洋区域的制海权甚至是制空权。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保护航母。因为现有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它的防空和反导能力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了。那么造一个3-4万吨的这个战列舰，配备有更加先进的预警雷达，以及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系统，那么它的反导的探测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这个垂发的火力弹源也比较多。当特朗普级战列舰服役的时候，那么美军的舰载防空反导的这些拦截进攻作战能力和防御作战能力，由于特朗普级战列舰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它可以进行超远距离的打击，进行这种非接触式的作战。而且现在美国国内还有一种声音说，特朗普级战列舰不能只装常规武器装备，还要装备核巡航导弹，就是让这个特朗普级这个战列舰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比如说它能打3-4千公里，然后配备有战术的核弹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它实现三种平台可以进行这个核打击，战略导弹、核潜艇包括呢攻击型核潜艇以及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和特朗普级战列舰都会配备这种射程很远、配备有核弹头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么进行战术层面的核威慑或者是核打击。
1: 我们还关注到了美国陆军近日在亚利桑那州

0: 有马靶场完成了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所用平台是已经叫停的战略远程火炮，这是否意味着该项目即将重启？
1: 战略远程火炮这个项目，美国陆军提出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靠谱，后续呢被美国的国会给全方位的否定了，最终也是下马，并没有进入到研发和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旧事重提，美国陆军又提出了战略远程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首先呢，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再利用，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子系统，它可能是用于测试任务，比如说远程战略的这个火炮，主要是利用它的这个炮架，使用一些大口径的火炮发射高超音速的弹药。那么一方面呢，是针对高超音速弹药它的设计进行测试，同样呢，把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到这个靶区，看一看它的毁伤效果，也可以针对这种高超音速弹药它的防御能够积累数据和经验。客观来讲，战略远程火炮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落后的，因为这种火炮它的个头会巨大，而且非常的笨重，因为整体的射程要接近1600公里、1800公里。如果说一门火炮你要打1600或者是18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身管会巨长，而且整个炮身的重量也会非常重，它是不可能进行这种快速机动的，一定是阵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炮台，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身管。那么使用传统的炮弹无论你这个火炮造的多大，它都不可能打1600公里，一定是具备火箭助推的这样的一个炮弹。那么既像炮弹又像导弹，优势呢就是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相比，它这个弹药炮弹肯定比较便宜，但是呢最大的这个问题这个火炮太重了，太笨了，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很显著的靶子，那对方使用航空兵力、远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都可以对它进行摧毁，所以我认为它重启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现在呢只是对于它项目当中的一些子系统进行一个废物再利用，仅此而已。
0: 那么对于现代炮兵而言，什么才是终极武器？
1: 其实对于现代化的炮兵而言，那么身管火炮它的技术已经接近天花板了，不太可能让它的身管进一步的加长，它的重量进一步的增大，因为这样的话呢机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呢还是需要全新的一个弹药的研发和制造体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如何延伸炮兵它的打击距离，让炮兵能够适应未来的这种复杂的高强度的作战环境呢？其实这个最终的答案呢就是先进的远程火箭炮，因为远程火箭炮这个火箭弹它可以打得很远，而且呢它可以实现模块化，快速装填、快速换装、快速机动。那么远程火箭炮原本呢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70-80公里，但是现在呢随着它的这种尺寸的加大，也就是弹药和发射管的这样的一个加大和扩
2: 建，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4: 我是尹飞虎，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农业节水、水肥一体化、植物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是出生在湖南，从小对农业这一块呢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新疆轻度以上的盐碱地大概要占到我们耕地面积的70%以上，就盐碱地改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关。那怎么在节水的条件上面更可以使这个土壤的盐质化程度来降低，我和我们的团队认识到这个肥特别重要，所以也开展了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7年开始，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就写入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开始，18个省份设立了试验示范区，我们的作物产量能大幅度提升能够节水节肥能节本增效农民能增收那么现在我们国家也提出来了要发

0: 讲智慧农业，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在我们滴灌水非滴化，怎么能精准控制，怎么能实现自动化方面来开展的研究。等我们提出来用电动阀替代电子阀以后，这些年呢不断的创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五代产品，解决了电磁阀存在的堵塞、信号不稳定、还有能耗高、母成本高的这方面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吧，农业生产这一块轻简化能智能化、智慧化。今年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新疆已经待了50多年了，我目睹了我们新疆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就，也祝福我们新疆在我们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妇联的消息，近日在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上，兵团代表队共斩获16个奖项，其中1等奖1项、2等奖7项、3等奖3项、优胜奖5项。再来关注到近日兵团第二届象棋名人赛在12师武艺农场举办，作为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分会场的主要活动之一，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自治区部分地州市的14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方寸棋盘间展开智慧博弈。再来关注到根据录取工作进程，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二批次招生计划已全部完成，不再进行本批次征集志愿。考生可在今天早晨8时至今天下午18时修改或重新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进程于每天18时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至录取查询，至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录取查询，凭身份证号、密码及手机短信验证码查询个人录取结果。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家长，如需了解录取工作进展情况，可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新疆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 WTA 1000多轮战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4至6-3完胜亨特和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尔科斯之间的胜者。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5: 大鹏一日同风起，
6: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9: 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9: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啦，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这个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同时啊，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48845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一碗汤喝进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来聊一聊一个重口味的东西啊。那说到这个东西呢，它还不出场，我已经闻到它那股辛辣之味了啊，真的是又重口又美味的大蒜家族。这自带味道的蒜啊，可谓是当之无愧的饮食界的明星啊。虽然说气味浓郁吧，但是有时候也是，这个吃完之后尽量不要去跟别人交流啊，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社交，因为这嘴里面有味儿，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吃蒜的话，这蒜的蒜香的诱惑力又实在是让人难以抵挡。这么多转折，这么多诱惑，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再一联想到什么蒜香茄子，蒜香这个蒜苗炒鸡蛋，是不是？蒜苔炒腊肉，还有一道道美味佳肴都离不开咱们的蒜的这个芳香啊。如果说有一样菜家家厨房必备，一年四季皆有，那一定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蒜。大蒜家族里的成员真的可不少啊，什么蒜头、蒜苗、蒜苔、蒜黄，这些都是市场上常见的蔬菜。虽然说都自带芳香，但似乎又各有不同。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今天的美食客栈就带着大伙儿啊，一起来认真扒一扒这重口味又美味的大蒜家族。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大蒜是起源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啊。那么约公元前3000年前，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就开始栽培大蒜，至今呢已经有了超过5000年的历史了。大蒜呢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重要蔬菜和调味品啊。我国既是大蒜第一大生产国，也是第一大出口国。我国的大蒜种植广泛，主产区呢，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山东济宁啊，包括河南开封，还有中牟，包括江苏徐州和邳州一带。此外呢，安徽亳州、怀远、河北永年，还有陕西武功、兴平、辽宁海城、云南大理等地，也是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种植。其实啊，大蒜的名字很多，什么蒜头、胡蒜等等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大蒜的一些其他的别样的叫法。当然了，关于大蒜还有一个脑洞大开的疑问，就是蒜本身不大，为什么不叫小蒜啊，而是叫做大蒜呢？这个平常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大蒜，可能各位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那当然了，这种问题呢，看似也是跟周星驰的电影一样，属于无厘头的喜剧啊。没想到其实这背后还是大有文章，而且是有原因的。其实啊，这个小蒜啊是另有其人，大蒜已经是反正已经有人叫了啊，反正小蒜是另有其人的。这个蒜呢，在《说文解字》当中呢，意为是荤菜啊。这个荤呢，指的就是带有刺激性气味的草本植物啊。大蒜都各位应该都很熟悉啊。那既然有大蒜，是不是也有小蒜呢？在《古今注》当中说到了，蒜卵蒜也，俗人谓之小蒜。而《雅意》当中说到，大蒜为胡，小蒜为蒜。蒜这个字最早指的就是小蒜，其实也就是这个韭啊。那韭本来是我国本土的蔬菜啊，也叫做韭白，民间呢称之为小蒜。其实名称还有很多，什么诸如山蒜、苦蒜、小磨蒜、小根菜等等啊。包括在今天，在川蜀等地区也多用韭腌制成咸菜来使用。那韭呢，在很多地方有，还有说很多以前呢，就是成为了古人经常使用的五蔬之一了。五蔬啊，一般指的就是葵、韭、藿，还有这个葱啊，包括刚才提到这个，由于五蔬气味浓郁，带有刺激性啊，也是被称为五荤。

如今呢，咱们最初的蒜呢，本来指的是这个蟹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蒜啊。之所以后来出现了大蒜、小蒜的区别，是因为这个蒜呢，这个李逵遇到了跟自己长得很像的新品种，叫李鬼。那么在汉武帝时期啊，张骞在这个完成任务的时候啊，带回来很多一些新的农作物和新的品种，其中呢就有大蒜。当时呢，这个环境恶劣的这个地区呢，当地人们呢靠大蒜治好了自己的腹泻啊等一些疾病，于是呢对大蒜也是百般依赖。那在这个张骞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就把大蒜顺便带回来了啊，并且在我国也是广泛种植了起来。而且呢，大蒜跟原来的蒜相比起来呢，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气味上都很相像，区别主要在于个头比原来的蒜要大点儿，那瓣数呢要比原来的蒜小，这个更多点儿。所以说人们呢，就开始啊以大蒜这种称呼来称呼这个新来的外来的舶来品啊，以与旧有的这个蒜来相区别。于是呢，原来的蒜就因为这个大蒜的出现而被称之为小蒜了。小蒜在全国各地啊都能见到啊，在一些南方地区呢也被叫做什么野葱。大蒜、小蒜都可以用来烹饪啊，吃的时候啊把鳞皮去掉，在菜肴中加入它们啊，能让这道菜更加美味。要知道大蒜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有独特的刺激性味道，尤其是在吃了大蒜以后，留在口腔中的味道真的是久久不能散去啊！一吃大蒜就不敢张嘴说话，毕竟呢味儿大，一张嘴就尴尬。但是大蒜又有独特的魅力，让各位对它着迷。除了韭菜这个炒菜的时候啊，加点蒜瓣进去来提这个去腥提味儿。烧烤的时候啊，蒜蓉更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呢，大蒜有健胃消食、杀菌消毒的作用。很多地方的人呢，会直接拿来这个生吃大蒜，把它叫做水棍儿，是不是？水果。比如说咱们在吃拌面的时候啊，哎呦，这个咱们新疆人吃拌面啊，没有蒜的话，这个拌面这整顿饭吃下来是不完整的啊。当然了，是对于那些爱吃大蒜的朋友来说啊，也有很多人不爱吃蒜。当然吃拌面的时候啊，如果说来上几瓣蒜，哎呦，这拌面绝对吃得过瘾，是不是？不光爱吃大蒜，爱吃这个蒜的，只要这个朋友们呢，只要是跟蒜沾了边的食物，他都爱吃，比如说什么蒜苔、蒜苗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各位，这些都带蒜字的食物跟大蒜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蒜头又名大蒜，是葱科蒜属的多年生素啊，根性草本植物，厨房中必备的调味品。蒜头是大蒜植株的地下鳞茎。那大蒜鳞茎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低聚糖、脂肪及矿物质，除了为食物增味，还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适当的去吃一些大蒜，对咱们的身体是有健康的、有益的啊。当然了，与蒜头相比起来呢，这个蒜苗的气味呢确实清新不少，但是大蒜特有的香辣这种气味依然是很浓郁。那它到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蒜苗啊，跟大蒜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啊，蒜苗也叫做青蒜，它其实也是大蒜的幼苗。这个大蒜播种之后呢，我们说实话啊，这个它开始发芽生长叶，然后呢生长到一定的阶段啊，幼苗变得翠绿，大蒜的香辣气味逐渐浓郁，就成为了供人们享用的蒜苗了。我们吃的蒜苗正是大蒜幼苗的嫩叶和叶鞘啊。那么蒜苗中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还有核黄素等营养物质，蒜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还有我们说到的蒜苔，蒜苔虽然说是气味浓郁的蔬菜，不过啊，它的味道和蒜啊并不相像。蒜苔呢少了一些辛辣，多了几分清甜，独特的味道造就了无数的美味佳肴。既然味道不同，那么蒜苔应该和大蒜没什么关系吧？其实不然，各位，蒜苔呢是从大蒜中抽出来的花茎啊，和大蒜一株而生。那么蒜苔营养丰富，富含这个第七营养素的这个纤维素，是美味兼具营养的蔬菜。除了营养美味之外呢，蒜苔还非常耐储存，是蔬菜冷藏液中储存量最大、储存期最长的蔬菜之一啊。话又说回来了，问题来了，蒜苗和蒜苔在烹饪上有什么区别呢？蒜苔和蒜苗

蒜苔更加脆爽，蒜苗经过炒制之后呢，会变得比较绵软。如果说这两者就是这两者都炒的话啊，这个我们建议啊是不要炒太久。简单来说呢，蒜苔和蒜苗它们都是蒜的一种形态，蒜苗是蒜瓣发芽后长出来的叶子啊，可以说是大蒜这种植物的童年时期。那么当蒜苗长成成熟的大蒜植株之后啊，就会抽苔，也就是咱们长蒜苔。这个蒜苔呢是大蒜这种植物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啊，长成蒜苔就差不多进入到了晚年时期了，一字之差，差别巨大。不管是蒜苔还是蒜苗都是非常不错的食材，尤其是春天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啊，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健胃消食，反正啊就是越吃越解馋嘛。问题还有问题啊，就是蒜黄和大蒜家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蒜黄和蒜苗还有点相似，但是颜色上截然不同，不禁让人猜测啊，蒜苗啊、这个蒜黄会不会是特殊品种的蒜苗呢？啊，事实上是什么呢？蒜黄和蒜苗本是同源，本是同根生，它在不受阳光日照下，特定温度和特定湿度条件下培育出来的黄色蒜叶，由于没有经过阳光照射，所以说叶片呈现黄色。蒜黄呢，闻起来没有蒜头那么辛辣，但大蒜特有的香味啊和香气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呢，与蒜苗相比起来呢，蒜黄的叶片质地给这块呢也更加柔嫩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会问了，就说主持人你说错了吧，那叫韭黄不是蒜黄。哎呀，各位您还真别说啊，这蒜黄和韭黄还真是两种不一样的蔬菜。蒜黄和韭黄这两种蔬菜外形相似，气味相近，甚至连烹饪方式都还有口感都有点类似啊，也难怪会有人会将两者混淆。其实啊，蒜黄和韭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蔬菜，它们的培育方式呢却有些相似啊。韭黄是由韭菜遮光培育而成，其实就是黄化韭菜，而韭菜和大蒜很明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蔬菜。那么同属于辛辣刺激口感的韭菜和大蒜又会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各位啊，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啊，就是同属于辛辣口感刺激的韭菜和大蒜，这个韭菜和大蒜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抛给各位。好的，我们再看看时间，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咱们定点宣传之后啊，咱们回来各位来回答一下波波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再说一遍，辛辣口感刺激的韭菜和这个所谓的大蒜，他们二者有没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8: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7: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9: 向前沿走，开始走啊！
7: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8: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7: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0: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7: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11: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2: 这个可以啊。
13: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7: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8: 是414种。
7: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8: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 去把这件事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2: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1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5: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6: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的主角蒜啊。那么关于蒜的一些历史，还有蒜苗、蒜黄以及蒜苔和蒜的一些关系，我们在上半段时间跟大家盘点清楚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蒜啊。大蒜呢，一般是有6到10个蒜瓣啊，还有一种蒜呢，只有1个蒜瓣呢。这样的大蒜呢，就是独蒜啊。所谓独蒜呢，又叫做独头蒜、独瓣蒜啊。另类的独蒜呢，和大蒜具有哪些不同呢？独蒜有地里长出的青霉素这么一个美誉，这是由独蒜头无分辨，整体蒜头为一个整体，里面的蒜素没有分家，因此蒜中含有活性成分。大蒜呢，素比普通大蒜的含量更高啊，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另外呢，独头蒜辣味比较浓郁啊，富含的营养成分呢高于普通的多瓣蒜，因此市场上独头蒜会比普通的多瓣蒜更受欢迎。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哪些不同呢？如果说各位去菜市场买过独头蒜啊，就会发现独蒜的价格会比这个其他的多瓣蒜，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大蒜的

价格要稍微的贵一些，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比普通的大蒜的价格要贵两倍之多。独蒜的产量也比较少啊，而大蒜的产量是比较高的，在一堆蒜中也就只能挑出来一个啊，或者说一两三个这个独蒜。独蒜的个头呢并不大，但这个它的这个身形要比大蒜要小一号啊。虽然说独蒜是咱们眼中的美味啊，但是大蒜种植户呢可能并不想看到独蒜这个品种啊，因为这个独蒜的数量如果过多，那就说明这个土地贫瘠了，或者说这个当年种植的时候气候条件不太好，导致独蒜的生长。有人说了，这个独蒜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用咱们三国时期曹植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嘛。为何模样却与同族兄弟姐妹们有着如此天差地别呢？其实我们接下来总结了四点的原因啊，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独蒜跟其他的蒜呢有一些不同之处啊。首先我们来说说播种时间啊，如果说播种时间比较晚，已经是晚春，那么蒜苗刚长出来不久之后呢，就会遇到这个烈日炎炎的高温和日照，有的幼蒜呢就会开始退化，然后并且呢就是也变化退化成一个单独的蒜瓣，这是第一点原因，就是播种时间啊。那么第二点原因呢，就是有的大蒜长出的花序不开花，却产生出许多的气生灵茎，那么这种气生灵茎种在地里长出来的大蒜多半就是独蒜了。第三点呢，就是有的大蒜种性退化了啊，它的体质较弱，叶片的面积比较小，吸收的营养比较少啊，植株不足以分化发芽，也会产生独蒜。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气候啊，气候是造成独蒜的比较关键的原因。大蒜在生长过程之中呢，遇到了土地贫瘠、干旱少雨、肌肥不足、光照不足的情况，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也会影响发育，变成独蒜。说到独蒜呢，原产于欧亚南部和中亚，最早是在古埃及和古罗马、古希腊等地啊，还有这个沿中海沿岸国家来栽培的。当时呢，独蒜仅做药用。在九世纪初啊，传入到了海外啊。十六世纪前夜呢，扩展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十八世纪后夜呢，北美洲开始栽培独蒜了。那现在已经独蒜是遍及世界各地了。独蒜呢，在我国的栽培历史也非常悠久啊。那据这个文献记载啊，独蒜在我国的历史已经有了2000多年。比如说呢，这个咱们提到西汉时期啊，当时有一个姓张的这个大臣啊，他带回来的物品当中呢就有包括独蒜。独蒜呢在我国和国外的使用以及治病的历史非常悠久啊。那么古埃及学者的叫做普林尼，他就知道用大蒜可以治疗61种疾病。那古印度人呢也经常吃蒜啊，尤其是独蒜，认为吃大蒜呢吃独蒜呢可以增进智力，使人们的声音保持洪亮啊。那么独蒜既是可口的蔬菜，又是美味的调味品啊。那么虽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独蒜的形成原因，但是关于独蒜的由来，美食客栈这边呢还真有一个神奇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给各位聊一聊咱们关于独蒜的一个神奇的故事吧。

传说呢，很久很久以前，在河南登封有一座竹林寺，寺中呢原本有个叫龙赤的小和尚，后来因为静心修炼而升天了。玉皇大帝命龙赤在天庭看管御花园。这有一天呢，龙赤到瑶池去玩，看到了金花仙姑在采蒜果。龙赤看到此花金光灿灿，香味迷人，就请求仙姑啊给他几瓣。龙赤想拿这几瓣花拿回去种在御花园里。这仙姑听闻龙赤之请求不允，龙赤就偷偷拿了几瓣回去。你不给我给是吧？那我就偷。那当这龙赤刚出瑶池，却听到仙姑在后面放声大哭。这个哭声让龙赤心里慌了神。这龙赤回头一看啊，原来是王母娘娘来查验花朵，发现蒜果上

啊，缺了几瓣花。王母娘娘以为龙翅和仙姑他俩私通，违反天庭之规矩，便拿起拐杖痛打仙姑。这龙翅见到此种情况，马上回去跪下，然后向这个王母娘娘解释种种原因，然后说自己不对。这王母娘娘见了龙翅这个小和尚呢，更是气上加气啊，于是呢又拿起他的这个拐杖不停地殴打龙翅。在混乱之中呢，不知道是谁踢翻了蒜果花篮，然后呢蒜果一下子全部落入河南省密县超花寺内啊，被摔碎入土。这王母娘娘一看啊，好家伙啊，这蒜果是不见了，于是呢更加火冒三丈，就命人将龙翅和金花仙姑赶出南天门，落入凡俗。说到这儿，给各位稍微科普一下，这个南天门的守将啊，是在中国神话当中记载啊，一个就是咱们非常熟知的关羽关云长啊，他在这个人间去世之后呢，玉皇大帝命就将他升为了仙兵，让他去看守南天门啊。这事儿二爷也不管管啊，是不是啊？你们先说这事啊。当然了，我们言归正传啊。落入凡间之后呢，这金花仙姑和龙翅他们俩呢变成了清泉。后来呢，这些蒜果在土中也是成长起来，被人们发现之后呢，便用清泉水来浇灌。慢慢的呢，这个毒蒜呢就在人间是传播开来。所以后来人说，毒蒜最初就是种植在河南省密县超花寺内，有超花毒蒜之称。虽然传说并不足以令人相信啊，但是毒蒜的特殊功效却早在古代就已经被发现了啊。毒蒜与大蒜一样，性味辛温，有行滞气、暖脾胃、消滞积，然后解毒杀虫等功效。中医上经常用这个大蒜来治疗饮食积滞，这个腹胀冷痛啊，包括水肿胀满、这个腹泻，还有痢疾、蛇虫咬伤等疾病。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印证，大蒜其气熏烈，能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辟邪恶，消肿痛，化积止肉也，此其功也。那毒蒜中的这个品类呢，又分为紫皮蒜和白皮蒜。那么从功效上来区分呢，紫皮的效果要更胜一筹啊。那么紫皮的大蒜之所以被称之为紫皮蒜，是因为它的表面是紫色，是因为它的这个皮呢比白皮大蒜中多了一种叫做花青素的营养成素啊，那个营养成分。那另外呢，紫皮大蒜的大蒜素含量更加高一点，然后它的这个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如果说各位将两种颜色的毒蒜对着去品尝啊，各位可能会发现紫皮蒜的这个口感啊，包括它的这个吃起来的感觉要会更加辛辣一些啊。当然了，除了花青素啊，别的营养物质啊，比如说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锌、钙、铁等物质，紫皮蒜和白皮蒜倒是相差无几了。那么近几年来呢，这个科学研究证实，毒蒜中的蒜酶进入到人体之后呢，还能尽快转化成天然的杀菌素啊。那它的杀菌功效比起大名鼎鼎的青霉素，那真是毫不逊色啊。它丰富的前列腺素能加速血液循环，清理胆固醇，阻止血栓生成啊，防止身体肥胖发生。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牙疼，对不对？或者说是蚊虫叮咬、肿痛、冻疮等情况。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将一颗毒蒜捣烂或者切成片儿啊，蒜片儿，然后贴在这个受伤的地方，或者说被蚊虫叮咬患处啊，很快蒜片就可以杀毒，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受伤之处或者说患处消肿。那夏天各位如果说肠胃不适啊，出现了上吐下泻的情况啊，不妨把这个毒蒜拍碎，加点白糖凉拌之后食用，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啊。因为呢，糖拌毒蒜特性温热，所以胃寒伤风的人也可以去食用的。
当然了，有三高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吃一点独蒜来降压啊，降血脂啊。另外呢，蒜素含量高的独蒜呢，还是去腥味解油腻的一把好手啊。那适合做许多肉菜和海鲜味的这些这个海鲜。

菜的一些调味品啊。在大快朵颐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为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都一份保障，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我们说到独蒜去腥解腻是许多肉类和海味的调味品啊，那独头蒜炒肉片呢尤其是浓香扑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咱们古镇石碑的独蒜腌制饮食文化。我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碑镇，2000多年来呢有一道传统的名菜叫做蒜果子。每年清明节前后，盛产大蒜的唐家滩和马洲宫啊的农民们呢，在卖完三月黄的蒜苔之后呢，独蒜就开始上市了。这时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市场上买一些独蒜回家腌制蒜果子。这腌蒜果子颇有讲究啊，一是要选些鲜嫩的独蒜，二是要精细加工，否则呢只能叫做腌大蒜，不能叫蒜果子了。买回来的独蒜呢，首先要将蒜蒂和根部各切一刀，把独蒜切成像蒜盘珠一样，上面和下面两个平面，然后呢再将切好的独蒜用清水浸泡，待等到蒜皮发胀之后呢，咱们剥去外面的老皮儿，然后只保留蒜果内的两层嫩皮，清洗干净独蒜沥干水分，加盐腌制啊，然后大概一斤蒜放25到30克的盐，盐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盐太多咸的不好吃，盐太少发酸也不好吃。那等到独蒜腌制2个小时之后呢，要进行一个翻剥啊，这个每次翻要翻20-30下，使腌出的水分均匀的布在上层的蒜果之上，避免上层的独蒜给晒干了。那蒜果干了就失了风味啊，当然就不好吃了嘛。那每隔上2-3次，或者说2-3个小时，咱们颠这个翻一次，方使水分和盐分均匀，以保持蒜果的鲜嫩。石碑镇我们要知道蒜果子好吃的诀窍呢，就在于按时翻蒜啊，切不可嫌麻烦不翻蒜，或者说少翻蒜了。

我们还要说到这个蛋蒜呢，不得不提一下，在前几年在这个短视频上非常火的一个黑蒜姐，是不是？这黑蒜姐呢，波波我看完那段视频也是令我记忆犹新啊，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当时那个画面，她的眼睛在放光，是不是？每次边呕吐边吃那个黑蒜啊。当然这个黑蒜我们来说一下，这种食物呢，相比于臭豆腐和螺蛳粉、皮蛋这种早已成名的暗黑料理来说呢，黑蒜的存在感并不是那么高啊。之前提到的黑蒜呢，都是指和养生有关。那作为一种常规食物上热搜呢，其实在前几年来说还是第一次啊。有网友也是用文字图片的方式呢，在网上分享了自己和同事们在看完视频之后自己买了黑蒜，然后试吃这种黑蒜这种食物的感受，也是令人捧腹大笑啊。就说这个第一步开盖嘛，是不是啊？一股这个开盖之后的黑蒜是什么味道，我们来跟大家云分享一下啊。就是一股子陈年老蒜的味道扑面而来，陈年老蒜，就这个蒜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年，那股令人难以形容的味道啊。然后呢，趁机用盖子向隔壁这个同事也是扇了扇，就是把这个蒜的味道向周围去扇一扇，让蒜的味道更加扩散啊。当然了，这股蒜的味道只一出来，一出瓶口的瞬间，令周围的人甚至连本人都是想呕吐啊，有这个冲动啊，呕吐的冲动啊。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黑蒜从这个瓶子里拿出来，给它剥皮儿。黑蒜免除了我们平时剥蒜皮儿剥不下来的烦恼，毕竟呢，层层蒜皮经过黑蒜化之后呢，它早已经跟蒜体本身分离开来了。也就是说，你轻轻一撕就能把整个外皮都剥下去，然后露出了里面黑乎乎的大蒜本身。这个黑蒜的蒜体它本身很软糯啊，轻轻一捏呢就会变形。大蒜有的部位呢还会有一点点仿佛油光的东西，这些应该就是大蒜脂肪的部分。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来了啊，就是试吃黑蒜啊，就说这个也不光是一个人试吃了黑蒜，其实还要两到三个人一块试吃了黑蒜。这整个试吃的过程呢，就像是感觉被人打了一顿啊，那种感觉。就是有人表示啊，这个完全不敢相信这跟大蒜有什么关联，黑蒜

本体看起来就像一个黑芝麻丸一样，它的味道就是令人怎么说呢，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蒜味儿，但是没有生蒜冲鼻的那种味道，闻起来甚至还有一股酒糟味儿。有一位小伙伴呢还甚至分享了一下，说是感受到了酱油的味道。其实大多数人表示这个味道呢，其实我们来想一想啊，有股酒味儿加上有一股这个酱油味儿，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而且呢甚至可能还会有些人会喜欢这个味道。当然了，在这个参与本次试吃过程当中呢，不少人呢还是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就是边呕吐边喊着好吃好吃。当然了，这个口感呢就是有点像什么蒜味山楂丸。山楂丸各位肯定吃过吧，那蒜味的山楂丸您去联想一下，有一种就像是物体捣碎了又重新粘合在一起的感觉啊。当然了，还有人会吃出青团的感觉。青团呢就是咱们清明节前后会尝到的美食，这个黑蒜呢有一股青团的味道啊，有蒜味也有甜味，很像是一颗软糯的糖蒜，也像是被一颗酱油包裹然后烧烤了那种蒜味栗子，这个后味啊就是吃到嘴里面到后来呢有点微微的发苦，还有股淡淡的中药味啊。总体来说呢就是有一股陈年老蒜的味道。当然了，吃完整个过程之后呢，很多人表示这黑蒜的整体口感还是不错的。除了没有了蒜本身的那种生吃一小口口臭一下午的属性，黑蒜的口感软糯，味道酸甜，整体来说是一颗闻起来是蒜味，吃起来是梅子味，口感像栗子一样的东西。黑蒜真的是一颗能品出三种风味。其实各位来，你来想想啊，那这波亏不亏啊？完全不亏啊。我们最后看看时间呢，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人问了说，这我看这边有微信留言说，蒜味儿蒜是好，但吃完之后这个嘴里面的味儿很难去除，该怎么办呢？美食客栈给在这里给各位教一招啊，就是吃完大蒜，咱们口腔里确实会容易残留一些大蒜味儿，咱们这个时候呢，想去除大蒜味儿，可以喝一些牛奶。或者说吃一些花生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蒜中的辣素，这叫做硫化丙烯，它可以和蛋白质有效结合，减少咱们口腔当中的异味。当然了，吃完之后咱们去这个刷个牙，也是进一步的清洁，能够进一步降低我们口腔当中的大蒜异味啊。这样的话，我们下午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会熏着人家了。好的，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每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5: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4: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
5: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
4: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在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

0: 赛上，兵团代表队共斩获16个奖项，其中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七项，三等奖三项，优胜奖五项。本届大赛由中国福利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采取省级初赛、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进阶选拔模式，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到 4.6 万人次，最终34支代表队856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国决赛。赛场上，来自20铁门关市、3师土木舒克市、65家渠市、7师胡杨河市、8师石河子市、11师、12师及兵团第二中学的16名选手，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和过硬的实践能力，稳定发挥，斩获佳绩。那继续来关注到8月8日至9日，兵团第二届象棋名人赛在12师五一农场举办。作为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分会场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自治区部分地州市的14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方寸棋盘间展开智慧博弈。比赛科学设置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至75岁，涵盖了中老青少四代棋迷。赛事还特邀全国象棋特级大师于幼华亲临现场指导，并严格执行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采用积分编制牌，两日内共进行了9轮激烈角逐。经过激烈比拼，两个组别分别评出冠亚季军，成人组冠军由7师胡杨河市选手张新摘得，少儿组冠军被8师石河子市选手李旭祥收入囊中。此外，参赛选手还可以依据中国象棋协会棋手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凭借比赛成绩申请晋级相应的技术等级。继续来关注以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8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据介绍，本届数博会预计参展单位逾500家，全国20个省区市组团参展，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了7大特色展区，首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网络游戏展区，旨在展现交流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网络游戏精品化发展路径。设置一场主论坛、6场专题论坛及80余场配套活动，与会嘉宾将就数字出版、人机协同、学科交叉建设、全球学术传播等议题研讨，探索可操作可落地的路径和经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将会同相关机构发布多份报告，并发布人工智能应用相关行业标准，制定阶段性成果。好的，最后来关注到昨天秀我中国年度秀2026咸阳在陕西省咸阳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150余人参与。他们将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奋斗一线，以咸阳实践为窗口，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秀我中国栏目于2023年9月上线，是新华社发挥国家通讯社引领优势、深化媒体融合的探索，与正能量网络达人共创优质内容，展示全国各地的文化底蕴、创新实践和群众生活方式。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玉琪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
3: 灿烂，却也极致。

0: 短暂，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6: 是责任，
4: 是坚守。
7: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0: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8: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0: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8: 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
8: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中您想了解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的话，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信息都是可以的。
10: 你正年轻，总觉得。
9: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找到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啦。
10: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9: 云上兵团 APP 呢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报道。云上兵团 APP 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下载云上兵团 APP 吧，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现在是14:13，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玉琪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更加精彩。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先分享到的是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全江大部是持续高温，南北江西部局地会有暴雨情况发生。本周8月10号至16号，全江平原区大部将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同时，南北江西部山区将迎来两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那预报是这样显示的哈，昨天白天一直到14号，北江西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还有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部分区域有小雨。那么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江西部有7级左右西北阵风，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天气。15号到16号，北江的西部、天山北坡、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还有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降雨，伊犁河谷、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那看完全江天气呢，我们来再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本周的天气。乌鲁木齐市本周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今天一直到16号，也就是周天，大部区域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北、米东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40摄氏度，城区高温维持在34到36度左右。周内午后至夜间，南郊和山区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本周需要重点防范持续性高温和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对于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和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说完天气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在山区危险地带逗留。早上在办公室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啊，也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可修改或重新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今天发布的消息啊，根据录取工作进程，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二批次招生计划已经全部完成，不再进行本批次征集志愿。考生呢，可以在今天，也就是8月11号的8点到18点修改或重新填报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录取期间呢，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进程，于每天的18点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然后再点击录取查询，再点击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录取查询，凭借你的身份证号、密码以及手机短信验证码查询个人录取结果。 在这里要提醒考生和家长，如果您需要了解这个录取工作的进展情况，可以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新疆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那如果您遇到了疑问呢，可以直接拨打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现场咨询专线0991875-40 0991875-40进行咨询。如果遇到了招生诈骗等情况，也可以拨打监督举报电话0991875-8128 0991875-8128进行反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现在时间是14:19，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

首先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相信大家已经刷到了，是王姑娘发布的一个视频，上面的这个标题是新疆你糖度超标啦。这个视频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黄色的结晶的冰糖，有很多这个外地的人啊，在下面留言，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新疆的棒棒糖啊。这个很多网友就以这个形如棒棒糖的冰糖，就说这个是新疆的棒棒糖，然后网友就在下面说，新疆你糖度超标了，这么大的棒棒糖。有很多新疆的朋友都坐不住了，就在评论区里在线解答起来了大家的调侃。我们也是一根棒棒糖把新疆的 IP 全部吸引过来了哈。下面有网友是这样回复的，说这个不是棒棒糖，是泡茶用的，放茶里划了两下就拿出来了，不是一整根的。还有网友说，美女，这个是我们泡茶喝用的。哦，我看到一个网友说啊，说我真是太奇怪了，我小时候我把它当糖吃，结果我妈告诉我这个是弄茶的糖。相信我说到这里，大家脑海里就应该已经有这个概念和形象了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面的糖，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个三炮台里面放的黄色的那种冰糖。也有很多小伙伴问啊，说为什么在新疆喝茶会加糖呢？我们的新疆小伙伴就给网友解释了，说我们这边喝花茶喝的比较多，什么玫瑰花茶、菊花茶、早茶，还有三炮台，都是加冰糖，很好喝的。还有网友说，那放进这个糖以后会不会太甜了？下面就有网友给他回复说，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喜欢甜的呢多泡一会儿，不喜欢的少泡一会儿就可以了，喝完一杯续杯后还可以继续泡的。其实啊，这是黄冰糖，又称老冰糖，精选优质白砂糖，高温熬浆后注入模具之后8天自然结晶而成。这个黄冰糖的色泽啊是非常晶莹透亮的，口感清甜，不属于那种很腻的口感，它可以用来泡茶、炖品、调味等等。那说到黄冰糖啊，大家不是给了个标题吗？说新疆糖度超标了。那在新疆糖度

0: 不光是看起来好看，吃起来味道上真是不言而喻。那刚才说的这些糕点啊，可能夏天吃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里呢，我们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包括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满足各位对生活的所有期待。那半点之后，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夏天啊，有很多人的这个血糖不降反升，做好四件日常小事儿，就能够帮你稳住血糖。都说夏天是控糖的黄金期，可是有的人啊，一入夏血糖反而更高了。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身体内的升糖指挥官在加班儿。刚才我们就说到，夏天血糖其实是更容易被控制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因为夏天代谢快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散发的这个热能是比较大的，基础代谢率呢也比冬天要高。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食欲下降。天热的时候饮食相对偏清淡一些，吃不下这个高油高脂的食物，所以呢摄入这些高油高脂食物的量就减少了。第三个容易被控制的原因就是动得多。夏天呢白昼较长，夜晚较短，这个户外活动增加，运动消耗就可以帮助控糖。第四个原因就是日照充足，阳光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呢是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的。所以说夏天血糖更容易被控制，就是因为这四个原因：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日照足。啊，其实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少吃多动，管住嘴，迈开腿。那为什么说有些人在夏天的血糖反而更容易失控呢？其实这往往是和这个皮质醇有关的。查阅了相关资料，看到啊，这个皮质醇是肾上腺素分泌的激素，在糖代谢和应激反应中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如果说分泌节律被打乱，那它就会从保护者的身份变身为升糖的总指挥，一边呢命令肝脏加速生产葡萄糖，一边又给细胞锁住门，不让糖进入细胞消耗，所以就会导致进得多出得少，血糖自然而然就会越堆越高。那怎么样预防这种血糖升高的情况呢？做好以下四件小事儿，就能让皮质醇该下班的时候就下班。第一件事儿就是预防高温。天气炎热啊，身体就容易处于热应激的状态，比如说心跳、出汗都会增加，而大脑呢就会误以为你处于危险当中，就会命令皮质醇持续分泌。所以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比如说中午的1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尽量我们可以少出门。那如果您在室内的话，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就把空调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注意通风。因为不通风啊，会让这个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同样会刺激到皮质醇。第二件事就是好好睡觉。睡眠质量差，夜间本该是处于低谷期的皮质醇被提前激活了，所以皮质醇的分泌就会增加。可以给大家说几个能够好好睡觉的方式哈。虽然说好好睡觉这四个字说出来非常简单，但是对于很多

都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还是需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的。如果您睡不好的话，在睡前一个小时，我们尝试放下手机。因为手机屏幕散发的这个蓝光啊，其实是抑制褪黑素的，它抑制住褪黑素之后，就会影响你的睡眠。第二个睡得好的方式呢，就是渐进式肌肉放松法，从头到脚啊，依次把各个部位的肌肉先绷紧3到4秒，然后再彻底放松。您现在就可以尝试一下哈，先把肌肉绷紧3到4秒，然后再彻底的放松，依次做上3到5次吧，您的浑身就会感觉到放松了，那更好入睡。第三个方式呢，也是在网上学习到的啊，蝴蝶拍，名字叫。您的双手可以交叉放在肩上，让自己像被拥抱一样安心放松，左右手交替轻轻拍动自己的肩膀。好的，那您需要做的第三件事呢，就是及时的补水，因为胰岛素发挥作用需要这个水分的协助。夏天呢，大量的出汗就会导致水分丢失，那胰岛素的工作效率下降，血糖控制就会变差了。每天大家喝水至少2000毫升，千万别等渴了再喝。我们就准备一个水杯，不管您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啊，都准备一个水杯放在手边啊，不渴还是渴啊，都嘬两口。啊，那如果您不喜欢喝白水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煮一点绿豆汤。绿豆汤也比较方便哈，通常呢，你上班之前啊，煮个15分钟左右，豆子还没有被煮开花的时候就可以了，只喝汤水嘛，咱们。为什么说不要把这个豆子煮开花？因为把绿豆煮开花之后，相当于喝的就是淀粉汤了，反而不利于控糖。好的，第四件事呢，就是要好好运动了。紧张焦虑的时候，身体一般情况下是处于这个应激状态的，所以皮质醇就会升高至正常的2到4倍。这个时候呢，一些简单的运动就可以有效的抵抗压力了，帮助我们的皮质醇恢复正常状态。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时间原因啊，让你去运动的话，其实可能就是纸上谈兵。所以在这里记住一句话，只要你不要久坐，先这个去除这个毛病，不要久坐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是迈开了你的第一步。那如果平时你有时间运动的话呢，在你吃完饭之后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出门啊，然后先从慢走10分钟，第二个10分钟呢可以开始加速，然后20分钟到30分钟的快步走，这样也是有利于这个血糖降低的。如果这个时候您上了一天的班，已经回到家不想动了，不想出门快走了，那你吃完饭之后可以在家扶着墙，把脚尖踮起来，然后慢慢的抬脚放下，抬脚放下，锻炼一下小腿的肌肉，也是有助于消耗血糖的。那通过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血糖升高跟皮质醇是不是在加班其实是有很多关系的。那接下来教大家几个吃法，怎么吃能够帮助皮质醇踩刹车呢？第一个就是补充维生素 C。在吃的里面呢，就可以多吃一些青椒和彩椒。维生素 C 啊，参与皮质醇的合成和清除，所以每天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是可以起到降低皮质醇水平的效果的。那青椒和彩椒维生素 C 的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并且青椒和彩椒吃起来也非常方便，可以生吃、凉拌或者少油清炒，千万不要把青椇和彩椒这个高温油炸啊，这样的话就是起到反效果的。那除了补充维生素 C 之外呢，还要补充适量的这个镁。那镁在什么里面可以提取到呢？就是绿叶菜，绿色的菜。
美是天然的镇静剂，是有助于顺

睡眠和控制皮质醇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这个坚果呀还有绿色的蔬菜中镁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杏仁、菠菜等等，这些蔬菜里面的镁含量都是很高的。那第三个呢，大家也都常听的啊，就 Omega 3，通常在海鱼或者亚麻籽里面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Omega 3呢有抗炎的功效，能够从根源上减轻皮质醇的压力。这一些海鱼富含 Omega 3，比如说三文鱼，那不爱吃鱼的呢可以选用这个亚麻籽或者奇亚籽。总之呢，皮质醇不是敌人，它是身体的应急小分队啊。问题是该休息的时候要让它休息，帮助皮质醇按时下班，就是帮助自己稳住血糖啦。好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这个网友丽霞，她发来了这个小总结哈，刚才把我说的都总结出来了。他说维生素 C 参与皮质醇的合成和清除啊，每天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是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的，没错，非常好。第二个呢，他总结的是青椒、彩椒维生素 C 含量高且升糖指数低，可以生吃凉拌或者少油清炒，很棒，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哈。他在最后呢还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生活才会更加美好幸福。好，收到你的祝福啦。好的，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人夏天爱穿这个洞洞鞋。那其实穿洞洞鞋有一些坑是一定要避开的。最近高温天气啊，全国各地呢降水也是比较频发的，很多人呢都喜欢穿着这个洞洞鞋外出。这个洞洞鞋呢最近也比较火哈，因为它不仅柔软透气，还比较方便穿脱和清洗，所以有不少人都很喜欢穿洞洞鞋，因为比较方便哈。但其实呢，穿洞洞鞋的场景不对，可能会埋下安全隐患。比如说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发生了危险。每年夏季消防部门都会接到因穿洞洞鞋被自动扶梯这个夹缝卡住而求助的信息，尤其是儿童群体更容易遇到危险。最近呢，这个广东珠海市的一个商场里面就有一个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扶梯的时候，因为这个鞋比较软，然后就卷入了扶梯侧面的缝隙，脚就被牢牢地卡住了，真的是非常危险啊。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就用专业的工具缓慢地撑开扶梯的边缘，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救助才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那有人就会好奇啊，为什么说穿洞洞鞋搭乘扶梯会容易发生危险呢？这消防人员就给出了这个相应的提示啊，说因为由于洞洞鞋宽、厚和软的特点，在乘坐扶梯的时候呢，鞋子就更容易被扶梯边缘卷入，产生危险。此外呢，洞洞鞋很多的洞洞鞋都选用这个柔软的材质，被卷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变形卡脚。所以消防试验表明，无论是洞洞鞋的鞋头、鞋帮还是鞋跟，都很容易被电梯边缘吸入，产生损坏。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您穿洞洞鞋乘坐扶梯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务必站在安全黄线之内，远离两边的那个电梯上的毛刷。如果您是带孩子的话，一定要看管好儿童啊，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如果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第一时间应该紧急按下那个电梯上面的停止按钮，千万不要强行的拉扯，以免受伤。还有呢，就是要注意穿洞洞鞋的这个场景了，除了千万不要穿洞洞鞋这个在电梯上打闹玩耍啊，还有不要穿洞洞鞋外出爬山和漂流。现在很多人都会把洞洞鞋当成这个漂流鞋甚至爬山鞋来穿，其实是错误的，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洞洞鞋呢其实仅适用于平地的短距离行走，鞋身又宽又松，脚一出汗呢在鞋里面就容易打滑。
而且会降低踝关节的稳定性。其次呢，就是洞洞鞋的鞋底花纹比较浅，防滑性能也比较差，前脚掌的抓地力能力比较弱，所以在户外游玩的时候穿着洞洞鞋很容易在泳池啊、溪边或者踏石上打滑摔伤，引发事故。除此之外呢，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还容易导致健康问题的发生啊。因为洞洞鞋的这个鞋弓这个支撑不足，所以呢会引发肌肉劳损。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呢，踩上去质地是偏软的，所以容易让整个足弓筋膜内在肌疲劳，然后呢连带着这个小腿后侧的肌肉也跟着劳损。短时间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穿，只要出门就把它踩上，就会容易引发这个局部的疼痛，特别是脚后跟痛或者前足痛、脚踝痛，会导致关节不稳。所以呢，洞洞鞋不是不能穿，而是要在正常的这个正确的场景里面穿。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方法，尽量只在短途或者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的通勤或者逛街。那选购的时候呢，尽量挑这个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免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穿的时候呢，务必要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上吸水性好的袜子，既能吸汗，也能减少脚与这个鞋的摩擦。好的，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信息就是这些了。那在乌鲁木齐之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在当地的落地调频进行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一是 FM88.2， 十二是 FM88.2，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主持人玉琪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成的一个过程，而养成习惯的过程呢，就不应该分后方有没有车了。我们开车真的是需要一些良好的习惯的，比如说啊，不踩油门的时候呢，脚放在刹车上，需要让这些操作变成肌肉记忆，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只要变道就打转向灯，形成肌肉记忆，主动做这个事情呢，而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需不需要打。有车呢我就打，没车就不打，这样只会增加开车的疲劳感，大脑呢需要时刻去分析考量打这个大量的内容，所以呢还不如你只要拐弯就打转向灯。有一些司机呢他是不太愿意打转向灯的，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对不对？虽然习惯不好，但也不合法，总体来说问题不大，一般呢都是这么做的，在需要变道的时候都是等后方没有车或者是距离很远的时候才变道，不打转向灯直接变，这样都是不可以的。而需要超车并线的时候呢，首先啊速度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比被超车辆速度首先你要快很多，超过后拉开一定的距离也没有打转向就变道过去了，这种驾驶方式呢发生事故的概率也不会很高，但是会比较累，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我们开车在路上呢，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变道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啊，为了降低事故率，我们变道呢应该遵循以下的做法。就是在需要变道前呢，我们先观察后视镜，确定目标车道后方有没有车。如果有车啊，距离很近，或者说车辆距离比较远，但对方的车速非常快，那就等几秒钟，等对方车驶过以后，我们再考虑变道。如果没有车或者距离很远，车速也不快，应当打开转向灯，小角度缓慢变道切入，这样啊既安全又不影响后车。如果后方车辆距离比较近，车速适中，有变道条件，那么打转向后啊需要立即提高自己的车速，快速变道切入，继续加速前行，尽量做到不影响后车。其实无论后方有没有车，都应该按照规矩开，不能够随心所欲的胡乱开。看到我们的车友留言，小鼠标说啊，如果后方没有车，我一般都不打转向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看来还是要打起来啊。阿文说，我每次都会打灯呢，已经习惯了，好，给你一个赞。艾利克说，一定要打灯啊，有一次我停在了路边准备起步离开，有辆车也准备靠边停，突然从我的左边横插过来，我们就蹭到了一起，因为我没有打灯，全责。对对对，这个路边停车的这个车辆路权是最小的啊，这个时候你要起步一定要好好的观察后方车啊，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故了。当然了，只要你打灯，就是你起步打灯打转左转向灯，这时候呢也有可能5-5分半责。月光小子说，我是有时候大，就是有时候打有时候不打，看来以后还是要正常打转向灯啊。是的是的，一定要正常打灯哦。

0: 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爱车大讲堂的板块。昨天呢，和朋友一起聊天的说到车的时候啊，他说他的车才开了3-4年，他的真皮座椅呢就像这乌龟壳一样已经裂开了。他说真皮怎么这么脆弱呢？其实座椅开裂啊，大部分也能够挽救回来。那么为什么会裂？平时怎么养？裂了怎么修？以及哪些偏方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聊一聊这个座椅到底是怎么裂的。真皮呢，它就是处理过的动物皮，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呢，会缓慢失去里面的油脂。开裂呢，是几件事叠在一起的结果。首先是晒，你看我们的车停在露天，仪表台和座椅表面的温度就很高，高温会加速皮革里的水分和油脂流失，而紫外线呢，也会让这个表面的保护涂层慢慢的破坏，涂层一破，那接下来就是干硬裂了。说到干啊，这个皮革天生的油脂呢会随着时间挥发，没有补油膜就破了，皮呢就会发硬开裂，还有汗和摩擦。你想想啊，我们人坐上去，汗液里的盐分呢会渗进皮革的纤维，水分蒸发后，这个盐的结晶留在里面，再加上上下车衣物的反复摩擦，表面呢很快就会磨花。很多人啊，包括我也会就顺手拿起这个含酒精的湿巾，但是也没有仔细看啊，有家用的这个清洁剂去擦座椅，因为我的这个座椅呢，它是内饰是白色的，我就很容易脏嘛，只要看到脏的我就随手拿这个湿巾去擦一把，其实这样做也是不对的。你看这个酒精呢，它本身就是皮革染料的溶剂，一擦轻则掉色，重则就把表面保护层和天然油脂洗掉，皮就会变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做好一些日常养护，做好接下来这几点呢，就不会裂了。怎样清洁我们汽车的内饰呢？清洁用对东西，要选那种 pH 中性的专用皮革清洁剂，喷在我们这个毛巾上再擦，不要直接喷座椅哦。家用的什么洗洁精啊、肥皂水啊、酒精湿巾最好都不要用。所以大家就可以买那种直接皮革用的清洁用品就可以了，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皮革上油，每2-3个月用一次水性皮革护理剂，那种含天然油脂的那种啊，薄薄的涂一层，多余的就把它擦掉。高温地区呢，可以缩短到1-2个月。那产品呢，大家也可以去选一下它的成分，比如说石油成这个硫粉，它是会让你的皮质呢暂时软，长期呢会毁涂层的。还有那种含硅油，它只是滑不治本，也不要贪多啊，就不要上太厚，反而容易堵塞这个皮质的毛孔。还要给我们的皮质做好防晒，就是停车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可以准备一个遮阳挡风玻璃的那个遮阳的挡板，它呢可以起到那种隔热膜啊，而呢这种作用。而且我们尽量要把车停在这个树荫处，很多朋友肯定说了，这车本来就很难停，还找树荫处，这真的是不好找啊，所以你就可以准备那个遮阳板了，养成这种好的习惯。还有呢，我们这个饮料洒了不要马上去揉，一定要用纸巾把它吸干，不要揉，揉了以后你想这个饮料那个液体不就洒在别的地方了吗？还有缝隙里的这个灰尘沙粒啊，定期用软刷刷掉，不然呢就像砂纸一样会破坏表层哦。还有些朋友会说，那已经裂了和怎么办呢？我们的这个皮质发硬啊，起细纹啊，就是这种细纹是还没有破的时候哦，先深度的清洁，再补一轮的油脂护理，能够缓解回软，但没有办法变回原样，裂纹一旦形成就是不可逆的，目标是不要让它继续恶化。这种细的裂纹呢，我们可以用皮革补伤膏填进缝里，要略微高出表面，等它完全干了以后呢，用2000目的那个细砂纸蘸水轻轻的磨平，然后呢再用同色皮革色去浆补它的颜色，最后固色。 当然这个我就好像有点专业，是不是？你可以去这个汽车修理行去找专业的人员来帮你做。而且记住啊，一定要泊涂多次，一次后涂呢还会容易开裂和这个环花的。而且就会它比如说你的这个皮质有深裂和破洞的情况下，你可以剪一块同色的皮去补片，比破口大那么一厘米，涂专用的 PU 皮革粘胶贴压实，然后呢在垫布用家用的熨斗低温档大概是80度压十几秒定型。关键是千万不要用502，千万不要用502，千万不要用502。如果你的这个皮质啊出现了大面积的皲裂，那就用座套遮着吧，无药可救了。如果裂纹啊在座椅的侧面缝线的附近，不要自己打孔和硬贴这种贴膜，否则气囊弹出可能被遮挡，后果更严重。这种啊必须去专业的门店。还要给大家说一些朋友们会说的偏方，千万不要去。

有没有发现都比较低调，是不是？近期啊，很多车企啊，它举办这种大型的发布会呢，很多改款啊、衍生车型就会选择静默上市，仅仅是通过线上的图文公布价格配置，直接上架开售。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你看，我觉得真正需要发布会的应该是那种全新平台、颠覆性的产品，而这种小改款啊、新增配置、官网公布价格和权益其实就够了。我们消费者最后买单，其实看的还是产品价格和口碑。是不是？而不是发布会办的有多热闹。我觉得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少而精，静默上市呢未必不是一种进步。哎，我们这个车企省下这种营销的预算，转化哎这个优化车辆的配置啊，终端购车权益等等，我们的消费者呢其实也更看重续航啊、空间这样的产品硬实力，不再去追捧它什么灯光秀的营销。所以啊，有些专家也认为，这种流量回归就内卷回归产品竞争，轻量化线上传播，门店实地试驾也成为了主流，可以说是车市理想化发展的信号。

所以在半年之后呢，我们和大家连线理想 L6 的这款新车，应该算是中期改款吧。那接下来车间呢，我们休息一下，半年之后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

0: 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7: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粮油研究室副主任陈江鲁在农业科研领域默默耕耘数十载，以技术创新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江鲁出生在8师148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石河子大学农学系。2011年，陈江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工作，从事小麦、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玉米新品种选育、引种示范、科技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做农业科研就得和土地打交道，从春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陈江鲁一心扑在农田里，和职工群众一起劳作，一起吃住，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工作也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9: 再好的一个品种，如果说那么老百姓掌握不了对应的这个配套技术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的产量潜力100%发挥出来。
7: 结合奇台农场玉米种植实际，陈江鲁团队开展了滴灌玉米高密度栽培条件下高产高效水肥运筹规律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在玉米高产潜力突破、高质量群体调控途径与理论水肥一体化等高产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使得奇台农场玉米大面积亩产从80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陈江鲁与兵团特聘专家团队联合指导的试验田连续7次打破全国玉米高产记录，同时陈江鲁主推的冬小麦梭行匀播及配套的水肥一体化精准运筹增粒增重、化学调控抗倒防衰、合理群体构建超高产栽培技术应用示范田，连续3年刷新新疆冬小麦高产记录，示范田平均每亩增产96公斤， 增效168元以上。
9: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重点关注京东的这个耐逆性、分产性，包括它的稳产性，和别的科研单位加强联合，从事一些这个新品种的选育，把一些好的一些品种的话，鉴定出来以后，我们给老百姓再进行这个示范和推广。
7: 从最初的入门新手到如今的行业专家，13年来，陈江鲁主持施事或参与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0余项，参与审定玉米品种1个，登记谷子品种1个，多次获兵团科技进步奖，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基层骨干人才。在兵团这片热土上，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9: 我们团队呢，会紧紧围绕这个小麦、玉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以及这个配套栽培技术，在做攻关，为兵团的这个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分产分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7: 兵团榜样，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1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4: 心急不吃热豆腐，开车不开英雄车。爱车有道温馨提示，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和超速行驶。
1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连线理想汽车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张经理，现在呢他已经在线上了。你好，张经理。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新一代的理想 L6 呢也正式上市了啊，这次没有推出太多的这个版本配置，是一个单一的款的车型。售价是在多少钱呢？
16: 我们这次的话就一个配置，然后售价是在249,800。
15: 不同于以往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厂商啊，会让我们的用户反复纠结去选择。这一次我觉得理想做的特别好，他直接把配置打包到位啊，核心升级点全部给到消费者。这次新车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配置又有怎样的亮点呢？张经理。
16: 哎，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话，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我们这次不让客户做选择题了。然后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全系标配的所有的舒适性配置还是智能座舱全部标配给大家。那同时这次 L6 的话也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主副驾的全尺寸零重力座椅，以及4门的这个精英电吸门，包括我们8.8升的智能的电动冰箱啊，后排140度的豪华躺椅都是全系标配。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池，电池增加了，那相应的我们的纯电续航也来到了300公里。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底盘方面，这一次的话我们的底盘的这个悬架材质啊，前穿戴臂跟后五连杆全部采用了全铝的一个材料去给大家打造我们的这个悬挂。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车辆整体簧架质量变轻的同时，那车辆整体的操控性其实还是提升的。
15: 因为在这个 L6 上市时间不长的时候呢，我和同事去试乘试驾过。你刚才提到这个底盘呢，老的 L6 好像比 L7 会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你这一次它的这个配置的提升，所以它这个底盘就会和以前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16: 对对对，是的，因为本身我们 L6 这个车型它的定位就是偏年轻偏运动一些，
15: 对，
16: 所以我们这次底盘的升级的话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更好的体验。
15: 除了这个电池的续航有了很大的提升，好像它这个快充也是有一些变化，对吗？
16: 对的，我们这次呢是支持我们理想这个4V的充电的一个快充。从20%到80%这个充电时间只需要12分钟，非常的快
15: 啊，是真的很快。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用桩啊，还有第三方的充电站是兼容的吗？
16: 对，是的，我们车辆自带慢充接口跟快充接口，因为都是采用了国标的一个设计，所以不管在哪里的话，只要它的这个对方的充电协议是统一的就没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的三方的这种桩都是可以使用的。
15: 还有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车友们有了这样子的这么方便的这个新能源车以后，大家都会去露营嘛，就比如说3.5千瓦的这种外放电露营，它实用性怎么样呢？
16: 其实很多这个

0: 乎他之前露营的话，可能更多的车只是一个工具，那到地方的话，要不然就是我们自己烤烤肉啊，或者说简单一点吃个泡面。但其实有了我们3.5千瓦外放电以后啊，除了我们可以这个吃火锅啊，包括晚上的话，如果客户带上我们的这个投影设备啊，在啊露营的时候看个电影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电池的度数增加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用电使用啊，包括我们晚上在车上休息开空调等等的话，都不用担心咱们这个电量损耗光。对，
1: 然后因为这个 L6 我是印象特别深，也特别喜欢这款车，是我指的是这个之前刚发布的那款车嘛，这新款我还没有空去试身试驾，然后我对老款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象灰，当时是要加价的，有点舍不得。我们新款需要加价吗？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首销权益，就是我们这次也推出了这个除了小象灰以外，我们的这个曜石黑、沙丘黄、森杏紫加上小香灰，总共四个特别版的颜色。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首销期内，那如果客户选择这四个特殊颜色的话，原本价值6000元的漆面选装是完全送给客户的。
1: 哇，太好了！这个好像有一定的日期，是不是截止到哪？
0: 截止到咱们本月月底8月31日。
1: 哦，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其实呢，我说起这个 L 六啊，我当时印象很深，而且呢，周围很多同学，就是我们同事也有购置这款车。我相信除了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电池续航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外，大家也和我一样特别关注它的内饰。内饰，比如说对比老款，它的舒适性啊和实用设计有哪些升级亮点呢？
0: 首先业务眼帘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这个车机屏幕。那么我们这次采用的是一个29英寸连屏的一个设计，啊，整体性会更高，同时它具有6K 的一个分辨率。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处理器芯片，我们这次 L6 也是搭载了我们理想汽车自研的马赫100的芯片，我们的综合算力来到了1280毫米。所以说在这个车它也会变得更聪明，以及后续我们理想的 OTA 升级使用也会让这个车越用越新。
1: 就越用越智慧啊。刚才这个介绍了，比如说就是咱们这个6K 的一体式全景屏，就说以前它是分体的，这样我觉得视觉看上去会更加的简约和高级，而且它是全系标配4门电吸门，对吗？我觉得电吸门，我觉得目前我是用了这款车嘛，我觉得好处就是家里有老人小孩，他关门的时候就不会起夹手，开门的这个质感会更好，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一个就是咱们不用担心关门的时候关不严啊。如果说我们车里面有这个小朋友或者说老人在休息，那么我们从车里面拿东西的话，其实电吸门在关上的一刹那也不会给车内休息的人造成影响。
1: 而且还要提到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智驾，这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次更换了我们理想汽车自研的马赫100的一个芯片，那么后续我们理想的 VLA 的智能驾驶，它的这个是客户在使用的过程中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好，等于说这个自己的芯片、自己的驾驶的方案，那么兼容度也会更好、更棒一些。
1: 说起这个理想汽车啊，我觉得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理想同学，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它的反应语音交互特别特别的快，识别特别的灵敏。新款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新款其实对客户而言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知。是因为我们的 OTA 升级基本上是在1到2个月就会给所有车主去推送升级一次。那么我们理想同学已经完成了从最早的我们车机功能使用执行的一个角色，变成为现在的 A 智能车附体的一种这个形态，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它把我们平常用的百度啊、豆包啊等等这种数据大模型已经融合进去了。对，所以它使用起来的话，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然后能够实时的去解答我们很多的疑问。
1: 我刚才听张经理的介绍啊，我觉得就他的聪明在于，就是你模棱两可、比较模糊的这种语令，他都可以听懂，对不对？
0: 对的，他也在持续去学习我们的很多的这种语言习惯。不简简单单，你一定要说到1、2、3，他才能去执行很多模糊指令，或者说我们车内的手势的一个识别。它都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1: 手势识别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就比如说我们车内是有一个 IR 景深的一个摄像头，它会识别我们人手指指向的方向。比如说我手指到我们的天窗的天幕。

0: 我对你说帮我打开这个，他就可以帮我去把天幕打开，或者说打开我的主副驾的玻璃，我只要手指指过去他就能够识别。
1: 哇，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因为我是目前开的是新能源车嘛，我觉得油车和新能源车最大的区别就是情绪价值，因为我们单位来回60公里，就开车在路上时间特别长，但是我觉得有了新能源汽车以后，有了这个语音交互以后，每天觉得在路上还是很开心的。通过张经理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次我们理想 L6 啊，电池充电座舱还有智驾四大核心板块全部都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没有上涨，这些升级最适合或者是最会打动哪一类的家庭客户呢？
0: 一种是比如说我们的刚步入社会的这个年轻的一个群体，需要一辆车辆去代步，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刚结婚的这种年轻群体，他可能不需要特别大的这个空间的尺寸的车辆，但是需要一台新能源啊，去做一下这种我们的现在这种燃油车到新能源的整体的一个体验，所以这款车的受众群体其实就是年轻人。
1: 嗯，
0: 我们它这次的新颜色啊，分杏紫、沙丘黄，包括小灰啊，都是听起来就比较这种灵动的这种颜色。
1: 对，就是全套标配智驾，就是降低开车的疲劳，而且在同等价位里呢，它是咱们 L6 是配齐了大电池、高速快充、豪华内饰、全系的高加智驾的这种家用 SUV， 而且是兼顾什么通勤啊、家用出游这种多重的需求。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那他们肯定要问，哎，这么好的车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我们的张经理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的车辆指导价只有一个249800，就一个配置，那也是全系标配我们的这个四驱的 SUV， 那在冬天的话肯定四驱会更安全一些。那在我们这个8月31日之前订购的客户可以享受到我们限时的一个购车权益，价值28000元。第一个权益是赠送主驾驶主副驾全尺寸的零重力座椅，带18点的一个熔岩按摩，还有就是我们曜石黑、小象灰、沙丘黄、分杏紫的四种特殊颜色，限时的一个免费选装。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赠送我们啊曜黑专属的一个运动套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车窗饰条以及啊轮毂，还有我们后视镜下方的支架，它都会在原厂帮我们升级成黑色。
1: 嗯。对，听了张经理的介绍其实还是很详细的。那问题又来了啊，就是新一代的理想 L6 上市以后，那这个老的 L6 目前是在售呢，还是退出呢，还是有库存吗？或者是老款有没有很大的优惠
0: 啊？老款在我们今年的5月份就已经全部卖完了。
1: 哦，不愁卖。因为之前我听过一个节目啊，就是有些人说想贪便宜啊，想买一个二手的理想 L6， 然后呢就有人说目前没有二手，因为大家都用着很开心。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新一代的理想 L6， 还有其他车型也是在售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嗯，比如说 L7 L8 L9， 好像有个 L9 也是中间的改款，也是最新上市的，算新的吗？
0: 对，是的，我们今年的话是首先上我们全新的 L9，
1: 对，
0: 然后是到我们的5座旗舰 L8， 然后是 L6，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这三款车型今年都是最新款。
1: 嗯，那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再说说这个理想旗舰车型 L9， 它的这个新款是有哪些升级呢？
0: 新款的 L9 的话，其实跟我们老款来说，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车型。
1: 嗯，
0: 啊，它在我们的车身的外观、尺寸、内饰啊，包括硬件、增程器、电池全部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嗯，就是它对比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这类插混车型，它的优势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价格它的高科技配置有哪些，你可以挑这一点给大家讲一讲。
0: 嗯，好的。这次最这个直接的升级就是我们为了将来 L3 是这个辅助驾驶做的准备，我们的电控转向、我们的线控刹车，还有我们800伏的主动悬挂，那这三个配置的话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在50万价位以内只有理想 L9 是配备的，并且是标配。
1: 嗯，那 L9 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0: 啊？目前的话是有一个价值95000元的一个限时的优惠啊，首先是我们车价现金的一个10000元的减免，还有我们10000元的一个选装基金啊，那同时的话还会赠送很多的配置给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啊一二排的零动力座椅，
1: 嗯，
0: TVS 专属的22寸的一个轮毂，啊，全车电容防夹的电动门，就是他们这个门是支持电动开关的。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们9.3.6的无瑕新款剧院音响。啊，这些的限时的选装配置都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嗯，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友在留言啊，说听了张经理的介绍，真的想去店里去试乘试驾一下。想再问一下我们张经理，咱们理想汽车城的具体地址在哪里？可以方便大家去试乘试驾。
0: 我们的具体地址的话，就在我们的汽车城往这个啊，那个叫 S101的高速的。这个入口位置，上海大众、上汽大众旁边，就可以通过导，大家通过导航就可以直接搜索到理想汽车。
1: 有好几个店，我记得理想啊，在这个友好汽车城有一家，咱们这家是在米东汽车城店，对吧？
0: 对，那同时我们在我们的会展吴越广场也有一家门店，还有就是新开的综合中心，就是原来的保时捷啊，
1: 好，
0: 总共四家门店。
1: 对，大家去逛街的时候，比如说吴越广场啊，顺便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预约一下试乘试驾。因为我去试乘试驾过 L6、L7 嘛，我是觉得印象至今都非常深刻。而且在路上我们看到理想汽车的保有量特别多，我觉得大家无用我多说了啊。好了，那还是感谢我们的张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的连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再见，张经理。
0: 好的。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杨的故事吗？
7: 小
8: 白杨长在手，
9: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3: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14: 只为与你相遇。
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和大家连线了理想汽车啊，我们了解到新一代的理想 L6 呢是7月16号发布了，它的售价是249,800，而且呢到店内去咨询会有一些的优惠，定价呢是25万级的全能四驱中大型 SUV， 没有空悬，不堆后排的一些大屏。2026款的理想 L6 Ultra 呢，哎，凭什么还是我们家用 SUV 的优选呢？26款的 L6 Ultra 它的升级思路呢是也是很清晰的，它不会去盲目的堆噱头配置，只优化用户高频使用的核心体验。全新的电池升级， CDC 的底盘优化，智驾逻辑。26款的 L6 Ultra 每一款改动都直击家用痛点，基于城市的通勤、高速巡航还有颠簸路况的全场景啊，还原这款车最真实的智驾水准。在这些车企比如说卷配置卷价格的终端 SUV 的赛道，很多车型呢看似它的参数华丽，实际上呢也是会在体验过程也会有一些漏洞啊。作为理想汽车5座车型的，它是走量核心，底盘和制程的质感是本次升级的重中之重，也是整车进阶的最关键的时候。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周二下午例行的检修时间，明天的节目时间呢依然是17点到18点，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

0: 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六一居士一局棋》。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十分喜欢弈棋，晚年退居乡村，更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就是指藏书一万卷，集录经史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再加上一个老翁。从其中棋一局，可知他晚年生活常常就是以围棋为伴，即他自己所谓的独收万籁心，于此亦平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六一居士一局棋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了，我们那代人夏天的下午呢特别特别长，有很多一个人发呆的时间，尤其是每周二的夏天下午。哎，暑假真的是好长啊，感觉从周五开始整个小城好像都陷入到了沉睡当中。还有网友说，在夏日的午后去往森林里探险，为了捉一只松鼠砸碎了一个酒缸，兴奋地拿着塑料杯跳进水池里捉蝌蚪，后来呢那片森林就完全不见了。那时候的夏天可以看一整个下午的小神龙俱乐部，4点半准时关电视机，用湿抹布给电视机降温，然后开始写作业，迎接爸妈下班回家。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3度到3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3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20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8度到3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5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3度到3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维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6: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5: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7: 向前沿走，开始走。
5: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0: 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1: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五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2: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两三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3: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4: 这个可以啊。
5: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0: 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0: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0: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6，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包括新列入代表性项目64个，拓展性代表性项目10个，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领域，进一步充实了兵团非遗的资源宝库。其次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妇联的消息，日前在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的全国总决赛上，兵团代表队共斩获16个奖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3项，优胜奖5项。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揭晓，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成功入选优秀案例。这场覆盖全疆、汇集各族群众的综合性文化赛事，以其全门类覆盖、全层级参与、全疆域联动的独特模式，成为新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鲜活注脚。据了解，新疆文化馆自2023年起牵头承办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赛事涵盖音乐、舞蹈、戏曲小品、曲艺、群众合唱、广场舞、美术、书法、摄影7大艺术门类。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

0: 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专项招聘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北京时间19:11，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今天呢是8月11号，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二啊。都说周二呢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周当中最难熬的一天。今天各位小伙伴们还好吗？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晚高峰刚刚开始啊，路面上的一个总览情况。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4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6%左右。这会儿有一位热心听众啊告诉我们说，在沙区的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东向西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绕行啦。百度地图智慧交通跟我们大家提醒说，有一条异常拥堵的道路是在外环路辅路的北向南，从九角湾立交桥一直到高铁北一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呢在800米，平均速度低每小时14公里。刷新看到目前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8公里，缓行在3公里。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河滩快速路辅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900米左右。继续刷新到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新华北路的北向南，从友好南路一直到西河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07分钟。而河滩快速路辅路的南向北呢，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红山路的位置，

0: 持续拥堵的距离在700米，但是拥堵的时间持续了83分钟了。再来看上几条市区比较拥堵的路段，哈密南路的北向南，在哈密路一直堵到了宝山路啊，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再来看到乌昌路的东向西，从厦门路一直到迎宾路，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而奇台路的西向东呢，从伊宁路的北二巷一直堵到了和田一街，拥堵的位置呢在400米左右。好了，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播报一下今天的路面上的情况啊，你看到的拥堵的不拥堵的情况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预告了，在8月12号、13号的时候呢，会有六星连珠加日全食加流星雨，将上演天象奇观的三重奏。在8月12号啊，尤其是可以观赏到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的六颗行星将一同出现，排成一道壮观的弧线，从东方低空一直延伸到西南方。行星们呢，各自以不同的速度绕太阳奔跑，能够凑在一起同框，实在是不容易。观测建议找一处东方开阔、没有遮挡的地方，朝低空望去，其中这个木星是最亮的，肉眼可见的，而水星、火星、土星呢也足够明亮，而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就需要借助望远镜才可以看得到啦。另外呢，8月12号会上演日全食啊，是8月份的天象剧场的一个重头戏了，也是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那么这次呢是自1999年以来的欧洲大陆首次可见的日全食。遗憾的是，全食发生在中国正值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的夜间，大家没有办法观测。但是能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可以看到英仙座流星雨，因为入夜之后啊，是迎来了一个最佳观赏的时段的。它出现的时间呢，是在8月12号的晚上10点钟哦，一直到13号的黎明前，都是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时段了。因为这个时段呢，是正值无月夜，没有月光干扰，观测条件堪称绝佳。怎么样，朋友们，心动了吗？想不想去南山看一下呀？也不一定啊，说不定不上南山，晚上也可以看到那么几颗呢，看不到上百颗，几颗也可以啊。
1: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2: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饮食篇，切忌贪凉，清淡最适宜。热的时候，一瓶冰饮料下肚确实会很凉爽，但不可贪图一时凉爽，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夏季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多吃瓜果蔬菜，比如冬瓜、西瓜、番茄等。另外，还可以食用山药薏米粥等，健脾化湿开胃。还要注意及时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喝一些淡盐水，补充人体因出汗失去的盐分。炎炎夏日，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4: 爱上下班路。

8: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先看看呢，这边已经有一位听众发来消息了，他说像今年的这个英仙座流星雨肉眼是可见的吗？对，我也是专门查了一下，是肉眼可见的，找空旷的地方，而且那天晚上据说是没有月亮，然后呢观测条件真的是极佳啊。12号，那就是明天晚上啊。年了，网络直播，对，说到网络直播啊，如果说呢你不能去到现场，不能去南山看流星雨的话，那么我相信有很多的网络的直播博主啊，会在这个网上直播一下流星雨的现场画面，那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许个愿吧。说到网络直播呢，这几年啊可以说几年啊，网络直播啥时候兴起的？我觉得起码得有个10年了吧。网络直播的一个热潮呢扑面而来，大家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直播看直播。那么除了常规的直播带货呀、直播游戏、吃播之外呢，也是孕育出了很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个性直播，什么直播睡觉了、直播吵架呀，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那种很多的这个直播类型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粉丝群，让人惊叹说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痴迷于一些非常冷门的直播呢？快说出来让我们震惊一下吧。我来先说一下我自己本人吧，我看的这个直播还真的挺冷门的，挺小众的，我觉得一般人可能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问题。我喜欢看这个助眠直播。助眠直播不是有一些叮叮当当弄出一些响声来的吗？我觉得听上去很舒服啊，听一听可能定个10-15分钟就能睡着了。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就一般这种的助眠直播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个可怕的欲望了。我有一次也是刷到了一个就是暴力助眠。暴力助眠，他用身体的，比如说这个嘎吱窝呀，然后手指啊、嘴巴呀，发出一些也算是舒适的悦耳的声音吧。就是它的画面就非常的夸张嘛，你想它是用身体的某些部位，然后加上一些这个道具啊，就是看上去画面很夸张，但是声音也还不错。就是你要听的话，不看它的话，还是能够容易睡着的。就是目前呢，助眠的这个直播类型还是我比较喜欢的。大家呢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本人有没有在痴迷一些冷门的直播的，说出来让我们震惊一下好不好。 BTFM882 是我们的兵团的首拼字母加上 FM 这个阿伯数字8882，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我们在这边持续都可以收听到大家的语音啊、文字呢都是可以的。像之前呢我还看过有些直播比较早期的了，比如说开珍珠，就每天4-5个小时嘛，就是把这个棒是不是叫棒打开了之后啊，就是4-5个小时你就不买，你就光看看别人买了开，也挺有意思的。还有那种就是半夜去赶海的视频，另外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挺喜欢玩游戏的，他喜欢看游戏直播啊，这个我能理解。还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看贪吃蛇大作战，这个我搞不懂这个直播的意义在哪里，很解压是不是。另外呢我前段时间还很喜欢看的直播或者是视频吧，就是那种街头漫步视频或者是雨中开车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能看个它1个小时左右，就睡觉的时候放，就有那种白噪音的感觉，就挺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以前也爱看直播卖货赶海，还有就是那种掏耳屎的这种修驴蹄子，都是比较早期的了啊，洗地毯的剧情的啊。之前好像是我在咱们新疆吧，也是看直播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穿着古装，然后在南山然后在烧烤，然后说一些文言文，就也挺吸引人的。好，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发来消息啊，看到已经有这边申请病

发来消息，他说我跟你一样啊，美丽，我就特别喜欢看掏耳屎的视频，又恶心但是又想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心市民张先生，他说之前直播刚出来半年多的时候，我就尝试了一下正经播直播呢，其实也就20多人能够看过。有一次晚上直播睡着了，突然一下惊醒，我发现直播间8000多人看我睡觉呢。狗头发来消息，他说其实我觉得吧，这个直播就像以前的街头卖艺一样。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他觉得是街头卖艺呢。他觉得就像一群人围观嘛，你们就是那群人，打赏就是时不时给前面那个瓷碗里扔点钱，现在变成了老铁火箭走一个，不得不说还挺贴切的呢。小瓶子他说之前呢，我看过直播，看过一次直播查酒驾的，看到交警叔叔一直直播到下班。对，有一些电台啊主持人啊，他就会到这个交警叔叔那里，然后呢跟交警叔叔一起就是直播嘛，然后他会解说一下在哪一个路段啊，为什么把这辆车拦下呀，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凉茶发来消息，他说我是比较痴迷于吃播的，主要是躺在被窝里看吃播，总觉得这样会刺激我消化。你跟别人还真不一样啊，别人看了都是忍不住要起来吃点东西，你是觉得促进你肠胃蠕动是不是。某胖他说看别人直播吃那个超级巨大的棒棒糖，他可以连续直播，他舔了10几个小时好像。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不光是那个直播的那个主播他很牛，连续舔10几个小时不睡觉一直舔，我觉得你们这些看的人也是够无聊的了。再来看一下这边 AAA 发来消息，他说之前看过一个直播，是一个工人在村子里面半夜凌晨直播撬别人家门，就是怎么开锁，但是呢他不偷东西，就是把门打开然后进去转一圈，然后又出来给人家把门关上，就是趁别人在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偷拍人家睡觉。我也很不理解，后来直播间就被封了。这肯定被封啊，我跟你说应该把他就得抓起来好不好，这就是等于是私闯民宅了。再来看一下小鹿发来消息，他说开车看风景的游戏叫做欧洲卡车模拟啊。对，有些人呢的确是挺喜欢看一些就是一般普通人开车的视频，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得看一些这种游戏的卡车模拟，因为这画面会比较好看是不是。福生他说我没有看过任何的直播，我害怕沉迷，包括现在呢短视频的软件我也没有几个，我特别害怕浪费时间，日常生活大概就是工作加运动加读书学习三大块，但是好像比较沉迷公众号啊，加了几百个一直刷刷刷的。你这样呢有一个跟我们爱刷短视频的人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我们呢是被动的接收，你是主动去索取，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但是浪费时间都是一样的。萌萌他说我的妈妈很爱看手捏脸的教学，就是说啊，今天啊咱们想要把这个眼袋去掉对不对，完全不用动刀，用手按摩脸部就可以提升紧致，去除法令纹之类的，我妈妈特别信，反正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勤劳的人的话，那你可以拿那个什么拨筋棒呀往脸上刮了刮了，应该也是可以有一些的帮助的，但是你要说能把这个眼袋给你按没有，这不可能。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88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以后呢发发来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你是一个沉迷直播的人吗？你喜欢看的直播类型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冷门的直播是你或者是你朋友有在追的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60年。

0: 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在祖国西北边陲萨尔布拉克草原，七一勋章获得者九师幺六幺团退休职工魏德友，用自己长达60年的岁月，择一事终一生，为国戍边，初心不改。
1: 我是中共党员魏德友，队长绝对忠诚，队长的承诺一生不变。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每天清晨，伴随着萨尔布拉克草原上的朝阳升起，魏德友开始了一天的巡边放牧。萨尔布拉克草原位于中哈边境的新疆塔城地区，这里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路，冬季风雪肆虐，夏天蚊虫猖獗。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的号召，与战友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到了当时的兵团161团兵二连。他们一边开荒种地建设家园，一边放牧巡边戍守边疆。1967年，魏德友从山东老家娶回了妻子刘景好，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这片边境草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的连队被裁撤，昔日一同来的战友陆续离开，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上的牧民也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一家人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魏德友多次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有次因为大雪中迷路，双脚脚趾被严重冻伤，送去医院后险些被截肢，他仍然说这没什么，但是唯独面对父母和子女，魏德友深感愧疚。
3: 这些我对不起他们，真的。
0: 岁月流逝，2001年，魏德友夫妇退休了。在山东工作的子女不放心父母的身体，多次劝他们回老家养老，魏德友始终不肯。如今，二女儿魏平与他一起继续放牧巡边，成为扎根草原的新一代护边员。
1: 我给我的儿子说，我因为没说善意，我说在守边这个地方，我一定跟领导说了，我一定在这待待一辈子，一定在坚持。
0: 兵团榜样，活界碑，魏德友。
4: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5: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5: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5: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5: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6: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5: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6: 跳出来
5: 说出来
6: 嗨起来，
5: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了，朋友们，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半点过后，首先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0公里。

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2.1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12%啊，今天一点都不拥堵啊。再来看一下外环路的东向西这附近是哪里呢？拥堵了大概在400米左右啊，具体的路段我没有看到。今天呢跟各位小伙伴们说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了解一下大家伙目前你们都对什么直播特别感兴趣。因为近日啊，中国青年网的校园通讯社面向全国的6000多名的大学生呢是开展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啊，近50%的大学生喜欢看网络直播，娱乐直播成为最受欢迎，感兴趣娱乐放松成为大学生观看直播的主要原因，超过30%呢担心虚假宣传，超过80%希望规范直播行为。那么怎么说呢，这个喜欢看的哪些网络直播类型呢，达到59.24%的是喜欢看娱乐直播，超过50%的这个比率是喜欢看游戏直播，还有喜欢看生活直播、知识直播、电商直播、新闻直播的。如果我们搞直播，我这叫啥直播？你先搞一下，我是啥赛道啊？新闻直播不太像，生活直播也没说生活。不知道大家伙喜不喜欢看网络直播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BTFM88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以后呢发送过来你的看法吧。有记者呢就调查大学生说你看不看直播，他说我看啊，我基本每天都看啊，像我就喜欢看着才艺表演，他说我最上头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虽然我看去不了现场，但是直播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听演唱会的感觉啊，的确如此啊，在各类的直播当中，像什么才艺表演啊、主播互动啊，这些呢都是最受欢迎的，有60%的受访大学生都表示说很喜欢看。还有人喜欢看这个网络直播是看什么呢？游戏直播，有的时候也会看直播卖货，买东西是不是？直播带货的确是啊，还是挺挣钱，不少。但是啊，你不得不说，在直播带货的这个地方，你看看也行，几大平台呢对比一下价格，也能省不少钱。不少的大学生呢，为了追求划算，在直播间购物。但有的时候啊，你别上头。你看他说，现在这个价格，这机制啊，一个小时之后就没有了，马上就撤了。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激情下单的。但是下单了其实也没有关系，没有发货之前你都能退嘛。就算下了单了，他在运输的途中了，你也能退啊。来看一下今天你吃了吗发来消息，他说我男朋友特别喜欢看小主播，直播间常年只有几个人，互动性特别强，就跟视频聊天一样私密，如果他看那种大主播我反而不会介意，虽然他也不上头氪金，但是我怀疑啊，他也有可能看时间长了，因为直播间就那么几个人，等他的后续啊，他呢换了工作，有工作调整之后，有钱了，收入上来了，就有可能会氪金了。另外他跟一个小主播几乎全情在线，每天晚上至少看3-4个小时，他是说跟直播间几个常驻观众一起聊天特有意思。他说想求助一下大家，我也没想清楚到底自己应该是什么态度啊，理智上觉得很正常，但是情感上依旧是接受不了，几天了我这都身体都很不舒服。我来说一下，我觉得有一个说法很对啊，就是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他花时间，对不对？你男朋友动辄花3-4个小时啊，哎，还在你面前看直播，要我可受不了啊。要不然你就跟他好好聊一聊，看他能不能戒，戒不掉的话，我觉得就。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

0: 家的留言，这边呢梅子汤他说，我是喜欢看用各种刀刮香皂的直播或者视频，虽然很浪费时间吧，但是真的很解压，这种有的时候我也挺喜欢看的。LY 他说，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睡觉开的直播，很安静的睡觉哟。对，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们在直播看书呢，也是一句话都不说，就是有一种主打陪伴，是不是？温柔的我，他说，我喜欢看那种挤痘痘或者挤黑头的，越看越饿那种，什么情况？你这太小众了啊。小玲玲她说，看一只猫睡觉，几万人同时看啊。对，我也看过这种直播，就是要不然就看猫睡觉直播，要不然就是看猫呢，它给它脖子上挂一个摄像头，看它各种跑到大街小巷去，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以猫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啊。白白他说，我也一样，我也喜欢看挤粉刺黑头的直播，必须是那种挤出血的那种才解压。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你的确不是一个人。你刚才有一个谁来着啊，温柔的我，他也特喜欢看。他说，我还喜欢看拆盲盒的直播，感觉就跟自己拆似的，有的时候看的不过瘾就自己买来拆。这个爱好不太好啊，就有点费钱啊。李先生他说，直播真的是已婚男人的悲剧啊，当你已经入睡，突然看到一道光，发现自己媳妇儿在看直播，卖花了，卖化妆品了，卖零食了，还很有耐心的在咨询在互动呢。哎，他可能跟你说话都没有这么有耐心。哎，那你多关心他试试嘛，对不对？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 FM882 几个阿拉伯数字，加入进来了以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可以了，说说看你喜不喜欢看直播，你沉迷于哪一种直播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咯。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让你的灵魂变得有趣的，从来就不是网络当中的段子，而是你思考的方式和掌握的知识。学习必须是一种日常发生，不是每天的假装吃喝玩乐、拍照 P 图，实际则默默努力变优秀的董美丽、董薇。除了快乐，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更多。

0: 7:48了，马上已经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还有个10分钟就要结束了，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说说看啊，对于直播你的看法是什么，痴迷于这种直播到底为了个啥呀。那么今天呢，我也是走上了街道啊，采访了一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啊，看一看他们对于直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Hello 有人吗？可以听到吗？是的，对，今天没有怎么化妆就，谢谢宝宝的樱花雨，谢谢小太阳，是的，对，我今天没有睡好，但是还是很想见各位啊，在这里给各位比心，对，今天还是会唱歌，我用尽善意，谢谢谢谢一流值的小礼物来将你供养，只期盼谢谢李大爷的保时捷，谢谢停止流转的目光，谢谢谢谢新进来的朋友，谢谢我们的LE， 对，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左上角。
0: 以上的这段话你在任何一个平台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现在是一个一言不合就直播的时代，直播产业链已经非常的清晰，是社交网站很有力的变现方式，早上直播洗脸，中午直播吃饭，晚上直播睡觉，素人和明星都纷纷迷上了网络直播，网络直播还有盛典比赛选秀，有人打开了镜头，有人紧盯着屏幕，都说年轻人现在是最热衷于网络直播的。那么今天我也是走上了街道，问问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直播的看法。 Hello 你好，我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平时你会看网络直播吗？
2: 平时啊，我偶尔会看网络直播，
3: 平时会看网络直播，但是没有沉迷。
1: 我会看直播，但是我不沉迷。
4: 我从来不看网络直播，
5: 我觉得他们现实生活中实在太空虚了，我觉得太傻。
1: 对于那些沉迷直播的人，我觉得他们是神经病。
3: 有时候还挺傻的，因为我也下过那些直播软件，可是看了好几次之后，都发现我 get 不到那个点。因为我室友就是，他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看，一个人笑，一个人在那边就是评论他直播里的内容，可是我觉得对方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干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0: 如果你的另一半沉迷于网络直播当中，还时不时的送小礼物，你会怎么办？
6: 分手吧。
4: 无感，因为我对直播也无感，我觉得他们爱送钱就送钱吧，他们有钱就送呗。
1: 还有就是把他的工资卡全部没收，刷小礼物不如把钱都给我。
3: 他是不是傻呀？这个钱进去又不会出来，他不如给我多买点东西。
5: 有这点钱给我买东西不好吗？非要给那个，我觉得他就相当于一种潜在的精神出轨。
3: 他不如给我多买点东西。
5: 给我买东西不好吗？
1: 不如把钱都给我。
0: 游戏主播、美女主播和才艺主播，你最讨厌哪一类？
3: 是美女主播吧。
5: 美女主播，
1: 我最讨厌美女主播，
5: 没有原因。那相对而言，我喜欢游戏主播，那会打游戏很厉害，那我很崇拜他。
3: 因为我觉得美女主播大部分就在那边秀自己啊，直播里面还挺装，叉叉叉叉，差不多这个意思，你懂的。然后游戏主播的话，至少你能 get 到一些游戏的技能吧，特别是在美女主播下面那群一直在捧他的男生啊。
4: 觉得游戏直播人家起码还是懂游戏的，其他的哎就算了吧。
1: 一方面就觉得我觉得他们的花瓶没有什么才艺，因为我很喜欢才艺主播，我之前曾经看过那个有那个主播弹古筝弹扬琴，哇真的好牛，我感觉人家怎么什么都会，人家又可以去直播很厉害，那游戏主播人家也能打得懂对吧，还有一定战略在里面，人家也下功夫了。美女主播你有什么？然后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大概是因为我长得丑，我嫉妒他们吧。
0: 以上呢就是目前网络直播年轻人看待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啊，慢慢的我发现身边的长辈们也开始沉迷。

地域直播当中，他们喜欢看什么呢？就是那种乡村大舞台。我爸有的时候看过乡村大舞台，或者就是直播给你讲故事的。但是我目前呢还没有特别的明白说，大家呢在看直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非看不可的理由呢？这边呢小唐发来消息，他说一个人的时候看书会越看越安静，静到让人发慌，听歌会被拉回到过去，莫名的感伤，看电影呢会有一种抽离感，在电影结束那一刻摔回到现实当中，总是让你感觉到晕晕乎乎的。而只有直播是最贴近现实的热闹，不光有主播还有弹幕呢，这种热闹又不是靠破坏独处时光而换来的，性价比可以说是很高了。哇，你这个回复真的是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的确是如此啊。就是现在像以前好像是大家无聊的时候会开一个电视然后当背景音嘛，那么现在呢可能就会电视就成为我们目前所摒弃的一件物品了，可能就打开手机看直播成为我们背景音的一个方式了，是不是啊？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文文，他说这就是一种娱乐方式，消磨时间吧，虽然我不看但是我也可以理解的，虽然看本书看个电影听起来好像比直播要高端一点，但实际上让人不费脑子的时候也可以理解的，就累了一天了嘛，不要说看什么催人泪下或者是发人深省的东西，就看点口水话虚度一下光阴也是需要重要的调节方式吧。可能的确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呢聊的内容也不见得有多关键，就是在于你可以跟这个主播互动啊。再来看一下这边闲时敲花，他说有的时候我会想，不喜欢直播短视频播客这种信息的形式，是不是我就被时代列车所抛下了而不自知呢？不是啊，只能说你这个人主体性特别特别的强，还是很好的啊。看一下暴躁的我，他说我只看游戏包括赛事的直播，我觉得这个还挺好解释的，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没精力去玩，而且有一些游戏看别人玩比自己玩有意思多了。的确是，我以前也挺爱看游戏直播的，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厉害，我也学到了，但是自己玩的时候简直啊就很烂。但我觉得像这个直播呢就没有必要给大家上纲上线的啊，好像我看这个直播就有多无聊，对不对？多低级倒也不是的，就闲着无聊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嘛，就跟打游戏啊看小说呀没啥区别。但是呢凡事都得有一个度啊，你别到时候成了这个网络直播的依赖症了，沉迷于直播当中，这不可取啊。然后有些人说为什么会沉迷于直播当中呢，那肯定还是缺少生活当中的陪伴呀，这些啊。好了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吧。乌鲁木齐明天的温度是最高温37度，最低温23度，风力4到5级啊，晴好的天气啦。分享上几条大家的留言，看到这边罗美兰女士呢，她说我闺女就特别喜欢看那种赶海的视频，海里五花八门的东西呢都能被博主给挖出来，每次一出来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她就是哇好漂亮啊。也可以啊，也长了见识，女儿也开心了。还有人喜欢看赶海直播，他说非常有意思，认识了很多的海鲜贝类，但是后来呢被揭露说好像是很多都是在市场买了以后然后藏在那里是为了抓给观众看的，我就瞬间没有了兴趣了。好吧，大家喜欢看直播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说以后改天我们也开了直播了大家会喜欢吗？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啦。节目最后呢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送给大家，明天北京时间19点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

0: 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

0: 特别满意。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2: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3: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

0: 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都开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 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制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6: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6: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

0: 长。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3: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3: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9: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
9: 兵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9: 立秋时节各师团农事活动繁忙，为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8: 经过近三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日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穆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
10: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五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一百零

0: 四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姜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斯尔克尤木、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实力不断壮大。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3: 在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凝结水回收系统高效运转，年回收凝结水约50000吨。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嘉清车间副主任王福奎：
4: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凝结水全部密闭收集，循环回用，同步配套过滤除油装置，保证回收水质稳定达标，厂区水循环利用率持续提升。
3: 公司依托本地丰富的煤焦油氢气资源，投资6亿元建设年产30万吨煤焦油加氢装置、储运灌区及配套供应工程。项目于2024年建成投产，主要产品包括石脑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等。公司开展高效节能气量调节系统研发，核心生产设备新氢压缩机综合能耗下降 18%， 同时提升了稳定性与安全性，年节电超3000万千瓦时，产生效益约120万元。公司获评2025年度兵团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产值7.3亿元。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嘉清工艺工程师马文超：
5: 换成无机气量调节系统后，根据工艺需求调整设备用型负荷，一年能节约电费150万元。
3: 十三师新兴市始终坚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依托经开区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重点行业企业节能改造和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节能诊断和数字化转型服务，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兵团级绿色工厂4家，稳步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十三师新兴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龙年：
6: 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碳补给等项目落地，构建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
3: 眼下正值果蔬加工旺季，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益中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新疆益中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雨欣：
7: 在生产沙棘原浆，还有在榨浆，生产量是已经达到了1000吨。
3: 稳定的产销态势来自持之以恒的创新，公司划定固定比例营收用于技术研发，联动多所高

0: 有效搭建产学研平台，搭建起覆盖原料加工活性物质提取的专利体系，多项自主研发技术落地转化为市场优势产品。新疆益中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任赵丽霞：
1: 我们与中美大学合作开发研究的项目沙棘活性多肽制备，目前已完成研究阶段，基本已具备量产的条件。
2: 五家渠经开区持续完善区域科创产业培育生态，拓宽校企协同创新渠道，补齐智能加工配套短板，以长效化、精细化筑起服务，不断壮大特色科创产业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目前经开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9家。五家渠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瑞：
1: 深化产学研常态化合作，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企业，持续壮大园区创新产业集群。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创新驱动为引擎，兵团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今年上半年，兵团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 其中新能源、绿色化工、棉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优势产业增速亮眼，产业能级稳步跃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推动工业发展质效提升。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盯项目建设目标，压实工作责任，优化服务保障，细化推进举措，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高度。来听二十台记者魏成义、肖红丽的报道。 进入三季度，二十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热潮持续涌动。在新疆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各类废物催化剂及废物活性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方正在推进钢结构安装、防渗处理、基础垫层等工作，项目总投资 1.7亿元， 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置各类固废35万吨，加工成品金属7000吨，实现年产值3亿元。 新疆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董柱：
4: 目前我们项目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8月30日竣工验收。
3: 在新疆苏林优品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新型增效肥料项目现场，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工人正按时间节点抓紧进行厂房钢结构、船条安装和防火涂料喷涂作业，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实施新型肥料产业链条。 新疆苏林优品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姚翠：
5: 预计8月底厂房主体完全完成，10月底可以交付，年产值将近4亿。今年以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盯在建项目时间节点、要素保障，精准破解建设中的用工、施工、手续办理等问题，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目前，开发区现有在建项目33个。
1: 铁门关经开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梁云涛：
6: 我们园区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把服务嵌入项目全流程，为企业顺利落地、开工建设和投产达效做好服务和保障。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立秋时节，各师团农事活动繁忙，职工群众忙采收、忙田管，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4师24团打瓜种植基地，智能化打瓜采收一体机一次完成压瓜、脱籽、清杂、集籽等全套工序，十分高效。今年团场种植打瓜 7.38万亩， 机械化贯穿播种、田管、采收全流程，既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又大幅降低人工成本。 24团种植户区域超：
7: 预计每亩呢是180公斤左右，我们都是订单式的，大概每亩的收益800。
1: 在三十、四十九团七连、紫丽玉

0: 米富波种植基地联队两委与种植户一同查看作物长势。 49团七连职工李守俊，
1: 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苗子叶片长势都比往年好，争取年底富波玉米增产增收。
0: 三师土木舒克市不断优化富波玉米种植结构， 推广95天免耕品种 与125天播种品种， 错期种植互补生长， 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眼下，师师15万余亩富波玉米长势良好， 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 50团4连党支部书记杨树祥：
2: 紧盯生长周期，抓好田间管护，力争增产增收。
0: 在1师6团8连富波油葵长势喜人， 团场持续推广一年两熟、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模式， 推行小麦加大豆、小麦加玉米富波组合， 增产增收成效明显。 今年8连首次试种小麦加油葵复播模式， 预计10月收获。
3: 近年来，4师各团场立足资源禀赋， 深挖发展优势， 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来听40台记者陆延儒的报道。 4师69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里， 连片养殖池内全自动智能设备稳定运行， 精准调控水温、水质、溶氧量等养殖参数， 鲈鱼、亚冬鲑、三文鱼等冷水鱼长势喜人。 69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负责人毛雪峰：
4: 通过饲料的精准投喂以及智能化设备对水质的实时监控， 大大地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
3: 示范园总投资790万元， 建成环保养殖鱼池48座， 专业化养殖生产线6条， 构建起水体闭环循环利用体系， 并联动塔里木大学共建大学生实践示范基地， 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 2026年园区预计产出各类水产品72吨， 年产值556万元。 在66团4连，畜牧养殖同样让职工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加入养殖合作社后，职工孙世虎赚钱的底气越来越足。66团4连养殖户孙世虎：
5: 合作社统一就批量种，集中批量售卖，养殖成本降低，销路有保障，每年收入稳定提升。
3: 作为4师可可达拉市乡村振兴示范连队，4连以党建引领加速发展养殖业。 2025年连队总产值1.35亿元， 成长为师市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66团4连党支部书记张宝：
6: 4连党支部以畜牧养殖为主导产业，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模式，引导了职工抱团发展、增收致富，以产业兴旺持续助推连队乡村振兴。
3: 从畜牧养殖提质升级到智慧水产落地见效，4师可可达拉市持续完善种养产销一体化链条，以产业兴旺为抓手，稳步走好强农富农新农之路。
0: 电子商务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也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以来，各师团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积极构建产教融合加电商运营复合型发展平台，电商成为实体产业提质增效的催化剂。来听20台、12台的报道。
7: 位于20铁门关市的新疆丝路云创国际电商产业园直播间里，主播正积极推介当地农特产品，特色的说特朗普他表示说目前他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然后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呢，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然后他也说说美国呢在伊朗进行，就是跟伊朗进行所谓的半谈判，美国在观望伊朗的局势，说伊朗的经济情况目前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 去支付军队的开支。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所说这个半谈判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8: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
9: 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
5: 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

0: 案的实施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 那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的表态，他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很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局阶段，这个是中间的中哈，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说美国正在综合用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您觉得这种他们想要的各种施压，尤其是经济施压，能不能迫使伊朗去接受美方的谈判条件？
0: 美国的政策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基点，也就是伊朗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临界点，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施压而屈服。特朗普称伊朗没钱支付军费和通胀严重，那么美国的判断呢，的确是彰显了当前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但伊朗的经济体制非常独特，并不能够简单以外界通行的标准来统一评判。伊朗在制裁的体系下是运行了数十年，经济韧性远超美方预估。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伊朗当前的谈判目标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经济救济，而是安全保障和政治承认，也就是要求美国要永久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全部制裁，归还冻结资产，赔偿伊朗损失等等。那这些诉求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的加大而被迫放弃，恰恰相反，持续的加压呢，只会强化革命卫队这种抵抗经济叙事的正当性，使得伊朗的强硬派更有理由拒绝妥协。那如果以美国认知的经济运转模式来看，伊朗的经济的确面临极大的危机，但在战事特殊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依赖抵抗经济模式做出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的决定，以此来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转。那么这是美国很难通过外界施压来应对的。美国是假定伊朗会在经济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让步，但伊朗的安全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施压的目的，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在我们说伊朗的表态之前，我们想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短短几周，我们看到美国是从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到暂停打击，再到经济施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0: 这一快速转向呢，反映出多个层面的制约。首先呢，是军事层面，对伊朗打击的实际成本呢，远超预期。革命卫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使得美方陷入到了一种打了也白打的困局，即使摧毁伊朗再多的军事设施，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被百分百安全打通，油价照样会上涨。而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短缺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层面上呢，油价上涨，物价飙升，直接冲击到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民情绪。经济施压相比军事行动，在白宫看来呢，可能更可以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上来取得预期目标。外交层面上，美国的海湾盟友呢，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新协议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国家已经开始事实上接受伊朗的航道安排，那美方的所谓恢复航行自由的话语权正在被进一步稀释，单边军事行动的道义空间进一步收窄。与此同时呢，战争疲劳和国会授权的争议持续加大白宫决策的承压，迫使美方寻找台阶来改变政策。经济施压恰好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项，既维持了极限施压的叙事，又不用冒险军事失败的风险，还能够将谈判破裂的责任来推给伊朗。
1: 那这样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伊朗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的态度哈。美方不是在施压吗？然后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说，目前伊朗并没有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然后伊朗方面还表态说，重开这个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美国要满足五个条件，一个是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第二个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 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第四个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然后最后

0: 就是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我们回头也会跟进他们的一些反应哈。现在就有听众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际油价的问题。您怎么看高油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
1: 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呢，远超能源行业本身，是牵动着通胀预期、消费信心和选举政治这一复合问题的导火索。我们知道汽油价格会推升运输、化工、农业等多环节的成本，美联储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腾挪空间被压缩，降息预期已在被推迟，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消费信贷成本也在持续承压。其次呢，就是消费信心会被侵蚀。虽然近期汽油价格较一周前略微下降，但仍然比战前呢高出逾三分之一。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在被持续的吞噬，消费意愿难以恢复。第三呢，就是政治成本。油价呢是选民最直观感受的经济指标，国会两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质疑不断升温，高油价正在消解特朗普经济派的竞选优势。此外呢，高油价正加速全球能源格局的重构，虽然美国高官表态试图通过管道油替代来对冲中东风险的影响，但是管道建设也需要数年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美国仍然要面临着油价困局。高油价呢，既是美一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正在成为制约美方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
0: 所以观察这个问题呢，也要看美国能承受什么样的代价哈。不管是在这个油价呀、经济各种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就是比如说中期选举要到来的相关因素，然后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他们之间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态势。非常感谢，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白宫为何回应称并不在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涉及到美以之间的一些分歧，其实之前也就有哈。然后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九号，他呢有一个表态，说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然后说呢，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的，而且他甚至还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和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我们往回倒一下关于美国的态度，大家可能记得在七月底的时候，特朗普就曾经宣布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就说当时为什么没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在距离这个提出这么久才明确的表示拒绝，他是有什么顾忌？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对以色列来说，面对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15点计划，以色列处境是很尴尬、很难办的。因为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现在的执政集团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他是不同意这15点计划的。因为这15点计划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15点计划，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考虑，如果说他现在公开的站出来批评特朗普，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15点计划，那么他是因为敢对抗美国，会在以色列选民中得到更多的风， 还是说他现在默许了

0: 或者说保持沉默，不和特朗普作对，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能够得到那个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是要平衡这两点，实际上他主要考虑还是今年10月27号的大选。那么有可能是经过最近这些天内塔尼亚胡的思考之后，他觉得答应特朗普的条件或者说默许不公开表态对他的选情更不利，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
1: 所以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要求哈马斯先完成全面的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军，这个其实跟美方的构想并不一样。因为美方是说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就行，那您觉得他们之间还能进一步去沟通解决问题吗？
0: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所以顺序就很重要。那么以色列说，如果我撤军了，哈马斯不解除武装，那么我不就完蛋了吗？那么哈马斯这边也是，如果我解除了武装，那么以色列不撤军，最后我不就输了吗？所以双方都坚持必须是对方先迈出第一步。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哈马斯和以色列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对加沙地区进行空中打击，所以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20点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70%的领土，所以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先撤军，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这些要求以色列先做妥协，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可能也认识到让以色列大规模的撤军全面停火实现不了，美国现在也借鉴在黎巴嫩的经验，黎巴嫩也是当时美国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但是实现不了，美国就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选2个小的试点，以色列开始撤军。那么现在是从这2个小的试点撤军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说也选一个小的试点，就在拉法这个地方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看先搞一个试点能不能搞成。这个搞一个小的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像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就是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
1: 那这样哈，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析一个总体的进程，就是以方的表态会对加沙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暴露出美以之间多大的一个重要的分歧。
0: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叙利亚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在8月1号，美国宣布说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是通过看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宣布停止打击了。本来以色列是要和美国联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那么在加沙地区、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美国都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所以以色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本质上以色列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也不敢完全公开的对抗美国，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国达成了一些小的妥协。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在黎巴嫩它也高了个四点，在加沙也有可能在拉法高一个四点。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加沙和平进程肯定是很暗淡的，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既拒绝哈马斯的政权，也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在加沙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加沙实际上处于一个未来就是没有一个合法有效政权的这样一个困难局面，就只要你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政权来取代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会持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的条件又是，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那么以色列就不会撤军，就不会停火，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5: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3: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6: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的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六一居士一举起。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十分喜欢弈棋，晚年退居乡村，更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就是指藏书一万卷，集录经史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再加上一个老翁。从其中棋一局可知，他晚年生活常常就是以围棋为伴，即他自己所谓的独收万籁心，于此亦平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六一居士一局棋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酷热带来的公共卫生损失、河流水位下降以及山火等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何种冲击？极端天气又会如何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谢谢大师，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夏季啊，就是欧洲多地持续遭受了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有欧洲观察人士认为呢，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短期的天气事件，说水运能力的下降、发电成本的上升，还有农业产出的减少相叠加，这个很明显就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这样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今夏罕见的高温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介绍。
6: 今年夏天呢，欧洲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旱还有山火等等极端的天气，或者是与极端天气相关的这些事件，那对地区的经济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冲击。那么相关的经济损失的规模呢，有一些初步的估算，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们还要看之后的相关的正式的公布啊。目前的估算呢，是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的欧元，并且呢是仍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相关的主要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方面，高温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德国有研究机构呢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至今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在5000到10000人，而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可能估算这个数字呢会更高。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像山火呀、烟雾等等，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等方面疾病恶化的风险。那么这些损失呢，又会推高一些国家还有一些

0: 会的在医疗和应急方面的支出，并且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影响到一些行业，特别是像航运、物流还有能源等等。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等等主要的这个内河航道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能力是大幅受限，从而会扰乱一些商品、化工品还有燃料等等的这种顺畅的运输。有机构就估计，仅仅是莱茵河航运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和中断，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 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方说灌溉等等，还有一些旅游业。另外呢，河水温度升高，水量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核电设施的限产或者是停机，从而会带来生产和生活在能源供应方面出现不稳定等等问题。像山火呢，我们知道截止到八月初的时候，欧盟内部的这个过境山火的面积已经是超过了50万公顷，那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的损失、基础设施的损失，还有森林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另外呢，还有相关的灭火的和一些停业成本的上升。从量化角度来看，那么多家机构呢都认为今年的与热浪相关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并且有可能会在总量上最终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那么从农业角度来看，在中欧、东南欧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会上升。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另外像一些其他的行业，像旅游行业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的压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对于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目前呢仍然是我们讲是在八月的中上旬，整体的夏季呢还没有结束，有些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温或者是干旱加剧的情况。那么山火的风险呢也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急性的事件结束，它的后续的影响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可能会出现放大。比方说在供应链方面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投资活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和下降。另外呢就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等，它的恢复和重建压力都会上升。
1: 眼前就能看到这些情况哈，确实挑战是非常大。那如果长期看的话，您觉得极端天气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又会怎么去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的政策？
0: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的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首先呢就是在产出方面，也就是在生产率方面，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持续受损的压力。极端的天气的影响往往呢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几年，仍然是在这个扩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就迅速消退。那么首先呢是劳动生产率会出现下降，特别是和户外或者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那还有呢资本回报预期也会降低，那么这样的一些影响呢都会持续一段时期。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所以说呢，有欧洲的这个环境机构就发出了警告，如果说是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那么持续发生，到本世纪末欧盟的 GDP 可能会有7%的损失。那么从通胀角度来看，如果说从农业领域来看，那么农业的减产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那么能源还有物流等等成本也会上升，从而呢会从供给侧形成压力。比较敏感的南欧地区，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的通胀率就会上升，同时呢也会有生产和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区域和部门来看，南欧地区的农业、旅游业，还有中欧地区的航运还有供应链等等是承压更重的。 而在北欧地区相对来讲压力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天气损失会导致整个这个保险成本的上升和保险覆盖率的这个降低，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本最终呢大多数会由这个公共财政部门来承担，或者是由一些没有能力这个支付保险的企业或者是家庭承担，从而呢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这个放大。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一些已经承担了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比方说像这个法国和意大利等等，它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小，那么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的空间。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从财政政策调整方面来看，欧盟大概是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响应和风险的这个共担，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也是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更多的成员国家的一个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和绿色转型等等相关的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个需求相叠加，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挤压欧盟还有一些成员国的这个财政空间。那么对于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来看，相关的极端天气或者说是气候相关的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供应链的扰动和地区发展差异化水平继续拉大，单一的这个利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货币政策就难以同时来应对整个欧盟地区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债务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预的能力。
2: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未来管理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俄叙关系是否开启新篇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和磋商，叙利亚和俄罗斯呢是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王坤鹏的介绍。
3: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那既然提到了说这两大基地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此次俄叙就这个议题达成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4: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这个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呢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他在这个基地的影响啊，这已经算是一个避免他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 那么从西班牙政府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西班牙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

0: 这个主权管辖的一个合法性问题啊。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它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1: 嗯，好，那稍后还有一些问题会让田老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位专家来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俄罗斯而言，当失去这两个位于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控制，那它在地区的战略影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2: 这次俄罗斯从这两个军事基地撤出呢，这个因为一个是空军基地啊，一个是海军基地啊，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其实也试图啊保留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叙利亚，特别是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啊，俄罗斯其实已经和过渡政府啊要维持一个原来啊那样一种关系非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失去了在叙利亚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存在，不得不从叙利亚这个撤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军事部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叙利亚是他传统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这样叙利亚这个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俄罗斯现在那么改变了在这个叙利亚包括在整个中东啊，他这个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用军事手段去干预这个地区的政局啊，或者是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形势啊，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啊。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啊，俄罗斯面临一些对手，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俄罗斯也处于下风了啊，因为俄罗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托，特别是跟美国啊跟土耳其啊这样一些这个对手在竞争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啊显然在未来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靠。
1: 嗯，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是让田老师来回答，就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变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啊，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而在过去这些年啊，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25年底叙利亚政权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下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那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1: 嗯，那我们看一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啊，他近日有表态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那您觉得给这两国关系，他说是

0: 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那您觉得未来的关系到底会怎样发展？
1: 我觉得俄叙呢，就从过去的一种军事同盟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个有限合作博弈共存，或者说像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在发展。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军事领域啊，过去俄叙呢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俄叙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呢从一个军事同盟正在转向一个技术和这个培训的一个合作，规格呢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外交领域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它不会回到一个过去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走向全面对立啊，所以这个呢是和很多人一开始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也表明呢，尤其是叙利亚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外交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啊，它是一个有限的合作。而且是一个务实的合作，是向这个正常国家的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呢，是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我们注意到法新社有篇报道说，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来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2: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界首渡口，霜风凄紧，冷雨飘零，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着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浪击涛涌，浊浪排空，昔日清澈泛绿的江水而今乌涛滚滚，喧腾不已。国民党的迫击炮弹不断地向红军的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密雨似的向红军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过来。国民党的飞机丢了炸弹，夹着尾巴刚一溜走，野战军工兵连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枪弹迅速跳进透击彻骨的水中，拼死拼活抢修浮桥。桥刚架好，工兵连的战士们还没爬上岸来，敌机又来了。罪恶的炮弹把新架设好的浮桥炸成了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在汹涌的浪涛中随波浮沉，拥来洗去，混合着工兵的尸体在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数万带渡的大军面临滔天汹涌的江水，一筹莫展，进退维谷。缭乱不堪的江边，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火石弹子、马匹、担架、野战医疗的屎盆、尿盘，以及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等，四散在江畔的小丘上。嘈杂的江滨，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以及地图书家外文书籍，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扯得七零八落，一页一页的飘散得满地都是，有的图书正在烧毁，红红的火舌随风舔着江边枯黄的野草。冷雨霜风之中，活动的火舌不忍拒吞书面上的一行行大字，在地上残留着焦黑的字迹：哲学之贫困，国家与革命，革命与战争，费尔巴哈论，列宁主义概论。指战员们的精神食粮，此时为了过河减轻行装，也不得不心痛地付之一炬。由于敌人封锁了江面，飞机又不断地在江上狂轰滥炸，军委纵队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坡上停了下来，各种挑子摆得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使人无处插足。骡马一停下来，仰天嘶鸣几声，管它地上有水还是没水，便困乏地卧在地上，缓缓地伸出干涩的舌头，舔着焦躁的嘴鼻。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枪炮声交织一片，江边到处遗弃着红军从根据地带出来的机器，满江漂浮着红军的文件、纸页、钞票。红星纵队正在急速地渡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停立在渡江指挥部前，寒冷的江风吹拂着他单瘦的身躯，他的嘴巴四周及至磕下长满了胡须，一看便知 又好久没有剪过了，眼睛却显得很有精神，不过不时掠过一丝不安的表情。此刻他正在询问总司令部一局的罗参谋：你看见朱总司令了吗？
6: 总司令和叶司令正在渡口上面交谈，交代几个纵队过江的顺序和注意事项。
5: 哦，周恩来又关切地对罗参谋说：你赶快过去给叶司令员讲，过河的时候要特别照顾好干部休养所的老同志和女同志，他们大多有病，身体不怎么好，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周恩来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又向罗参谋打听：你看见毛主席了吗？
6: 没有看见。
5: 于是周恩来迈上一个小土丘，垫起脚尖，用焦灼的目光扫视着过江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副总责的博古骑着马和顾问李德朝着渡江指挥部走来，两匹坐骑一前一后。博古的头发因长时间没有理过而显得较长，一根根仿佛直立着，一张书生面目，架着一副戴帽眼镜，有几分青年学者的样子，但眼镜后面的神色凝聚着极度的焦躁不安和惶惑，甚至显得有点苦楚。李德在坐骑上比博古的身子高出了半头，略长的脸颊上也架着一副眼镜，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表情淡漠，一副莫可奈何的样子。博古与李德走到周恩来的身边，翻身跃下坐骑，将马交给他们的特务员牵着。李德用英语问周恩来：
7: 野战军今日能否全部渡过江去？
5: 周恩来回答说：一三军团已完成了掩护任务，老八老九正在左右游击牵制敌人，各军已分别开始渡江，只有董振堂的部队仍在我们的后侧钳制敌人，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我们过江啊。
7: 你指挥得好。
5: 李德满意地说了一声：
7: 野战军基本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行动。
5: 可周恩来的心里却冰凉冰凉的，他十分明白这支庞大的笨重的拖累的部队指战员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换得红星纵队今日的过江。于是他冷冷地回答说：部队损失很大，死了不少师团级干部啊。李德不以为然地说：
7: 打仗就是要死人，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冲过湘江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5: 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急急跑过来向周恩来报告：
8: 刘总参谋长说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抢着过江，有的在抢浮桥时被挤下了江去，溺死了人。总参谋长要我请示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最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过，以免做无谓的牺牲。
5: 周恩来正要回答，被博古抢了过去：
9: 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单位，冲过去一个算一个。
5: 周恩来将疑惑的目光停留在博古的脸上：这怕不行吧，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啊。
9: 平常时期呢可以按照建制顺序通过，这是什么时候，上上下下乱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呢？
5: 博古争辩着流露出一筹莫展的情绪来：非常时期更要强调纪律，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解释说。博古一摆手

0: 就按你们的意见办。
1: 周恩来转过身对面前站着的孔参谋说，你赶快回答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敌人的飞机来了，在江面上空盘桓，江岸急着带渡的队伍呼号着，嘶叫着，狂奔着，四处散去，寻觅着能隐身的处所。跌倒的人与撂倒的挑子纠缠在了一起，于是粗俗的骂声这里那里都能听见，银元泼了一地，白花花的要人眼目。为了苟全性命，这时也没人捡了，打土豪弄来的大烟土东一坨西一坨的到处抛着，奔跑时从公文挑箱里面掉出来的油印文件、命令、布告，被江面吹过来的无情的冷风刮得随处可见，伙食担子里面的粮食也被奔跑着的人群掀翻了，战士们的双腿踩着这些极不容易筹措来的大米、包谷，只顾狂奔逃命。国库哭丧着脸从渡江司令部事先搭好的隐蔽棚里钻出来，拍打着满身的泥尘，眼前这溃不成军的队伍可以说糟透了，一片凄凄的悲凉景象。他的心乱极了，深感野战军的处境困难重重，一筹莫展。他深知自己与野战军的遭遇关系之重大，但又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摆脱这个恶魔般的遭遇，竟下意识地掏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痛苦地一边朝自己的脑门子比划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0: 还是去见马克思吧。
1: 这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走过来，看见博古这个意外的举动惊住了，同时也感到有点滑稽，可以说不好理解。从博古的表情，聂荣臻看出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此情此景他实在束手无策，于是赶快上前阻止说，
2: 你这是干什么，别开玩笑。
1: 博古莫可奈何地回答说，
0: 我想死了，一了百了。
1: 聂荣臻严肃地劝慰道，
2: 这个时候你必须冷静，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
1: 听了聂荣臻的规劝，博古苦笑着收起了手枪。博古虽然是中共的第一把手，但聂荣臻毕竟比他的年龄大得多，资格也比他老，所以聂荣臻敢在博古的面前进行规劝。这个被中共有的元老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的党的一把手，刚才的举动仿佛有点好笑，但其实是他极为矛盾、苦恼、内疚、自责等复杂心情的一个暴露。1934年11月的湘西，秋风萧瑟，乌云沉沉，远方枪声不绝于耳，带着凉意的秋风吹送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硝烟味道，重峦叠嶂的秋山，万木枯萎，树叶凋零，唯有檐头的红枫擎着一束束火把，给冷寂的秋山带来一丝生气。在这莽莽的崇山峻岭之中，渡过湘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正艰难地跋涉在崎岖坎坷的山路上，他们大多穿着列宁式的灰色军装，但也有穿着青色或其他颜色不是军装的衣服。为了御寒，这些形式不整齐划一的衣服是打土豪弄来的，可以说有啥穿啥，为了身体的需要，这时也顾不到许多了。大部队困苦地走着走着，蓦地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了起来，敌机疯狂地在战士们的头上窜来窜去，欺辱红军没有高炮，竟肆无忌惮地飞得很低。战士们骂开了，有本事打日本去，在老子们头上逞什么威风。透过树叶的下隙，战士们清楚地看见机翼上涂抹着国民党的党徽和写着 NO708 NO709 的字样，

0: 隐蔽，停止前进。前方传来紧急的口令，于是队伍很快引进莫天的树林里。一声巨响，敌机投下了炸弹，黑色的气浪迅速弥漫了山谷，紧接着一群骡马和一些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一会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扶着一根竹竿随中央队走了过来，他的身后是两个小鬼，一个是他的公务员小陈，另一个是他的特务员小吴。毛泽东看见幸存的战士伤心地用铁铲掩埋接济兄弟的尸体，他脱下了军帽，在烈士遗体的身边垂手肃立了一会儿，阴郁着脸，蹙着双眉，又挪动开沉重的步子，踏上漫漫的征途。毛泽东的身材比常人高大一些，他穿着一身褪色的灰布棉衣，袖口已经破裂，露出的棉花被沉泥汗水的浸渍染得污浊。他的肩膀比较宽阔，双手特别长，走起路来肩背微微有点驼，一头黑发长而蓬松，分披两鬓，常常露出宽宽的前额。他的那双浓眉下，一对常常沉思的大眼炯炯有神，长期的军旅生涯磨练着他的身体，看上去似乎有些消瘦。近来系于身体的欠佳，脸色因此也就不大好看。毛泽东拄着竹竿在山岩边一溜一滑地慢慢走着，连绵的牛毛细雨打湿了他的下半截身子。虽然他戴着一顶竹斗笠，但由于斜风细雨，这小小的斗笠也不能胜任其职，遮不住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他喘着气爬上一个高地，在一株乌桕树下的大青石上坐了下来，随即干部团的三个队员也爬上了高坡，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也坐下来歇会儿再走。这几个队员都是井冈山下来的老兵，是朱毛的旧部，见到自己的老上级自然十分亲切。一个个子高一点的坐下来对毛泽东说道：
1: 毛主席，好久没看见你了，比以前瘦多了，近来身体不舒服吗？
0: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没有回答。另一个队员气恼地说：
2: 毛主席，你说这叫什么战略转移，简直是摆起架子搬家，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
0: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
3: 咱们是老太婆搬家哟，坛坛罐罐舍不得丢嘛。
0: 高个子又问毛泽东：
1: 你怎么不带我们去打仗了？据说你犯了错误。
0: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笑笑：
3: 我呀也说不清楚，让历史来回答吧。我相信党，我相信广大红军指战员。
4: 现在的领导也真成问题，把大伙弄成这个样子。
0: 那个始终没有开枪的队员愤愤地说道，大有为毛泽东鸣不平的样子。
3: 你们在下面听到些什么反应啊？
0: 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5: 意见可多了，一句话，反正对领导不满。
0: 又是高个子迅速回答着。毛泽东将烟蒂在岩石上煮了一下，然后掷下烟去，深沉地说道：
3: 你们注意收集一下意见，告诉我，找个机会，我要提出来。
0: 停了停，他皱着眉头，颇为忧虑地接着说：
3: 像这样下去啊，若不转变，长此以往，怕要误党误军呐。
0: 谈着谈着，他们的气也歇定了，于是起身下山，朝山路的一个村落。毛泽东走进中央队管理科为他准备的房子，小陈和小吴立刻找来了。毛泽东走进中央队管理科为他准备的房子，小陈和小吴立刻找来了两扇门板，替毛泽东搭好了床铺，铺上稻草。

0: 然后打开粗白布床单，灰加被子。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宿营，若住在地主老财家或老百姓家，他都不愿意睡人家现成的床铺。山区的天渐渐地黑下来，小陈和小吴想到毛泽东还是中午在山旮旯里吃的一碗炒面，爬了大半天的山，肚子肯定饿了，但用什么东西给首长煮饭呢？可把两个小鬼难住了。因为在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上上下下乱作一团，为了减轻行装，不得不丢掉不少的东西。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过江，很多指战员的性命也丢在了战争异乎残酷的湘江边，痛苦的往昔真是不堪回首。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忙乱紧张之际，小陈和小吴也丢掉了毛泽东的一些随身携带的物品，比如做饭用的铁锅子呀，连蝴蝶片牙粉、牛头牙刷这样一些小东西也弄丢了，害得毛泽东近些日来牙齿也刷不成了，早晨起来只得喝一口凉水漱漱嘴。现在要为首长烧饭，没有锅怎么办呢？小陈看见小芳桌上的搪瓷缸子，笑了笑，心想：
1: 伙计啊，今天只能委屈你了，替毛主席烧一顿饭吧。
0: 毛泽东吃着用搪瓷缸烧的米饭，香喷喷的，他一边嚼着一边问小陈：
2: 哎呦，这米真香啊，白生生的哪里来的？供给部不是都配给的谷子吗？
0: 毛泽东的这话指的是我军来自湘西，国民党强迫兄弟民族将碾米工具隐藏起来，还被他们驱赶到深山老林，不准和红军接触。敌人企图用这个办法来饿死困死红军，所以毛泽东吃着白米感到非常惊异。小吴替小陈回答说：
3: 白米是周副主席用瓦片搓出来的，周副主席一带头，总司令部的所有人个个都去搓起来。周副主席还交代，总司令部搓出的白米给身体不好的首长一人送去一点，主席吃的这缸白米饭就是刚才周副主席的特务员小卫送来的米做的。
0: 毛泽东一听心里动了一下，挺快叹了一声：吃完饭，毛泽东打开用亚细亚洋油桶的铁皮做的公文挑箱，把一路上搜集的报纸书籍几乎全取了出来，将床铺前的小方桌堆得满满的，有的书报干脆放在铺上，把一个用门板搭的床铺弄得几乎没有容身之处。毛泽东拨亮了马灯，躺在铺上阅着近几日来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聚精会神地一张张查看着。他时而低沉，时而打开那本暗褐色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图册，在湖南省的版面上仔细地查找着，时而急速地推开小方桌前的一堆书刊，腾出一小块地方，在马灯下用白杆子的公鸡牌铅笔在折合着一摞毛边纸上摘抄着什么，时而又锁眉停笔凝想，站起来在室内踱来踱去。他心里似乎有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他看看写写，停停走走，敌人的一条条新闻和消息激起他满腹的惆怅和愤懑。共军在湘黎一线惨遭国军联合朱友军重创，目前正走投无路，狼奔屎突，欲与湘西萧贺河谷苟延残喘。共军自窜出湘赣老柯，迭遭损失，蒋委员长已命湘桂两军会同追剿之，在湘西严加防堵，第五道封锁线业已形成，扑灭共军在此一举。共匪已山穷水尽，日暮途穷，萧克贺龙两股由南下策应朱毛之举动，两军期遇河谷，望我各路大军密切注视湘西动向，届时奋起剿灭，最后荡

平赤货。毛泽东不愿再看下去了，像这样的报道，我军动向的文章消息几乎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充斥着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民众日报、新前日报等大大小小的报纸。冥冥之中，毛泽东仿佛看见了一道道铁壁正住在我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之间，那里敌人设下了数不清的陷阱，阴险狡诈而又有充分准备的猎人正张着一张大网等待捕获历经伤痛而又一厢情愿再蹈覆辙的生灵。毛泽东感到他的四周仿佛有张无形的网捆缚着他与他的若干战友、同志和亲人的手足，一失足将会有千古恨，一朝棋不慎，全盘皆输。如果野战军的处境真若敌人所希冀的那样，以我们的彻底失败而达到敌人最后胜利的罪恶目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沦为民族的罪人，十多年来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开创的前所未有的事业将毁于一旦。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的心儿紧缩着，焦躁不安到了极点。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军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支武器，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

0: 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十二集。
1: 大雪纷飞，柳月认真地在渠堤上寻渠。入冬，渠水两边结满了厚厚的冰层。柳月腰间系着根粗麻绳，一位男同志在岸上牵着。柳月下到渠里去打冰，打碎后的冰块被湍急的水流冲了下去，让人感到破冰人随时都面临着危险。傍晚，五岁的靖江带着靖军从李松全家奔出来，三岁的红霞把他送到门口，柳月在远处等着靖军。柳月领着靖军走上渠堤，柳月说：靖军，今天你咋又到大姨家去了？
2: 是靖江哥哥和红霞妹妹要让我去的。
1: 以后不许去，我已经讲了几遍了。靖军委屈而不解地说：
2: 妈。
1: 靖军，你爹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你不是说出差去了吗？
1: 死了，你爹就是你大姨父害死的，听清了没有？靖军咬着嘴唇点点头说：
2: 知道了。
1: 这下有记性了吧？靖军看着母亲，看到母亲眼睛含着怨恨的泪，他幼小的心灵也觉察到了母亲的这种情绪。黄昏，孩子们从托儿所涌出来，知道回家的各自回家。靖江牵着红霞走到门口，靖军正在门口等他妈。红霞松开靖江的手，跑到靖军面前。红霞说：
3: 靖军哥，上我们家去玩吧。
4: 不去。
3: 为啥？
4: 不去，就是不去，我再也不上你们家了。
3: 为啥？
4: 因为你爹把我爹害死了。
1: 靖江说：
4: 才不是呢，我听我妈说你爹是救红霞死的，所以我妈才让我叫你去我们家玩。我爹是领导干部，才不会害死你爹呢。我妈说了，就是你爹害死的。
1: 放屁！红霞，咱们走。靖军，你要再这么说，当心我揍你。靖军两手往腰上一插说：
4: 揍我？你来试试。
1: 远处，柳月正朝靖军走来，靖江拉着红霞走了。靖军奔向柳月，扑进柳月怀里。深秋，柳叶来到柳月家。柳叶说：
5: 柳月。
1: 柳月冷淡地说：
5: 什么事？
1: 柳叶说：
5: 你姐夫让我来告诉你，咱们这儿的建制要改了，市里成立了水利工程处，水库水渠都归属他们管了，你姐夫也要调走，调到陈明义他们那个团去当参谋长。你姐夫让我问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团？你不是在那个团待过吗？我不去。妹妹，你别赌气好不好？你想想，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多不容易，况且这儿的活又重又危险，对你来说真的不合适。 我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柳月，我知道你还在记你姐夫的仇，你不但自己记仇，还让孩子也记我们的仇，这是何苦来呢？况且松泉为这事儿在党内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这口气你也该消了。
1: 姐，我告诉你吧，金元龙要是为了救我的亲外甥女去死的，我心里感到能过得去，但他是在啥样的情况下死的？一想到这些，我就没法原谅李松泉，我又想到我爹是咋死的。姐，我恨你。
5: 那这仇你是准备记一辈子啊？
1: 对，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我就要在这渠堤死守一辈子，因为这渠堤终于根据我丈夫的设计改过来了，我就为元龙感到骄傲。 柳叶含着泪说：
5: 妹妹，不管你咋看我们，

0: 但我们不会让红霞忘记，她的命是她的姨父用她的命换来的。姐，
1: 两人抱头痛哭。离龙口不远处有一个高坡，上面盖有几排简易的兵营式住房，柳月和禁军住在其中的一间。清晨，禁军已经起床，柳月把两只煮好的鸡蛋塞到禁军的口袋里。禁军说：
2: 妈，
1: 咋了？
2: 我现在想吃只鸡蛋，行不行？
1: 行，咋不行？禁军剥开一只鸡蛋，咬了一口，然后举到柳月跟前说：
2: 妈，你也吃一口。
1: 妈不吃，你吃。
2: 妈，你咬一口嘛，那个杨伯伯托人给我们送来的鸡蛋，你全让我吃了。妈。
1: 好，妈咬一口。柳月咬了一小口，感慨地自语着：哎，这个杨政委。禁军走出家门，摸着口袋说：
2: 妈，这只鸡蛋我也放着，回来跟你一起吃。
1: 乖孩子，你自己吃吧，今天下雪，路滑，要当心。
2: 妈，再见。
1: 雪花团团地在风中飘散，水渠上又是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在破冰饮水。柳月与一个叫周少川的中年男子组成一组，柳月腰中系着绳子往渠堤下走。周少川说：
3: 柳月，冰上有雪，千万小心。
1: 柳月一面往下爬一面说：
0: 嗯，我会当心的。
1: 话刚说完，脚下一滑，整个人就顺着倾斜的冰层滑了下去。周少川也没想到刚往下爬就会发生这种意外，于是在惊慌中急忙收绳子，柳月已滑入渠水中。周少川大声喊：
0: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其他几组的人奔了过来，有的拉绳子，有两个人也往渠堤下爬，但也滑倒在冰层上，只是因为上面绳子收得及时，所以只跌倒在冰层上，但爬了几次都没爬起来。绑在柳月身上的绳子被锋利的冰刃快磨断了，两个下去的人在冰层上爬向柳月，他们把手刚伸向柳月，绑在柳月身上的绳子嘣的一声断了，柳月在水中挣扎着被迅速地冲了下去。柳月被水流冲得翻滚着身子，双臂挥舞着，想喊又喊不出声来。等那两个人被拉上渠堤，他们再沿着渠堤往下奔，也见不到柳月的踪影了。周少川等人哭喊着奔着，但他们知道他们再奔再喊也无济于事了。周少川哭着说：
0: 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1: 柳月在急流中挣扎着，头部被一块冲过来的木头疙瘩撞了一下，顿时昏死过去。托儿所，禁军掏出口袋里的鸡蛋，看了看，想了想，犹豫一下，又迅速地放回口袋里。杨自胜坐着小车来到水渠边，驾驶员小芳提着一篮鸡蛋走上渠堤。杨自胜突然像下了最后的决心，喊：
4: 小芳，你过来，我去送。
1: 小芳会意地笑了笑。杨自胜提着那篮鸡蛋在渠堤上走，自语说：
5: 我要这样对柳月说，柳月，我想做禁军的爹啊，你同意吗？
1: 水工队的领导同周少川一起来到托儿所。禁军举着鸡蛋在渠堤上奔着，哭着喊着：
0: 妈妈，妈妈。
1: 周少川等人在后面也泪流满面地追着。杨自胜提着鸡蛋迎面碰到他们，杨自胜问周少川说：
3: 咋回事？
1: 周少川说：
3: 首长，柳月被水冲走了。
6: 那快去救啊，一清早就出事了，
0: 哪儿还去找他的影子啊？
1: 那篮鸡蛋从杨自胜的手中滑落，篮子里的鸡蛋翻下渠堤，落进湍急的渠水中。积雪的草原，山坡下的一座毡房前，欧军明，中等个，31、32岁，一副儒雅的样子，但眉宇间却透着一种少有的执着与顽强。温俊峰，25、6岁，戴着副眼镜，长得眉清目秀。欧军明牵着马对温俊峰说，
6: 我还得到垦区畜牧科去一次，我要告诉他们，我这个畜牧业的大学生千里迢迢从上海到新疆牧场来，不是来放羊的，来而是来搞科学实验的，他们这样做太糟蹋人才了。
1: 欧军明骑马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温俊峰露出同情与敬佩的目光。垦区畜牧科，欧军明正拍着桌子向畜牧科的秦科长发火。欧军明说，
6: 为了科学研究，为了改变牧区羊只的品种，为这一崇高理想，我才离开年轻的妻子、5岁的儿子，才响应王真将军的号召来到这儿的。你们让我放羊要放到哪一天啊？
1: 秦科长耐心地说，
7: 一直要放到粮种厂成立的那一天。
1: 欧先生，就是粮种厂成立了，你也还得放羊，没有羊你怎么搞试验嘛？ 欧军明说，
6: 那性质就不完全一样了呀，那是为了试验才放羊，不是为了放羊才放羊，对吧？
7: 哎，现在一切都还很困难，一切都还在白手起家啊，你就耐心等待吧。
6: 到底还要等多长时间啦？
7: 需要等多长时间就等多长时间啊，你实在等不了可以再回上海去嘛。
1: 欧军明感到受了侮辱，说，
6: 哼，在我欧军明的字典上就没有逃跑这两个字。
1: 太阳在飞雪中朦朦胧胧地隐在灰色的云层里，温俊峰赶着一群羊在水渠边积雪的草原上放牧，羊只用前蹄扒开积雪，啃吃着里面的枯草。牧羊狗突然冲上渠堤，对着渠堤下狂叫着。温俊峰也走上渠堤，在水渠的一个大弯道上，水流已经比较缓和。温俊峰看到渠边的一处冰面上躺着个女人，上身在冰面上，下身还在水中。温俊峰吃了一惊，他毫不犹豫地慢慢爬下渠堤，他摸摸柳月脖子上的脉，似乎还在轻微地跳动。温俊峰把柳月往上拉，但他自己却滑入水中。温俊峰躺在冰面上，把柳月翻到自己背上。温俊峰艰难地爬上渠堤，冷得全身发抖，他吹了声口哨，两只牧羊狗赶着羊群在荒野上狂奔。欧军明气恼地下马回到毡房，在毡房里他踢翻一只小铁锅骂
6: 他那个的。
1: 温俊峰背着柳月朝远处的一个毡房走去，毡房前拴着两匹马，雪花在飘散。听到狗的狂叫声，欧军明从毡房里走出来。欧军明把温俊峰迎进毡房，温俊峰嘴唇冻得发紫，哆嗦着说，
0: 哦，欧先生，从水渠上冲下来的啊。
1: 温俊峰把柳月放到毡子上，欧军明也摸了一下柳月脖子上的脉，对温俊峰说，
6: 哦哟，赶快把被子打开的咯。
1: 温俊峰拉开被子，欧军明说，
6: 脱光脱光，把它捂进被子里。
1: 温俊峰犹豫地看着欧军明，欧军明说，
6: 快脱呀，为了救他命还顾得了这些？还好今天气温不是太低，要是过寒流他口就活不成咯。
1: 他说着就给柳月脱下湿透了的衣服，温俊峰在一边帮着忙。欧军明说，
6: 俊峰，你也赶快把湿衣服换下来，要得病的咯。
1: 温俊峰打了个寒噤， 一阵咳嗽。柳月安详地沉睡在被子里，欧君明走出毡房，温俊峰也跟了出来。欧君明解开拴在毡房前的一匹枣红马的缰绳，说：
8: 俊峰，你锁着它，目前看来不会有什么意外，我到县里去找一位大夫来。
1: 温俊峰点点头，欧君明骑着马消失在茫茫的飞雪中。温俊峰回到毡房里，咳嗽越来越厉害。黄昏，天色昏暗下来，雪依然在下。杨自胜和周少川领着禁军来到水渠的大弯道上，在慢慢地寻找着。禁军拉着杨自胜的手哭着说：
9: 我要妈妈。
1: 杨自胜含着泪说：
8: 我们一定把你妈给找回来啊。
1: 杨自胜、周少川他们也来到温俊峰救起柳月的那段渠堤，眼前是那个大弯道。周少川说：
8: 杨政委，这儿要是再见不到人，那就没指望了。上次我们队的江连正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儿找到的，可惜已经死了。
1: 四下里看看，在昏暗的天色中，除了茫茫的飞雪和荒野外，什么也看不到了。周少川绝望地摇了摇头。周少川回头看看那个大弯道，感叹地对杨自胜说：
8: 要不是后来渠堤还是按机技术员设计的那样改过来，这里有这么个大弯道，江连正尸体也早就冲得没影踪了。可惜啊。
9: 柳月，柳月，柳月。
1: 他绝望而悲凉地大喊了几声，眼里又含满了泪。杨自胜说：
8: 周少川同志，你们已经尽力了，你先回去吧，我陪着禁军再走走。他要找妈妈呀。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12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
5: 兵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20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5: 立秋时节各师团农事活动繁忙，为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4: 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日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穆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
6: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

0: 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实力不断壮大。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3: 在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凝结水回收系统高效运转，年回收凝结水约50000吨。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嘉青车间副主任王福奎：
4: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凝结水全部密闭收集，循环回用，同步配套过滤除油装置，保证回收水质稳定达标，厂区水循环利用率持续提升。
3: 公司依托本地丰富的煤焦油氢气资源，投资6亿元建设年产30万吨煤焦油加氢装置、储运灌区及配套供应工程。项目于2024年建成投产，主要产品包括石脑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等。公司开展高效节能气量调节系统研发，核心生产设备新氢压缩机综合能耗下降 18%， 同时提升了稳定性与安全性，年节电超3000万千瓦时，产生效益约120万元。公司获评2025年度兵团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产值7.3亿元。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嘉青工艺工程师马文超：
5: 换成无机气量调节系统后，根据工艺需求调整设备用型负荷，一年能节约电费150万元。
3: 十三师新兴市始终坚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依托经开区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重点行业企业节能改造和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节能诊断和数字化转型服务，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兵团级绿色工厂4家，稳步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十三师新兴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龙年：
6: 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碳补给等项目落地，构建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
3: 眼下正值果蔬加工旺季，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益中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新疆益中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雨欣：
7: 在生产沙棘原浆，还有在榨浆，生产量是已经达到了1000吨。
3: 稳定的产销态势来自持之以恒的创新，公司划定固定比例营收用于技术研发，联动多所高校搭建产学研平台，搭建起覆盖原料加工、活性物质提取的专利体系，多项自主研发技术落地转化为市场优势产品。新疆益中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任赵丽霞：
8: 我们与中北大学合作开发研究的项目沙棘活性多肽制备，目前已完成研究阶段，基本已具备量产的条件。
3: 五家渠经开区持续完善区域科创产业培育生态，拓宽校企协同创新渠道，补齐智能加工配套短板，以长效化、精细化筑起服务，不断壮大特色科创产业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目前经开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9家。五家渠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瑞：
9: 深化产学研常态化合作，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企业，持续壮大园区创新产业集群。
3: 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创新驱动为引擎，兵团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巩固

0: 提升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今年上半年，兵团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其中新能源、绿色化工、棉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优势产业增速亮眼，产业能级稳步跃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推动工业发展质效提升。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盯项目建设目标，压实工作责任，优化服务保障，细化推进举措，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高度。来听二十台记者魏成义、肖红丽的报道。进入三季度，二十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热潮持续涌动。在新疆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各类废物催化剂及废物活性炭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方正在推进钢结构安装、防渗处理、基础垫层等工作。项目总投资1.7亿元，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置各类固废3至5万吨，加工成品金属7000吨，实现年产值3亿元。新疆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董柱：
3: 目前我们项目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8月30日竣工验收。
2: 在新疆苏林优品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新型增效肥料项目现场，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工人正按时间节点抓紧进行厂房钢结构船条安装和防火涂料喷涂作业。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湿式新型肥料产业链条。新疆苏林优品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姚翠：
4: 预计8月底厂房主体完全完成，10月底可以交付，年产值将近4个亿。
2: 今年以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盯在建项目时间节点、要素保障，精准破解建设中的用工、施工、手续办理等问题，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目前，开发区现有在建项目33个。铁门关经开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梁云涛：
5: 我们园区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把服务嵌入项目全流程，为企业顺利落地、开工建设和投产达效做好服务和保障。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立秋时节，各师团农事活动繁忙，职工群众忙采收、忙田管，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4师224团打瓜种植基地，智能化打瓜采收一体机一次完成压瓜、脱籽、清杂、集籽等全套工序，十分高效。今年团场种植打瓜7.38万亩，机械化贯穿播种、田管、采收全流程，既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又大幅降低人工成本。224团种植户屈玉超：
6: 预计每亩呢是180公斤左右，我们都是订单式的，大概每亩的收益800。
0: 在30师49团七连籽粒玉米复播种植基地，连队梁伟与种植户一同查看作物长势。49团七连职工李守俊：
7: 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苗子、叶片长势都比往年好，争取年底复播玉米，增产增收。
0: 三师土木舒克市不断优化复播玉米种植结构，推广95天免耕品种与125天播种品种，错期种植互补生长，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眼下师师15万余亩复播玉米长势良好，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50团四连党支部书记杨树祥：
8: 紧盯生长周期，抓好田间管护，力争增产增收。
0: 在1师6团8连复播油葵长势喜人，团场持续推广一年两熟、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模式，推行小麦加大豆、小麦加玉米复播组合，增产增收成效明显。今年八连首次试种小麦加油葵复播模式，预计10月收获。
2: 近年来，四师各团厂立足资源禀赋，深挖发展优势，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四十台记者

0: 陆延儒的报道。四师六十九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里，连片养殖池内全自动智能设备稳定运行，精准调控水温、水质、溶氧量等养殖参数，鲈鱼、亚东龟、三文鱼等冷水鱼长势喜人。六十九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负责人毛雪峰：
1: 通过饲料的精准投喂以及智能化设备对水质的实时监控，大大的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
0: 示范园总投资790万元，建成环保养殖鱼池48座，专业化养殖生产线6条，构建起水体闭环循环利用体系，并联动塔里木大学共建大学生实践示范基地，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2026年，园区预计产出各类水产品72吨，年产值556万元。在六十六团四连，畜牧养殖同样让职工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加入养殖合作社后，职工孙世虎赚钱的底气越来越足。六十六团四连养殖户孙世虎：
2: 合作社统一调配两种，集中批量售卖，养殖成本降低，销路有保障，每年收入稳定提升。
0: 作为四师可可达拉市乡村振兴示范连队，四连以党建引领，加速发展养殖业。2025年，连队总产值1.35亿元，成长为师市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六十六团四连党支部书记张宝：
3: 四连党支部以畜牧养殖为主导产业，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模式，引导了职工抱团发展、增收致富，以产业兴旺持续助推连队乡村振兴。
0: 从畜牧养殖提质升级到智慧水产落地见效，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完善种养产销一体化链条，以产业兴旺为抓手，稳步走好强农富农兴农之路。
4: 电子商务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也是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各师团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积极构建产教融合加电商运营复合型发展平台，电商成为实体产业提质增效的催化剂。来听二师台、十二师台的报道。
0: 位于二师铁门关市的新疆丝路云创国际电商产业园直播间里，主播正积极推介当地农特产品，特色冬枣专场直播人气很旺，销量持续攀升。电商主播热依汉吴思曼：
5: 前面经过培训，上岗也是很成功，没出去了好多单，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棒。
0: 目前新疆丝路云创国际电商产业园有10家企业常态化开播，今年以来销售额达1700万元，园区免费提供直播场地、设备和配套服务，助力核桃、红枣、红酒等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出去。为持续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二师铁门关市深化校企合作，开展实战化培训，构建理论加实操加孵化的电商人才培养闭环，同时积极挖掘各团镇合作社商户资源，进行专业化包装孵化，全力推动特色好物走出新疆，走向全国。今年1至7月，师市累计实现网络商品销售额7300万元，同比增长194.9%。二师铁门关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范怡静：
6: 持续深化商务加文旅融合，搭建特色产品展销平台，同步开展现场直播，全方位展示师市名优特产品。
0: 在十二师九鼎天恒基汽车城的一家汽车销售 4S 店，主播推介车辆，解答网友疑问，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主播苏比努尔尼吉米丁：
7: 用探店的方式带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各个商户，可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售前、售中、售后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0: 今年以来，九鼎天恒基汽车城依托汽车机电销售集群优势，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搭建常态化直播矩阵，深入门店、展厅、仓库，以统一品牌视角量身定制短视频内容，更好服务消费者。九鼎天恒基汽车城恒汇机电汽配城市场运营部副经理孙传军：
8: 把我们的服务更多的去升级，真正让我们的这个用户能够感到暖心。
0: 今年上半年，十二师实现电商零售9.3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
4: 记者从8月11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已于2026年7月1日起全面施行。 发布会对条例进行了解读，条例共六章三十七条，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全链条，构建了六大制度体系。一是强化源头质量管控，夯实种植采收基础；二是规范加工收购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三是建立全程追溯制度，实现棉花质量全程可溯；四是完善市场监管，净化产业发展环境；五是建立激励机制，激发产业提质活力；六是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守护棉农切身利益。棉花是新疆战略性、支柱性、特色优势产业。2025年，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92.8%， 总产单产连续32年居全国第一。条例作为全国首部关于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提升棉花质量水平、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维护棉纺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0: 8月6日至10日，巴基斯坦信德省媒体代表团走进兵团11师、12师65家渠市，深入团场社区、龙头企业、现代农业基地与生态景区，开展实地采访，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兵团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成果，记录兵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的报道。
4: 媒体代表团成员走进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与现代化管理体系，得知企业深耕巴基斯坦市场，高标准完成当地机场、主干道路等重大基建项目，助力当地基础设施升级、民生改善，纷纷赞叹兵团企业的硬核实力与担当。在十二师三平农场祥和社区，孩子们练习书法，老年人翩翩起舞，祥和安定、其乐融融的民生图景，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民族团结的温情。在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媒体代表团一行观摩乳品成产全流程生产线，了解奶源管控、质量安全监管、产品市场覆盖等情况，感受兵团奶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发展蜕变。在六师五家渠市，媒体代表团先后来到新疆星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航天兆丰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信发铝业有限公司、青格达湖景区，感受兵团现代工业、智慧农业、文旅产业发展成果。新疆星图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薛新伟：
9: 大家呢对新疆本土冷水鱼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我们公司呢将新疆本土的鱼种做得更好，走向全世界。
4: 此次参访活动让海外媒体真实、立体、全面认识开放包容、蓬勃发展、安定祥和的新时代兵团，为深化中巴两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打下基础。巴基斯坦信德省吉奥新闻编辑阿吉尔·艾哈迈德：
10: 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当地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见识到先进的科技设备和强劲的创新实力。回国后，我会整理拍摄的视频素材，制作宣传作品，向本国民众讲述新疆故事。
4: 巴基斯坦信德省黎明报高级记者萨奇亚·哈桑：
11: 刷新了我对新疆兵团产业发展的认知，我将重点聚焦兵团现代化工业与科技创新成就，制作系列深度报道，学习借鉴先进发展经验，持续夯实中巴铁杆友谊与务实合作根基。
4: 暑假期间，兵团各师市精心组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儿童青少年拓宽视野，锻炼能力，收获快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2: 三师土木书课室开展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实践活动。在北京，学生们先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八达岭长城、圆明园遗址公园等地参观浏览。在广东，学生们走进广州起义纪念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等红色教育阵地，让家国情怀、时代使命根植心中。今年截至目前，师市已组织六批，共计1026名学生赴北京、广东研学。三师土木书课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王卫杰：
13: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这次活动也激励着我以后要更加努力学习。
12: 50双河市警察协会开展少年警校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教官带领下参与应急安全实训、团队素质拓展、红色文化研学等丰富活动，在互动体验中学习成长。50双河市学生陈佳和：
13: 能认识到很多新朋友，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学习。
12: 其实胡杨河市各团场街道依托农家书屋、社区阅读空间等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20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兴业社区开展16子相拥跟党走趣味聚地共筑平安梦主题趣味运动会，两人三足、套圈、投壶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团结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友谊。小朋友祖利阿亚爱和买提江：
14: 我们在这里玩了投壶、套圈，我和我朋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0: 今天上午，兵团法院司法警察执法知识竞赛决赛在兵团法院举行，经过预赛阶段的角逐，六支代表队伍晋级决赛。决赛设置必答题环节、抢答题环节、竞速题环节以及挑战赛环节，参赛队员们沉着应对，对答如流，展现了新时代兵团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崭新风貌。最终八师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六师代表队、五师代表队分获二三等奖。
4: 2025年中国文联文化润江重点项目电影《天山醉明月》日前在八师石河子市开机，影片讲述了一对父子意外穿越到建设初期的石河子，他们以全新身份与年轻时的祖辈相遇，共同投身于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全方位展示兵团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生动诠释兵团精神内核。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耿芳芳，播音云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5: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6: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5: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6: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7: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玉绵人，下集。
1: 这场大风沙对陈顺礼他们培育的棉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棉田里，陈顺礼看着被风沙摧残的棉苗，心如刀割。
2: 顺礼，顺礼，你倒是说句话呀！哭出来也行，你别把火憋在心里，会闹病的。
3: 就是，今年不行，咱们明年再接着来，反正还留着一半种子呢。
4: 难道说，南疆真的不适合种棉花吗？不应该呀，土壤、水文都没问题啊。
2: 顺礼，
4: 不应该。
2: 顺礼，
4: 不应该呀。
2: 你真是魔怔了。我是顺礼。
4: 啊？
2: 先吃饭吧，有什么问题，回头我们慢慢解决。
3: 我们这一通忙活，好歹还算是保住了一些棉苗，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了。
2: 肯定活不成了，我们还是把它们清理掉，明年再种新的。
3: 嗯，好吧，我去拿铁锨。嗯，
2: 别动，谁都别动。
5: 怎么了？
2: 你们看，你们快看这株棉苗。那株，他还活着呢。
3: 这株，哎，是还活着，可这也太丑了。
2: 就是啊，长得太奇怪了。你看，只有一根主干，连侧枝都没有。
3: 是啊，
4: 你们别看它长得不好看，可它是一株天然杂交变异株啊。
3: 啊，杂交
2: 变异株。
4: 虽然它只有一根主干，可是你们数数
3: 啊，
4: 数数。一、二、
3: 三、
4: 四、五，上面竟然挂着九个花蕾呢！
3: 有九个，
4: 太好了，太好了！
2: 九个，
4: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
1: 此后，陈顺礼他们精心地照顾着这株棉苗。等到成熟时，喜不自胜的陈顺礼把这九个大棉桃都收了回去，对这些棉种一一考察。可他的心很快又凉了下来，当初那种如获至宝的心情瞬间荡然无存，一颗滚烫的心不断地滑落深渊。
6: 顺礼，老婆，
7: 哎，吃饭了，
2: 吃饭了。
3: 嘘，哎，小点声。
2: 怎么了？哎，顺礼。
3: 哎呀，
2: 顺礼，
3: 别打扰他。
2: 啊，他这是干什么呢？也不说话，就蹲在那儿盯着棉种，跟摸着金元宝一样。
3: 啊，你这话可说错了。
2: 嗯，
3: 那在他眼里，那金元宝哪能跟这些棉种比呀？顺礼，怎么样了？
4: 这些棉种除了极少数在质量上达标外，绝大多数都没有达标。
3: 啊，是，哎呀，
4: 咱们做了这么久的实验，怎么就培育不出高质量的长绒棉呢？
3: 是，
4: 哎呀，你们说，就是种子差点也没关系，只要它早熟高产也行啊。怎么一头都顾不上呢？
3: 哎呀，顺礼，长城也不是一天就修成的呀，你说是不是？
2: 对对，
3: 哎，你别急啊，实在不行啊，

0: 明年咱再重新来。
1: 对，顺利，咱们明年重新来。嗯，
2: 我知道这项任务很艰巨，可没想到竟然事事不顺。
1: 哎，我倒有个点子。
2: 什么点子？你快说。
0: 是啊，快说。
1: 那我说完了，你们俩可不许批评我。
0: 哎呀，我说李成，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你有什么好主意？你赶紧说呀！
2: 你快说！
0: 哎呀，你快说！
1: 那我可说了啊！那什么？你们俩现在正在暗中发展革命友谊，对不对？
2: 你这都是，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0: 李成，你说
1: 这还用听说吗？这都一年多了，每次放露天电影，你们俩都坐在幕布背后的角落里，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
0: 哎呀，这你讨厌！
2: 这跟棉花种子有什么关系吗？
0: 是吗？
1: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最近是不是事事都不顺？干脆你跟马环把革命友谊升华一下，办个婚礼冲冲喜。哎
0: 呀，李成，你讨厌！
2: 你这叫什么主意呀？
1: 我这也是为了你们俩好。哎，
2: 走走走，
0: 去，
2: 赶紧走，别，要不然我揍你了。
1: 好，我走，我走。你们俩单独商量商量。
0: 哎，嘿，你去，
1: 单独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啊。
2: 马环，你别听李成胡说八道。
0: 顺礼，我觉得吧，李成说的也有些道理。
2: 是，可是我现在一穷二白的，也拿不出聘礼，实在太委屈了。
0: 现在拿不出来不要紧，将来可以补上吗？
2: 补上？
0: 那
2: 也行，你说个数吧。
0: 我不要钱，我也不要什么金银首饰啊。
2: 那你要什么？
0: 我就是要你培育出来的优质长绒棉。
2: 真的？小环，你放心吧，我一定做得到。
3: 先拜伟大领袖，
4: 好，
3: 再拜革命群众，
4: 好，接下来
3: 夫妻对拜。陈顺礼、马环二位新人结婚庆典到此礼成。
4: 好，
3: 现在啊，我们有请新郎官陈顺礼给我们讲几句啊。来，
4: 顺礼，讲几句。
5: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小环的婚礼。本来我没打算这么早就结婚，因为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可是新连长他说，对于一名革命战士来说，组建家庭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有了家，就相当于有了强大的后勤保障，这样我们就能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
4: 说得太好了。
5: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我也表个态，我一定要把优质长绒棉培育出来。
3: 哎呀，好，陈顺礼呀，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又谈起工作来了？
5: 新连长，长绒棉对我来说可不仅仅是工作，它还是我给小环的聘礼呢。

0: 盛林，既然是聘礼，可就不能放空炮，你得给我许个期限才行。
1: 对，
2: 行，那就3年。
0: 嗯，
2: 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把优质长绒棉搞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嗯，
0: 大伙可都听见了。
3: 听见了。
2: 盛林好样的，3年时间，我说的，来。大家把酒杯端起来。
1: 好好，来
4: 来
1: 来
4: 来，
1: 端酒端酒端酒，来倒上倒上倒上。好，来，
2: 这杯酒是我跟小环的喜酒，
0: 嗯，
2: 也是我陈顺礼誓师的酒。3年，请大家共同见证，拭目以待。好啊，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5: 幸运总是和苦心人有缘。1954年春天，陈顺礼再一次满怀希望地把所有合格的种子播进了地里，并带着研究人员每天在地里观察研究，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些棉花上。转眼间秋天又到了，这一次陈顺礼终于喜获丰收。
6: 真是好，
7: 真是好，
8: 真
9: 是好，
8: 你看，
9: 你看，
8: 哎，这白
9: 的，
8: 真是太
9: 好
8: 了，
2: 同志们，咱们今年种出来的棉花纤维达到标准要求了。这一次紫棉平均亩产98公斤，其内在质量的多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10: 终于成功了。
11: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棉花送到了上海市方，广受好评呢。这意味着咱们打破了塔里木盆地不能种长绒棉的断言。
9: 是啊，
11: 那可真是给咱们长脸了。咱们终于完成了王震司令员交给的任务了。
9: 太好了。
2: 不，任务咱们还远远没完成，这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我们只是种出来了，接下来要培育自己的品种。
11: 是啊，
2: 今后的路还很长，大家还是要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好不好？
10: 好。
2: 小环，
0: 顺利，
2: 我当年许下的诺言，今天向你兑现。
0: 顺利，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

0: 老陈，这都几点了？你这怎么还不睡呀？
1: 我想把这两年的种植数据整理一下，写成论文，好给咱们南疆长绒棉发展积累经验。
0: 你这倒是好事，但你也不能不要眼睛了。你看这煤油灯多暗呢，白天再写吧。啊，
1: 我这不是睡不着吗？有了思路就赶紧记下来。
0: 哎呀，这马上就后半夜了，偏偏也不是这么个拼法啊。哎呀，你快点洗脸洗脚，马上睡觉。
1: 小环，除了论文我还要写一份汇报材料呢。
0: 可是
1: 去年咱们是把长绒棉种出来了，可那是苏联的品种。
0: 嗯，
1: 今年马上又到收棉的日子了，我们要把种子送到相关部门检测，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品种。万一成功了，你作为我的贤内助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呀，行了行了，那你就再写一会儿啊。
1: 谢谢老婆支持。
0: 傻样吧。
2: 赤林，赤林
3: 啊，
2: 歇会儿吧。
3: 啊，行，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啊，喝点水。
4: 哎，好嘞。
2: 哎，顺利，咱们的种子不是已经寄到北京去了吗？这都几天了，怎么还没个动静啊？
3: 不管有没有动静，我们手头上的工作不能耽搁。
2: 哎，你说成不成给个痛快话啊？我这心里都长草了。
5: 哎，顺利。恭喜啊，
6: 任市长，
2: 任市长，
3: 任市长，您来了，请首长指示。
7: 好，同志们，向你们传达一个好消息，经过农业部相关专家认定，咱们的棉种全部符合棉花品系认定标准。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个长绒棉品种啊，兵团领导那是相当高兴啊。
2: 太好了，
7: 但是现在咱们的孩子生出来了，得给起个名啊。顺礼，哎，我看这孩子的名字得你来起。
3: 我起？这合适吗？
7: 怎么不合适？你的功劳最大。
3: 那我想想啊。我看就叫胜利吧，我们终于打了一个胜仗，您看行不行？
7: 胜利，好，这个名字好啊。我看着棉花育种的路还很长，要不就叫胜利一号吧。
6: 好啊，
2: 胜利一号这个名字好，
0: 这个名字好，
2: 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在这浩瀚的塔里木盆地，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出了咱们中国人选育出来的长绒银花。
3: 真好，我们终于给咱们新中国十周岁生日，给咱们兵团献了一份厚礼。同志们，咱们这么多年的辛苦值了。
2: 值了，
6: 值了，值了，值了，
2: 值了，太好了。

然而好景不长，在扩大长绒棉生产中，陈顺利发现胜利一号虽然比苏联品种早熟了，但同进口棉相比，有着纤维长度和强度不够的弱点，在生产上推广的价值不大。于是陈顺利忍痛割爱，放弃了胜利一号，开始了长绒棉育种的第二次进军。杂交选育历时8年，他终于选育出第二个丰产早熟、纤维细度都符合要求、强度也基本合格的新品种军海一号。到1968年，推广面积达30多万亩，成为了当时长绒棉生产的主栽品种。就在这时，中国陷入一场风潮，陈顺利也被卷入。

0: 老陈，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刚从牛棚里出来，你就闲不住了，你。哎呀，老陈，现在形势不太好，李成都被调走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当好职工就行了。可你呢？你说你非要搞这十二亩的事业田，你一个人可怎么干得了啊？
1: 你能不能别唠叨了？你看，咱们的军海一号已经逐步被混杂了，出现了退化现象。如果再不提纯复壮，这个品种的优良性就不能稳定下来，那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科研，你不要命了啊！你不要命。

0: 你难道也不考虑我和孩子的命吗？
1: 我就是看看棉花，怎么了？我又没干坏事。之前是他们误解我了，你看，现在不是也把我放出来了吗？
0: 顺利，我是心疼你。
1: 我有什么好心疼的？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挺好的。你每顿只吃一个窝窝头一碗盐水汤，你人都瘦成柴火棒了你。
1: 哎呀，小环，说着说着怎么又哭了？小环呐，你不是不知道，棉花就是我的命。你让我眼睁睁看着军海一号一天天退化下去，就跟拿刀子剜我的肉一样疼。这可都是我的孩子呀。是，眼下形势是不好，可我相信这是暂时的。

0: 1978年，陈顺礼刚刚恢复工作，就立即投入长绒棉育种的第三次进军。他用3年时间将军海一号提纯复壮，为团场大田换了一遍种子，选育了一大批长绒棉新品系，为80年代长绒棉育种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为兵团培训出一批植棉技术骨干。90年代，陈顺礼育成了抗病、优质、丰产的新品种新海八号、新海十一号，分别获得自治区和兵团科技进步2、3等奖。在中国长绒棉史上，陈顺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 哎，收割机，往东边去，往东去。哎，
2: 顺礼，顺礼，哎呀，有人来看你了。
3: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秋天正是忙的时候，我谁都不见。
2: 你回头看看，是谁来了啊？
4: 顺礼，你还认得我吗？
1: 哎呀，任师长，老领导你好啊！哎呀，
4: 还有我，
1: 哎呦，这个新连长，哎呀，
4: 太多年没见了，
5: 就是，哎呦，
4: 顺礼啊，久违了，
6: 你是
7: 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李成啊，
1: 李成，
7: 嘿。
1: 哎呀，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还说人家呢，你自己也不年轻了。哎呀，
4: 是啊，几十年了，真快，我们都老了。
3: 是啊，
4: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这么快呢？
3: 什么都没做，你还想做什么呀？啊，你的事迹都上电视了，你可是我们的宝贝啊！
4: 就是，
3: 你为咱们国家的长绒棉贡献了多大的力量呀？
4: 应该的。哎，顺礼啊，哎，今天我们来，一呢是来看看你，哎，这第二呢是有件事啊，想征求你的意见。
3: 什么事啊？
4: 哎呀，任师长。还是你来说吧。哎，你说，这个，
3: 好吧。顺礼啊，这内地有不少科研机构想把你调过去，你看是不是？
1: 我不去。我说了，我的事业在塔里木，搞长绒棉，这里条件最好。
3: 你别急嘛。我主要是想让你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啊，好好养养身子，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再回来。
4: 哎，
7: 那，哎呀，就是啊，你瞧瞧你，又黑又瘦的，还没我年轻呢，还是换个地方。
4: 就是啊，好了，别说了。
3: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陈顺礼心领了，你们也不要劝我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我要为长绒棉育种工作铺下一条路，死了，骨头就埋在

玉绵人，最是红柳魂。未得棉花千万担，愿埋瘦骨卧边疆。陈顺礼扎根荒漠数十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边疆，奉献给了中国棉花事业。他的科研精神继续影响着兵团一代代兵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漠玉绵人》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陈顺礼由武术演播，马环由百合演播，李成由苏有强演播，辛如迪由陈冰演播，任师长由王宇演播，老师由月月演播，旁白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金俊武一大家人已经在金家湾那面的河岸上哭成了一堆。据有人说，在最后加高坝梁的时候，金俊斌给人说他到前河道大便去，就扛把铁锨走了。俊斌是个老实后生，去大便也带着自己的工具，怕黑天半夜丢失了。人们都以为他在水坝冲垮前已经回来了，因此谁也没有留意这件事。现在看来，俊斌可能没等大便完就让洪水给卷走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本来没到工地上来，现在听说俊斌让水冲走了，一路嚎叫着也来到了河边。他到了自家人的面前，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一边放开声哭，一边骂他的两个哥哥金俊文和金俊武，说是让他们把他的男人害了。彩娥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俊的女人，外号叫盖满村。她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队里有轻活时才出山劳动一天，平时一般不出家门。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漂亮女人一直没开怀生养，尽管吃了不少药也没顶事儿。这倒使她能保持一种青春的光彩，三十大几的人看起来像个少女一般楚楚动人。她男人俊斌也不计较她不会生孩子，俊斌老实巴交，只会没命的劳动和恭顺的侍候彩娥。村里一些不安生的年轻人对王彩娥都有点意思，但慑于强人金俊武和金俊文两个不要命的儿子，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这个穿戴入时的女人坐在泥水地上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金俊武一家人除过老母亲外，现在都在这里哭着。田福堂、金俊山和孙玉婷几个大队的领导人也都惊慌失措地赶到这里来，一边劝慰着这家人，一边马上安排出去寻人。金俊武作为一家之主，一边抹眼泪一边吼住了哭啼的家人，让赶快分头出去寻俊斌，说不定俊斌还有生还的希望。就这样，金俊文带着两个儿子从金家湾这面的岸边出发，金俊武从田家哥老这面的河岸起身，队里又派出许多人跟着他们，两股人分别沿两岸去米家镇方向寻找金俊斌去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寻找俊斌的人回来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尸首。尸首是在东拉河进入米家川大河的入口处找到的。不幸的俊斌躺在一辆架子车上，上面蒙着一张席片，席片上蹲着一只临时买来的祭魂老公鸡。金俊武弟兄父子们跟在架子车两边沉痛地呜咽着。尸首停放在了庙坪的破庙院里，先由金家户族里的人看守着。噩耗霎时就传遍了整个双水村，人们纷纷谈论着死者生前的许多美德，都忍不住难受的落泪了。
3: 一个晚上以后，从下山村以下的东拉河水就流得涓滴不剩了，河道像大暴雨中的洪水冲过一般，两岸土坡上的青草糊满了泥巴。现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条肮脏的丑陋不堪的河流，叫人看了十分刺眼和痛心。祸根子出在金俊文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身上， 他们愚蠢地在石歌节坝梁中间豁口，而且挖得太狠，这座土坝没多时就整个的决堤了。汹涌的激流冲下来，打垮了罐子村的土坝，接着又打垮了双水村的土坝，捎带着把他们的三坝也卷走了。现在枯叶河畔，金俊武一家老小都在枯叶着，哭得最可怜的是金俊武他妈。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在大儿子金俊文家的土炕上痉挛地打着滚儿。金俊文和金俊武的媳妇红肿着眼睛站在脚地上劝慰婆婆节哀，但老太太不听，仍然哭得死去活来，把老花镜都摔在了锅台上。已故金先生的遗孀虽然年龄和孙玉厚的母亲差不多，但头脑依然很清楚。起初家人还想对他瞒哄着不幸的消息，但老人家很快就知道他的小儿子被水淹死了。他不时地准备爬下炕来，到庙坪的破庙里去看死去的俊斌，但被两个儿媳妇硬劝挡住了。
2: 在另一孔窑里，金俊文和金俊武都蹲在脚地上抱住头无声地痛哭着。金富和金强已经被金俊文撵着打了一顿，现在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金俊武自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在院子外边哭叫着，但没有人管他们。王彩娥现在在他家的窑里，这个漂亮的女人眼泪已经流干了，脸色苍白地睡在炕上，像死过去一般。她娘家里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已经闻讯赶来，现在正生火给彩娥做一点吃的。彩娥她妈看来是个刚强人，不时对女儿说，
4: 人死了也哭不活来，活人的身子要紧，甭哭了。
2: 这时候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金俊文家的院子，本来他先去了隔壁俊武家，但俊武家没人，他就过这面来了。田福堂早上捎过话来说他病倒了，让俊山和玉婷代表大队看着处理金俊斌的丧事。其实不要田福堂说，金俊山也会主动来帮助处理这事儿的，除过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说，他和金俊武兄弟们总是一个家族的，都是一个老先人的后代。
3: 金俊文和金俊武见俊山进了家门，也就抹去眼泪，敬让着叫俊山坐在炕上。金俊山没有坐，他对这兄弟俩说，
5: 难受归难受，事情归事情，现在最当紧的是要赶快安葬人，天太热不能搁得太久，最好今天就能下葬。
3: 金俊武问，
5: 田福堂哪里去了？
3: 俊山说，
5: 福堂说他病了，让我和玉婷看着办丧事，我已经叫人把队里的槐树伐倒一棵，木匠现在坐上棺材了，我马上叫人打坟，另外派了两个人已经到米家镇去扯衣服了，先不要忙着埋人。
3: 金俊文脸黑沉沉的对这位本家的大队领导人说。金俊山一时不知俊文的话是什么意思，金俊文马上说，
5: 我俊斌不是营务自留地跌死的，他是为集体的事儿死的，难道一埋葬就完事了吗？他媳妇儿今后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妈，俊斌也是他的儿子，老人的赡养也有他的一份，再说俊斌本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入土呀，叫他田福堂来，他领导着让大家偷水，现在出了人命事，他倒装起病来了，他要是不妥当处理这事儿，我俊斌埋不成，我把他的尸首往田福堂家门上抬呀。
3: 金俊武接住他哥的话说，
5: 我哥说的是实际问题，俊斌总不能一埋了事吧，说不下个行行道道，我看这人不好埋。
3: 金俊山原来没考虑这么多，现在他才感到处理这件事非常棘手。他想了一下说，
5: 那是这样， 该准备的还要准备。俊武，

0: 你干脆和我先到田福堂家里走一回，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看他怎么办。
1: 金俊武兄弟俩同意了这意见。俊武对哥哥说，
0: 你先叫几个人去打坟，我和俊山哥找他田福堂去。
1: 金俊文就即刻出门找人打坟去了。
0: 金俊武和金俊山相跟着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过田家阁楼这边来了。他们走过庙坪枣树林中的小路时，看见破庙的外面围了许多村民。金富和金强被父亲一顿老拳打出来，现在就在这里吆喝着不让顽皮的村童进入那个破庙院。在金俊武和金俊山到来之前，田福堂已经打发老婆叫孙玉婷去了。书记在天明时就躺倒在炕上起不来，实际上是真的生了病。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折腾了一夜，又加上闯了大祸，他一下子就被这几重的灾难击倒了。他剧烈的咳嗽和喘息着，并且浑身还发着烧。从昨晚到现在，顷刻间接连出现的灾难使田福堂陷入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他现在根本不能掌握眼前的事态，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他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对付罐子村、石格杰村和公社的麻烦，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处理金俊斌的人命事。哎，死了的偏偏是金俊武的弟弟，为什么不把老不死的田二让水冲走呢？田福堂也清楚地知道，金俊斌不好往土里埋，金家兄弟不会轻易地让他田福堂下这个台阶儿。因此，当他派人告诉金俊山，让他和玉婷处理这事儿后，马上又想到，这两个人恐怕处理不了，事情归根结底还要他田福堂出面。可他现在脑子乱糟糟的，身体又有病，也急忙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就让老婆先把孙玉婷叫来商量一下。
1: 孙玉婷几乎是小跑着进了书记的家门。田福堂的老婆走得慢，现在还在路上没回来。玉婷一进门先关切地问田福堂，
2: 病得不要紧吧？
1: 田福堂欠起身子咳嗽了一阵说，
2: 大概不要紧。
1: 他爬起来把衫子穿上，坐在被窝里给嘴里塞了两片药，喝了一口温开水。
2: 事情发生了，你也不要着急。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嘞。
1: 孙玉婷安慰他说。田福堂失去光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说，
2: 我估计俊斌不好往土里埋。咱？
1: 孙玉婷瞪大眼睛望着书记，不明白他的意思。
2: 金俊武弟兄们又不是些傻瓜，俊斌是为集体牺牲了的，因此队里不说下个什么，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
1: 玉婷说，
2: 棺材衣服埋人时吃的喝的队里都负责上，还要怎样嘞？
3: 不在这些事上，这些事理所当然要队里管，我说的是其他方面。玉婷，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
1: 孙玉婷基本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他想了一会儿说，
2: 这样吧，咱们首先要在政治上对待好这件事。金俊斌同志为了集体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咱们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叫人打一块墓碑，上面写上金俊斌烈士之墓。另外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今后村里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
3: 你说的这些都好，光这恐怕还不行。
1: 田福堂还没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福堂的老婆半路上碰见这两个人，就一起相跟着回来了。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他早就

0: 估计到了。福堂客气地让这两个领导人坐下，他老婆赶紧给这几个人倒茶递烟。玉婷接过福堂老婆递上的纸烟，没往着点，别在自己的耳朵上，说
1: 福堂气管有病，不能闻烟味儿。
0: 金俊山正准备点烟，听孙玉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再吸了。田福堂无所谓地说
1: 啊，不怕，你们吸你们的。哎，玉婷啊，你干脆把海民叫来，咱临时开个支部会，好好商量一下俊斌的事儿。
0: 孙玉婷马上出门找支委田海民去了。玉婷找来田海民以后，大队党支部的五个成员就都聚齐了。田福堂坐在炕上的被窝里，对坐在脚地上的四个人说，
1: 俊斌同志为革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开个支部会研究一下如何为俊斌同志办丧事，捎带着也考虑一下他的家属待遇问题。俊武，你是俊斌的亲属，你先提个看法，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说出来，咱们尽量让你们满意。
0: 金俊武先没言传，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身边的金俊山说，
1: 俊山哥，你先说吧。
0: 金俊山看出金俊武不好开口，就用他自己的口气把俊武他哥的那些意思都端了出来，就好像这是他自己的意见。田福堂立刻表态说，
1: 这没问题，彩娥今后就按干部家属对待，粮钱由队里给出，至于我金大婶，他的一部分口粮大队也可以包给，另外我们还要把俊斌当烈士对待来，要立个墓碑，让子孙后代知道他的功劳，安葬前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
0: 田福堂把刚才孙玉婷的建议原封不动搬出来，就像这都是他自己考虑过的意见。孙玉婷马上又激动地发言说，
1: 我还有个建议，干脆咱们再追认金俊斌同志为中共党员。
0: 大家对这建议有点瞠目。年轻的组织委员田海民婉言说，
2: 玉婷叔的心意是好的，但俊斌哥生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再说入党的事最后还要公社批准嘞，这恐怕……
0: 金俊武立刻理智地说，
1: 这不能，再说俊斌是个农民，人又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党员不党员也没什么的，现在这样对待就行了。我倒没什么，可灾难发生了，队里处理好一点，我也好给家里人做工作，要是处理不好，家里的人寻队里的麻烦，我也没办法。现在这样处理我满意了，估计家里人也再不会怎样。哎，说来说去，我们自家的人也有责任。
0: 大家看金俊武这个态度都松了一口气。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
1: 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我田福堂。
0: 但他嘴里说，
1: 俊武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识大体顾大局。
0: 由于声音太高，他猛烈地咳嗽起来，等咳嗽停息下来，他喘着气说，
1: 我爬不起来，具体事你们就看着办好了，玉婷给咱准备追悼会的事，其他事俊山呢，你就给咱领料上。
0: 支部会散了以后，孙玉婷就赶忙出去布置开追悼会的事了，金俊山和金俊武又返回到金家湾这面来领料埋葬的其他事项。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中午，从西边田家阁楼的山背后突然涌上来一疙瘩黑云彩，云根下面隐约地传来沉重的雷音，乌鸦呱呱叫着掠过闷热的村庄，空气中流布着动荡与不安。村民们抬起头惊愕地望着天空，纷纷议论道：
3: 这或许是俊斌的死感动了老天爷，要给焦渴而不幸的双水村撒一点甘霖了。
2: 这时候，在庙坪破庙前的空场地上，孙玉婷夫妇二人正领着村里的一些人忙乱地布置追悼会场。玉婷原准备把追悼会放在学校，但村里许多老人反对，说俊斌是少王，魂灵不安生，说不定以后会作怪，怕娃娃们要害怕。他老婆贺凤英也把他臭骂了一通。玉婷拗不过众人，只好决定把追悼会放在这个破庙前，反正这地方本来就是个神鬼之地。妇女主任贺凤英正和一些妇女挂贴晚帐，已经做好的几个花圈现在放在破庙里的灵柩前。他们并且还为参加追悼会的村民一人准备了一朵小白纸花。孙玉婷破衫子胸前仅有的两颗纽扣中间别着他给金俊斌写好的悼词，正忙着在一边给石匠们指点打墓碑的事。村中几个手巧的媳妇儿，这时已经聚在金俊海家，由金波他妈领料着在他家的缝纫机上为金俊斌缝制入殓的服装。金俊文和十来个打墓人胸前挂着红布条，在金家祖坟那里按倍数排好的地方已经把弟弟的墓坑挖好了。在同一时刻里，金俊武正领了一家人忙着为外村来参加葬礼的亲戚准备饭食。这时候，在王故人金俊斌家里，王彩娥他妈正对女儿说开导话。这女人看来心肠很硬，她对彩娥说：
4: 不要哭，自己的身子要紧，你先在金家门上待两年，以后再说以后的话。离开双水村这穷窝子也好，到时候在石各节或者米家镇给你找个人家。俊斌人倒老实，可老实的太死相了，饿死倒把个命送了。以后寻个灵巧的手艺人，吃酸的喝辣的，你也过几天自在日子啊。
2: 王彩娥坐在炕头上，红肿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他妈精明地给她安排往后的出路。
4: 下午三点钟左右，全双水村的人都先后来到了庙坪。破庙前面的追悼会场里，顿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贺凤英端着个簸箕，把里面的小白纸花给来人一人一朵散发着，庄稼人都新奇而笨拙地把这纸花挽在自己胸前的纽扣上。黑云彩已经成扇形，从田家阁楼的土山上空扑过来，遮住了偏西的太阳，大地一时变得昏暗起来。紧接着天空打响了第一声炸雷，眼看天要下雨，追悼会就马上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了。追悼会由金俊山主持，第一项脱帽致哀，庄稼人纷纷摸掉自己头上汗渍渍的毛巾把头垂下。第二项由孙玉婷致悼词，玉婷把胸前别着的那卷纸拿出来展开，走到人群面前念道：
3: 金俊斌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于昨天夜晚与我们永别了，享年38岁。
4: 孙玉婷念着按报纸上的格式写成的这篇悼词，大家都

0: 静静地听着，只有田二例外。这位长着伟人额头的半脑壳，正在肃穆的人堆里走来走去，把掉在地上的那些纸花纸片捡起来，装进自己衣襟上的那个大口袋里。他一边捡这些东西，一边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嘟囔着：
1: 世事要变了。
0: 有些人已经被田二逗得偷着笑了。孙玉婷不时停下来，气愤地瞅一眼人群中的田二。金富和金强立刻走过来，把这个捣乱分子从人群里拉出来，一直把他扭送过东拉河。田二一路嚷叫着说：
1: 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
0: 孙玉婷的悼词快念完的时候，又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头上，惊得人群一阵骚乱。接着起风了，狂风卷着沙尘和碎柴烂草，霎时把天地搅成了一片混沌。
2: 追悼会匆匆地进行完仪式，接着就赶快起灵。八个壮年人抬着灵柩走在前面，孙玉婷和金俊山分别在两边扶着灵柩，后边是死者的嫡亲和金家户族的人。庙坪顿时响彻一片痛哭之声。送葬队伍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铜钱大的白雨点子就瓢泼似的倾倒下来，村里的外姓旁人都纷纷跑回家了。参加送葬的人一个个水淋淋的在泥水地上艰难地向金家祖坟那里行进。雷声、雨声、水流声和人们的哭声搅混在一起，不时有明晃晃的闪电在头顶划过。枯叶河和东拉河已经起了水，浑黄的山水呜咽着从大大小小的沟道里奔腾下来，给这个葬礼加添了极其浓重的悲痛气氛。在吃晚饭之前，副书记金俊山埋完金俊斌，刚在家里换转干衣服，十个节公社文书刘根民就进了他家的门。公社已经知道了双水村昨晚上的偷水事件，白明川和徐志工命令文书刘根民来叫田福堂。根民已经去过田福堂家，但看田福堂正病着起不来，就只好跑来叫金俊山。不带一个人回去，他给公社的两位领导交不了差。金俊山知道去公社意味着什么，但他想来想去也没办法推开。书记田福堂病了，他是副书记，他不去叫谁去？金俊山没办法，只好穿了件雨衣，到学校儿子的办公窑里把自行车推上，跟着根民冒雨去了石歌节公社。
0: 在石歌节公社里，白明川和徐志工两个人现在正等待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到来。今天刚吃完早饭，石歌节大队和罐子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先后跑到了公社，报告了他们的水坝被人破坏，坝里所有的蓄水都跑光了的严重事件。罐子村的书记报告说，他们村一个村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双水村的大型拖拉机从村中开过来，上面还坐了许多拿工具的人。石歌节的书记立刻作证说，他们水坝上面的公路上就是留下了拖拉机停留的痕迹，而且从公路到水坝的地上留下许多乱糟糟的脚印。不久，双水村昨夜灾难性的消息就正式传到公社里来了。白明川对双水村引起的这件事非常气愤，觉得田福堂做事简直无法无天。他和徐志工商量，决定先把田福堂调到公社来，一旦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准备严肃处理当事人。现在两位公社的领导人在办公室里谈论着这件事。白明川靠在办公桌上，一只手搓着下巴上黑森森的胡茬子，对搁就在窗前长木兰椅上的徐志工说：
2: 如果这事儿的确是田福堂出面搞的，非给这个人处分不行。
0: 徐志工把凉鞋拖在地上，赤脚片搁就在椅子里抽纸烟，

0: 什么。冬春大规模农田基建结束后，他就回到公社来工作了。现在碰上这件头疼事儿，他感到很作难。如果这是另外村子的支部书记搞的，那他徐志工会比白明川更要严厉地处理这件事的。但这事儿牵扯的是田福堂，因此他不能轻易对白明川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反而对白主任说，
1: 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对农民宽容一点吗？福堂虽说是大队书记，但也是个农民嘛。再说双水村是咱们石各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福堂的工作一贯积极，现在犯这么个错误就给处分，恐怕不合适。
0: 白明川听徐志工这么一说，就为难地陷入到思忖之中。他虽然对这件事气愤，但觉得志工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平心静气想，他作为公社一把手也有责任，他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这个问题，而把东拉河的水给沿河的每个村庄都分一点呢？福堂和双水村的人急了，才干出了这件荒唐事。
1: 白明川想了一会儿说，不给处分也可以，但这件事不能三乘二码就了结，最起码福堂要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个检查，否则我们怎样给石各节和罐子村解释啊？因为这件事已造成全公社范围的影响，田福堂的检查必须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公社转播，让大家都从这件事里接受教训。徐志工同意了白明川的这个意见，志工知道不这样也不行，再说这办法好，福堂虽然做检查，但是代表集体检查，而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当文书刘根民把金俊山带到公社时，两个主任都惊讶地问，俊山，你怎来了？福堂呢？金俊山说，福堂病了，闯这祸是大队领导集体决定的，不是福堂一个人的主意，我来也一样。金俊山是个比较实在的人，他尽管和田福堂有些矛盾，但在这种事上他不会对别人落井下石。没等公社领导盘问，金俊山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给公社领导老实交代了。金俊山在公社灶上吃过晚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完了以后，就在公社的广播室里代表双水村大队党支部向全公社人民检查他们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俊山在进公社广播室的时候心想，双水村做下成绩都是田福堂在广播上介绍经验出风头，而这种不光彩的倒霉事儿，倒轮上他金俊山了。
0: 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自然从不久前去世的金俊斌转移到了这位新来的姑娘身上，太叫人惊讶了。起先谁知道少安出门是去找媳妇儿呢？他临走时不是说他到外面给一队去联系小麦良种吗？好，这现在倒给他自己联系回来这么个良种。还叫人奇怪的是，少安为什么不娶一个本地女子，而跑到远路上找了一个爱吃老陈醋的山西人呢？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姑娘是贺凤英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妇女主任远房的本家人。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于是大家立刻又为少安惋惜起来，这么好个后生，哪里找不下个媳妇儿？为什么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呢？如果这姑娘像贺凤英一样，那孙少安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他二爸孙玉婷就是他的榜样。但人们的惋惜马上又变成了一片赞叹之声。据找借口去过少安家的人说，这姑娘和贺凤英完全是两码事。

0: 脸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的丰丰满满，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更叫人赞叹的是，她到少安家的那个破墙烂院里没有显出一丝的嫌弃，而且第二天就帮助孙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务活了，还满嘴奶奶妈妈爸爸叫个不停，把孙玉厚一家人都高兴乱了。除过这些以外，最主要的是还听说他娘家连一个彩礼钱都不要。哎呀，不要彩礼钱，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孙少安这小子狗尿到脑上了，交了好运气。当孙少安有点羞涩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庄稼人就纷纷围住他，和他开玩笑，向他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山西姑娘的长长短短。有些他的同龄人粗鲁地问他，
1: 意大利睡了没？
0: 而开玩笑不论倍数的田万友还火上浇油，咧开嘴在人群里酸溜溜地唱道，
2: 你

0: 众人乐得哄堂大笑，孙少安只好摆脱村民们这种出于好意的恶作剧，红着脸就走。是的，他现在还顾不上热闹，而许许多多随之而来的难常事正困扰着他，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解决。快乐和苦恼在他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乱翻翻地找不见各自的头绪。
1: 孙少安这次外出本来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在各种原因促使之下，他才不得不出这次远门。他当时心里也有些烦闷，想借此出去散一散心。他本来也没准备耽搁这么长时间，心想行不行，三锤两棒就完了，他转几天就回来了。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在贺秀莲家住了近一个月。少安到柳林后，先找了他父亲早年间的拜师陶瑶主，但不巧的是，甘大在半年前刚刚离开了人世。甘大的几个后人知道他们的父亲在远路上有个老朋友，现在见甘兄弟上了门，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少安在甘大的后人家里住了两天，就到离柳林不远的贺家湾去了。他先到他二妈的娘家门上，他二妈的父母亲已经接到了女婿和女儿的信，说他们有个侄子要来看本村贺耀宗的女儿秀莲。他们接待下少安，就立即给贺家通了话。第二天吃过早饭，少安二爸的老丈人就引着他上了秀莲家的门。贺耀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秀英招了本村的一个男人，就住在娘家门上，既是女婿又算儿子。小女儿秀莲今年22岁，在村里上过几年学后就一直在家劳动。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姑娘，这正是他过去想象过的那种媳妇儿。她身体好，人样不错，看来也还懂事儿。因为从小没娘，磨练的门里门外的活都能干，尤其是她那丰满的身体很可少安的心。秀莲对少安也是一见倾心，马上和少安相好的都不愿意他走了。贺耀宗和他的大女儿秀英、女婿常有林也满心喜欢少安，这亲事竟然三锤两棒就定了音。少安对秀莲和贺耀宗一家人详细地说明了他家的贫困状况，但贺秀莲对少安表示，别说他现在总算还有个家，就是他讨吃要饭，他也愿意跟少安去。贺耀宗家里的人看秀莲本人这样坚决，也都不把这当个问题了，反正只要秀莲满意就行。既然秀莲不嫌穷，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贺耀宗甚至说，不怕，

0: 穷又扎不下根，将来我们帮扶你们过光景。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

0: 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3: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2: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4: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2: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5: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2: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6: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2: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1923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联俄融共，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为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次年七月，蒋介石开始了北伐战争，一路捷报。在北伐战争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员。而南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1927年8月1号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也是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1: 横幅高悬，军旗飘扬，风和日丽，军歌嘹亮。南昌原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1000多名身着国民革命军军官服的年轻学员，在操场整齐列队，正在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训话。
2: 全体带好，立正，敬礼。报告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全体学员列队完毕，请总司令训话。
3: 诸位革命同学，今天是你们的开学典礼，是你们跟随本司令为实现孙总理三民主义而奋斗的特殊的一天。因此我要求诸位同学回去以后都要认认真真的写日记，记录下这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日子。
1: 检阅台上还站着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及第九军副军长兼27师师长金汉鼎等人。台下1000多名学员肃立聆听，大气儿不出。蒋介石突然问道：
3: 同学们都说一说，大家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4: 啊，写日记什么意思啊？
5: 写日记写日记。
3: 这位女同学，你来说说，你平时有写日记吗？
4: 报告，我
3: 要知道，这个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哎，不过我可要强调啊，女生的日记可是要保护好，不能轻易的让男生随便看到的啊。
6: 我召集诸位来是要诸位恪守本职，不得误听传言，以免上当受骗。
1: 听着朱培德不明不暗的话，朱德疑虑重重。而在国民

0: 革命军江西总司令部，蒋介石正背着他密谋一件大事。在南昌郊外的刑场上，两辆卡车开来，从第一辆车上跳下全副武装的军人，跑到另一辆车后，打开帆布棚，他们把共产党人推到已经挖好的土坑前。
1: 你们背叛革命，破坏北伐，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人神共愤，天下共诛，
2: 天下共诛，
1: 天下共诛。
3: 检查一下，没死的补枪，然后马上掩埋，动作要快。
4: 是。
0: 刽子手们马上行动。小汽车旁边，一名军官看着凶残的刑场，双眉紧蹙。百花洲花园角二号是朱德的住处，他正在灯下写教案，不等警卫员报告，身穿一袭长衫的郭沫若已经走了进来。朱德见他这身打扮，诧异地问道：
5: 郭主任，你这是？
3: 近日多事，司令部警告军人不得擅自护访，我这身打扮是为了不给朱团长惹麻烦。
5: 郭主任是北伐喉舌，公务百忙，怎么有空大假寒舍呀？
3: 小刘，你去门口盯着点。
5: 是。主任，出什么事儿了？
3: 新编第一师暗中支持反共的 AB 团，伙同一帮流氓，袭击了江西省总工会，杀害了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5: 啊！
3: 紧接着，他又冲进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蓄意滋事，一批共产党员被秘密的杀害了。
5: 谁指使干的？
3: 在北伐军总司令的眼皮底下调动军队，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对省党部和总工会动手，谁能有这个权利？
5: 你是说蒋介石？
3: 虽然他还戴着骗人的面具，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的庐山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5: 伪君子，十足的伪君子，
3: 不但是伪君子，还是大阴谋家。
5: 老郭，我们怎么办呀？
3: 我接到江西省委通知，要组织为期三天的大罢工，要求政府主席李烈钧出面主持公道，严惩凶手。省委希望你的军官教导团也能参加游行，一来保护工人和革命群众，二来为游行队伍壮声威。
5: 好啊，我们一定参加。
3: 这正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5: 这春水啊，怕是要起大风浪啊。
3: 打了老军阀，又生新军阀，谁都在抓枪杆子。
5: 那为什么我们不抓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P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

0: 国民党。
1: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2: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临澧县城街上，毛泽东一边走一边轻声对临澧县县委书记李金生说，
1: 李书记啊，我们农民运动必须要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否则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2: 毛委员，你说的是啊。
0: 两个人正说着，发现前面有人围观，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跪在地上，面前是他写的歪歪扭扭的卖身契。毛泽东和李金生轻轻地走到了小男孩的身后，发现卖身契上的内容是，我卖我自己，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毛泽东刚想问话的时候，李金生拉了他一下，
2: 王委员，那个从马车上下来的人就是我们临澧县三大地主中的其中一个，叫张尔才，那个小男孩是他五姨太给他生的，今年五岁了。
0: 毛泽东发现张尔才站在马车下，看着儿子在一个铺子里买了一个白面馒头，儿子正要吃的时候，从巷子里边跑出来了一条狗，小孩惊叫了一声，手里的馒头掉到了路上，那狗叼起馒头就跑了。跪着的小伙子看见这情况，翻起身来像兔子一样追了过去。小伙子终于追上了狗，狗转过身来，张嘴汪汪叫的时候，馒头掉下来了，小伙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拾起了馒头，狗吓得跑开了，小伙子一口就咬去了馒头的一半，又张开嘴要吞食第二口馒头的时候，三个蓬头垢面的小乞丐眼巴巴地围上来了。小伙子从嘴里取出了半个馒头，一分为三递到了三个孩子手里。毛泽东和李金生还没有看清楚，那三块馒头就吞进他们的肚子里去了。小伙子望了毛泽东、李金生一眼，带着三个小乞丐迅速地跑了。毛泽东摇摇头，
1: 他们是饥不择食啊。
2: 是啊，不过我看这个小伙子不像是乞丐。
1: 他不是乞丐，但他心地善良，不但会写字儿，而且啊还很机灵呢。
0: 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坐在南昌开往九江的列车上，他身旁的人有人谈官相庆，有人愁眉苦脸。蒋介石对大家说道，
3: 九江一发动起来，我就要去上海坐镇，上海有杜月笙他们，我不亲自去恐怕是不行了。顺其意者不要得意忘形，违其志者也不要唉声叹气。中正，我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杀人狂，中正是革命军人，总理学生，今天这样做实属是万不得已呀，所以痛心疾首的应该是我。为了纯洁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了国民党不被共产党蛀空，我蒋某人必须要清党啊。
4: 司令说的是对呀，可惜呀，那个汪精卫呀，
5: 就不懂总统的一片苦心呐，
6: 还在那恶语相讥，
5: 还真是
6: 完全倒向党那边，
5: 真是朝共产党那边。
3: 哎，此言差矣，你们不懂，汪兆铭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只有我能够看透他的心，然而你。

0: 人还不能看透啊。我告诉你们，这清党就像是清枪伤啊，一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两次，两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三次啊。诸位都是革命英雄，多多少少都负过伤吧？
1: 那还有说？
2: 你孩子吗？老发过枪的人，
3: 下雨还疼？哎，
4: 这刀刃呢？
0: 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来，挽起你的袖子，看一看。看到了吧？伤口愈合以后，疙疙瘩瘩的东西，你们知道是怎么留下的吗？就是当时医生在清伤的时候怕你痛心软了，于是没有清干净，然而那些坏组织留在了里边，就长成了这样。诸位，难道希望我们国民党也像这只手臂一样如此难看吗？
5: 当然是不希望，
6: 如此难看。
0: 好，那我们就咬咬牙，狠狠心，来个长痛不如短痛。
7: 而在共产党临澧县城县委临时的联络点这边，毛泽东和李金生从联络点出来了。
8: 毛委员，你觉得我们这个联络点怎么样？
9: 不错呀，是一个好地方。
8: 毛委员，你看，那是不是上午那个小伙子？
7: 毛泽东点点头，轻手轻脚的来到了小伙子身后。小伙子跪在地上，面前仍然写着歪歪扭扭的卖身契。张尔才和儿子坐马车过来了，儿子指着跪着的小伙子说：“
10: 爹爹，那不是欺负我的那小子吗？抢我馒头的那只狗，一定是他的。
11: 停车！
10: 爹爹，用枪打他！
11: 好，你爹我今天就帮你出气。”
7: 张尔才从身上挂着的枪套里取出了手枪，毛泽东正要上前劝解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小伙子抓起一把土扔到了张尔才脸上，张尔才揉眼睛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见张尔才气得朝天放枪，高兴地把李金生拉到了一边。
9: 李书记啊，这个小伙子是个好苗子呀，我喜欢他，
8: 那我们找他去。
9: 他已经跑远了，我们怎么找啊？
8: 有办法，我知道他哪儿去了。
9: 哎呦，那就有劳李书记了。
8: 毛委员，你太客气了。
7: 在临澧县北门外一个废弃的小庙里，那个小伙子正在和几个小乞丐说说笑笑。
8: 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肖龙。你怎么不回家呀？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
8: 我爹爹收留几个共产党在家开会，被民团知道了，结果
12: 怎么了？
8: 那些共产党还有我的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全让民团给打死了，我家的房子全让他们烧了。
12: 小弟弟，我和你一样，我的家人也都让大地主肖家弼杀死了。
13: 肖龙哥哥，你不要哭，我听我们村吴爷爷说，共产党啊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
12: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啊？
7: 这时候毛泽东和李金生就进来了。毛泽东说：“
9: 肖龙啊，这位李大哥认识共产党，你们跟着他去找共产党吧。”
12: 啊，你们？哎，我认识你们，是你不让我吃那个馒头的，对不对？
9: 小龙，我不让你们吃那个馒头，可不是从你们嘴里抢食啊。
12: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吃？
9: 如果那条狗是一条疯狗，这被疯狗咬了的馒头你们吃了，就会传染疯狗病，那是很危险的。
12: 两位大哥，我相信你们。
9: 快起来，快起来。老李大哥，

0: 马上带他们去找共产党吧。
1: 谢谢大哥。
2: 在南昌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军官教导团学员全团集合。朱德大步走到队伍前，满怀激愤地说：
3: 同学们，我们的任务是声援游行群众，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凡是有胆敢破坏游行集会的流氓地痞，一律拿下。
4: 是。
3: 同学们，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反动派已经在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要准备还击。
5: 团长，没有上级命令，您带队伍行动不妥啊。
3: 这声援革命群众，向反动派示威，维护社会治安，有什么不妥？
5: 您看我们是不是先向朱军长请示一下？
3: 他昨天刚给你们说过，我们是模范二猪，你难道忘了？
5: 岂能忘了呢？
3: 那还请示什么？出发，
1: 出发！
2: 军官们打着团旗，高唱歌曲，向营门走去。张琳娜像燕子一样飞快地跑来了，她叫住了随队正要出大门的朱德。
6: 团长。
7: 哎，小张同学。
6: 团长，为什么不让我们女兵队的一起去？难道就只准男生革命，女生就不能革命了？
3: 今天街上情况复杂，恐怕有人闹事，怕你们
6: 还是看不起我们女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男女平等啊？
3: 哎呀，小张同学，你是女兵队队长，你要带头服从命令。你带女子队在营中好好操练，也是革命的需要。到将来一定有让你们女兵啊大显身手的一天。
6: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啊？
3: 啊，我说的。
6: 这个水壶给你。
3: 想得周到，我正渴着呢。
6: 团长，我先走了。
3: 啊，走吧。
8: 这鬼丫头连我也敢害。
9: 团长怎么了？
8: 哎呀，给你了。
9: 酒啊。
2: 在长沙乡下的一户农民家里，毛泽东一边整理写下的一大摞文章草稿，一边问
10: 李书记，那个肖龙和几个孩子你安置好了没有啊？
11: 毛委员放心吧，都安置好了。肖龙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农民自卫队，他不但有点文化，而且还有点拳脚，正如你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好苗子呀。
10: 这就好，这就好啊。要知道他们也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嘛。
11: 毛委员，您这几天晚上不睡觉就在写这个调查报告吗？
10: 是呀，我已经考察完了湘潭、湘乡、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几天又来你们长沙考察。这不，我已经把调查报告的初稿啊完成了。
11: 毛委员是个大秀才呀。
10: 嘿嘿，我这个大秀才如果没有你李书记的支持，没有农民朋友的支持，一定是一事无成哟。这样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也会一事无成的。
11: 毛委员说话总是让人心情舒畅。
2: 在通往南昌市省政府的街道上，工人群众、学生与市民手举小红旗，打着横幅，高呼口号，向省政府大门走去。
12: 严惩凶手，
13: 严惩凶手，
12: 还我公道，
13: 还我公道，
12: 打倒新军阀，
13: 打倒新军阀，
12: 誓死北伐到底，
13: 誓死北伐到底。
2: 由 AB 团和社会流氓组成的破坏分队从各条小巷里闪了出来，他们手持凶器准备动手。这时候朱德带领的军官教导团学员们大步走来，在朱德的示意下，军官队伍马上分开，走在群众队伍两侧，对群众形成了保护。游行队伍看到了保卫他们的军队，气势更足，口号声更响。欲行破坏的 AB 团和社会流氓见游行队伍两侧走着背枪的年轻军官，吓得缩回手去，眼睁睁看着队伍

0: 从他们身边走过。九江总司令部特务处，蒋介石正坐在灯下看曾文正攻击，显得专心致志。特务处长杨虎进来了。
1: 总座，他们到了。
2: 进来。
3: 胡弟，这是我前发的特别首令，别忘了我给你交代过的规矩啊。
1: 啊，总座您放心吧。
3: 切记切记，务必万无一失啊。
0: 此时在特务处隔壁房间里，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在等待着。房门打开，特务处长杨虎走进来了，他把信递给他们说，
4: 我们的计划总司令已默许，你们要的东西凭这封信去取。记住，干咱们这行的有句话，
5: 三刀六洞，守口如瓶。
4: 去吧。
6: 走走走。
7: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
0: 交代完那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杨虎急匆匆地去蒋介石房间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1: 总座
3: 啊，虎弟怎么样了？快说说。
1: 妥了，都办妥了。
3: 啊，好好啊，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我马上去上海。
1: 啊，现在？
3: 对，现在。
1: 您来九江座位暖席，为帝的怎能让你走呢？再说这天还没亮呢。
3: 哎，杨虎弟啊，你知道这九江历史上出过一个什么样的大名人吗？
1: 毕帝祖上安徽，对江西九江并不熟悉。
3: 是大才子陶渊明啊。
1: 哦
3: 啊，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颇有战功的大将啊，一次得功回营，闲暇无事啊，就把房里的大砖头搬进搬出，有人不明白，于是就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猜陶侃是如何回答呀？
1: 哦，他如何回答的？
3: 陶侃说啊，吾方治理中原，过而优异，恐不堪事。
1: 总座，这话什么意思
3: 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我要在中原战场拼杀，如果平日生活太悠闲，以后就会不中用啊。
1: 啊
3: 啊，虎弟啊，来来来来，喏，你来念念《曾文正攻击》里面的这一段。
1: 啊，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3: 哎，是啊，贤人之言处处指点迷津呐。曾国藩这句话，你我兄弟当共勉呐。我这就出发去上海，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成清党大事。虎弟，一切拜托了。
0: 蒋介石戴上军帽，接过杨虎递过的战刀，大步流星出了房门。门外警卫队已经整装待发，见蒋介石出来全体敬礼。蒋介石看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很是满意。不一会儿，一伙流氓冲进了九江市党部，他们首先砸碎了九江市党部的牌子，紧接着冲进办公室大砸特砸，几名工作人员起来阻拦，被他们用刀子捅死了。夜里杨开慧在长沙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边拍着睡在床上的毛岸龙，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战事杂志。毛泽东轻手轻脚地进来了，杨开慧用手指头在嘴上打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拿着杂志蹑手蹑脚地随毛泽东出来，到了外屋。 毛泽东接过了杨开慧手里的杂志。
2: 是。

0: 新杂志吗？
1: 是的，毛先生的大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发表出来了。
0: 哟，不错嘛，还是头版头条呢。
1: 快吃饭吧，吃完再看。
0: 好，莫急，莫急嘛。
1: 我的毛同志啊，你的大作发表出来了，为了犒劳你，我给你提前做了红烧肉，你要是不吃我就端走了。
0: 啊，夏姑真的有红烧肉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个月让你吃一次红烧肉。
0: 怎么又一个月开始了？
1: 你呀你呀，满脑子全是你的农民运动，其他的事情包括三个孩子和我都不在你的心上。
0: 哎，夏姑，你和孩子一定没有吃红烧肉吧？夏姑，来，这两块是你的。
1: 啊，张嘴，还得我喂你啊。
0: 夏姑，这两块是我留给你的。
1: 好了，快张嘴。
0: 夏姑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了，这一块啊我来吃。
2: 杨开慧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另一间房子里睡着的二儿子毛岸青出来，眼巴巴地看着盘子里那唯一的一块红烧肉。杨开慧笑着向毛岸青招手：“
1: 岸青啊，来来来，你爹爹给你留下了一块红烧肉，快来。”
0: 岸青啊，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是什么意思呀？
3: 爹爹，我也是猪八戒了。
1: 为什么呀？
3: 我一不小心，那个红烧肉就吞进肚子里去了。
1: 岸青啊，快去睡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任京子说了一句不能往前走了，三个人同时勒住了驴缰绳，他们几乎一个时辰谁也没说话，听到这一声都有些受惊，永眼腮边肌肉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仍旧没言声，皱着眉头盯视着任京子。任京子的脸色有点苍白，指着东边说道，前头这镇子叫恶虎村。听到这个名字，三个人同时惊悸的一个寒战，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果见两山夹峙，犹如石门封天，狼牙嵯峨，怪石乱木，峦垒高筑，偏窄的峡道两边乌压压郁沉沉的老树卧着一座镇子，镇口一块虎皮斑纹石，也是古藤怪树一遮幽暗如晦的一座石山，仿佛也是虎形，虎爪榜上磨牙大字分明，恶虎石，字也写得张牙舞爪，跋扈狰狞，因离得远看不清提拔署名，一望可知恶虎村得名原由此来。任京子插手不离方寸，脸色阴郁里微微带着一丝惊恐。十五爷瞧着山险，从这里正东40里就是平邑，向南是圣水峪，东南是抱犊固，东北60里就是龟蒙顶，无论走哪条道都是越走越险，越走越窄，有些地方都是峭壁，深涧石栈，树深林密，就是太平日子，单身客人也是万不敢走这条道的。这山里村落居民也都是半民半匪，都和各山寨主暗地通连着，家家都有土铳，也打猎，防着人劫也用来劫人。有句俗语说，过了恶虎村，劝你莫单身，白日柴虎当道卧，夜宿黑店命难存，就算你命大，鬼门关里下软筋。我倒没什么，粉身碎骨一堆灰就是。您和王师傅是何等样人物， 我敢带你们冲险犯难。永琰看了一眼那山，眉棱骨急速地颤了一下，眼又转望来路光秃秃去无人迹的官道，许久才从鼻子里透出一口长气，决绝地说道：我一定要到平邑，你们要怕只管带慧儿回兖州去，我今晚住在这镇驿站，明40里道白天就赶到平邑了。鲁辉儿说道：我跟爷走，这一道上逃难的都是富户，并没听说谁叫人劫了去的，我们扮成穷人白天走道还会出事儿。任京子白了慧儿一眼说道：我没说不跟爷走，我是说爷别设这险地，这叫恶虎村，我师父当年就在这儿和窦尔敦你死我活拼过一场，我也想在这儿挣块侍卫腰牌带带呢。王尔烈一直皱着眉听，用眼不住地审量那山和影影绰绰的镇子，见他们拌嘴

谁说道：“你们别吵，我布一卦看看再说。”慧儿说道：“你原来会算卦？我这里有乾隆鸽子，我们那儿成瞎子都用这钱。”王二烈一笑：“呵呵，这只讲究意会墨韵，我用诗草，是孔林里专门采的。”只见他从怀里边取出一个小油布包来，里头是一束码的齐整的诗草棒，一共是64根。就土道上铺了油布，沉吟了片刻，随手将诗草分饰两堆，各按齐正之数布列卦象。任京子和慧儿看着东一堆西一堆的不明所以，永眼跟着纪晓岚学了个皮毛，已经看出来了，就说道：“是个无妄卦象。”“哦，十五爷说的是，是无妄卦，往前走与性命无碍，是个有惊无险的相数，卦有小心谨慎之意，妄动则有灾，上九无妄行，有省无忧虑。周易通义注：无妄行有省，阳爻第一就是上九乾隆勿用。”这些话在兖州府没有动身就说过。他咽了一口唾沫，不再说下去。这是正宗的用义理诠释卦象，与民间的金钱爻、六爻相术之学大相径庭。唯其没有六神官鬼死绝小人勾陈青龙白虎那一套捣鬼弄神，测得活灵活现，如临其境，反而更显得正大肃穆。慧儿和任京子都顿起敬畏之色。任京子说：“明说着妄行有灾，我们何苦硬往省里头撞呢？回头无礼，靠路边那个村子人都迁走了，找间空房子我们住起来。福四爷大约走的是北路蒙阴，等有了他的信儿，我们到他营里会合，多少是好。”鲁辉儿说道：“我也不是撺掇您往险地里去，我是说您走哪儿，我跟着伺候到哪儿。阿弥陀佛，孔圣人的点化还得有错了，我们也属龙，明说是潜龙勿用嘛。”永眼盯着卦象说道：“潜龙勿用不是你那个说法，我不是潜龙，且我们也不是妄行。如果说吉凶毁吝生乎动，从北京一开头已经动过了，见事而移，移行而往，那才是妄。这不是王师傅在清宫讲过的书吗？”王尔烈黑然不语，他心中其实极其赏识永琰这份执拗坚毅的性格，可他是护从臣子，自有应分的责任，不能拿着主子的安危试自己的运气。鲁慧儿心盘龙凤，主仆虽无名分，对着少年一则以爱，一则以托靠有望，自然永琰说什么是什么。四个人其实是一样心思，个人身份责任不同，意见也就有异。任京子说：“主子原来属龙，那这阵子更不好住了。”永琰冷冷地回问了一句：“你敢说镇中居民没有属龙的？住到这里就是龙虎斗了。”王尔烈说：“平易是座空城，已经死了县官，散了衙门，不知道乱成什么模样。有点身份的乡下土财主都往境外投亲靠友，我们硬要进去，所谓妄字就是不当而行，十五爷还要深虑。”他们言来语去劝着永琰，永琰心里却另有一本账。平邑城外就有2000驻军，不能剿贼自保绰绰有余。别说帮福康安打打太平拳，攻山夺寨，战必善后料理平邑，即便旁观，只要自己在平邑境内坐镇，
就是一件震动工业。

令乾隆赏心悦意的大功。福康安奏捷明章被发，只要挂一挂名字，十五阿哥立时便在阿哥里鹤立鸡群，连带而来的结果那就更难说了。他到兖州冲的就是去平邑，这一份热辣辣的心思自从得知平邑事变就变得越燃越炽烈，折腾的他白天迷糊，夜里翻烧饼，岂是他们几个口舌辞辩所能动的。但这心思中有公也有私，不能和盘端，只好捡着可说的来说。平邑出事，我在兖州不动，皇上将来申斥，你们谁来对答？别说2000人的大暴动，平日哪县几十人饥民骚扰，皇上睡梦里还要起来批猪皮料理，从后果追查原因，由征剿思虑善后，我这不是为皇上分忧吗？他除了是皇上，还是我的阿玛。平邑衙门坏了，人民并没有起反，我敢说城里没有走的都不是歹人，我往那里一坐，立刻就有了政府，这一条你们想过没有？这一说真的是气壮理直，光明正大，句句掷地有声。王尔烈已经若明若暗想到了永琰心底的隐藏之秘，自己心里也是扑的一动，说道：壮哉，十五爷，这是忠贞为国分忧，气宇鸿深，人所难及，既然决心已定，今晚我们夜宿恶虎村，明日进平邑。卢辉儿说道：既这么着，把钦差旗号打出来，派兵护着进平邑，岂不更好？永琰笑着说：我想让人精子立一功，补个旗籍就能保出个侍卫来。王尔烈说：鲁姑娘，你想过没有，钦差鲁布仪仗半道上让逆匪给砸了劫了，张扬出去，十五爷体面往哪儿摆呀？任精子一时也大悟过来，精神一振，朗声说道：爷既说是这么大事，我也跟着得个彩头。不是彩头，是头彩。永琰笑着上驴侧边就走，见慧儿骑着驴一脸迷惘，说道：不用多想了，你虽伶俐，眼下还想不明白这个理儿。王尔烈一旦明白，思路反而更加缜密清晰，一头想着一头说道：平邑乱了，不但朝廷乱，原来的土匪也乱了方寸，这个时候大约只会有劫财的，不大会有绑票的，我们只要全身进平邑就是成功，所以任精子不可随意动手，不到万不得已更不能杀人，遇到强人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永琰笑着说道：王师傅说的是，要钱还是要命的事儿还要犹豫，那就笨透了。想着前头吉凶未卜，他脸上倏的一下敛去了笑容。王尔烈又对慧儿说：前头一落殿，你把十五爷的钦差官房缝进你鞋子里，引信你带着，所有带明黄色的物件全都销毁了，听着，宁可性命不要，十五爷要紧，印不能丢了。慧儿说：我怕也得草灰把脸抹了，或竟半个男人，太平世界忽然变得这么吓人巴巴的，跟唱戏似的，八府巡案还丢了印。永琰想笑没笑出来，只说道：那比八府巡案的印重得多。四个人一头低声商计着走路，半顿饭的晨光已经是进了恶虎村。

他们在村外谈虎色变，犹如身临生死大难般畏不恐惧，待到进了村子却都松了一口气儿。这村子外头瞧着峥嵘宁恶，待转过石门，里边却是山明水秀。这村子外乡人多称它为镇，其实也只有200多户人家的模样，比之平原地方寻常大村子还颇有不及。南边山势陡险，威压蔽日，崖上崖下悬冰如柱，积雪盈尺。北边山坡都是上陡下缓，坡顶断崖壁立千仞，直插云霄，一刀切下去似的那么平滑。坡下几场地或许大片河湾都是向阳地，由北山这道高高的墙挡了寒风，不但日色温暖，村落明媚安详，河湾的水也没结冰，清水一碧，藻绿欣然，滑落冬夏，扶风柳丝，沿河蜿蜒，土地上居然见或可见阴草相融。扎从一派晦暗苍凉的村外进来，几个人顿时眼头心目一亮，这是什么恶虎村呢？一旦新春草树荣茂，准是个桃花源了。村子就在河边，依着山势官道直东西一条街，可煞作怪的是，一路走过来，各村各镇都是人心惶惶，冷街空巷的一副死样活气光景，和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变貌失色，防贼似的躲开你。这村子却看去异样的平安祥和，沿街各类杂货、竹木作坊、瓷器绸缎店、饭店、客栈、酒肆都照常开业，街上人不多，来来往往长袍马褂的体面人，运煤的罗夫，赶牲口的老人，带孩子的老婆婆，卖烟叶桂花糖的村姑，形形色色，来来往往。北坡上遥遥可见放羊放牛的举鞭吆喝，河滩上也有三三两两的妇女棒槌捣衣。这里离出事的县城只有40多里山道，过来的路上尚且人心惶惶，这里反而是一片太平。四个人一边沿街寻找打尖歇脚的地方，互相用目光询问着，心里边都不得要领。几乎从西到东走了一遍，问过来所有的店都是客满，末了在村子近东头才找到一处店落脚，这是过去一家骡马干店改的客栈，运煤的、运瓷器的车夫住的，房子大，都通连着，中间用芦草编成的篱笆排糊了泥墙，算是隔墙了，前头也没有饭店门面，只东边一个大车门，进院东北角设着煤火炉子，烧水做饭，客人自便，想吃得像样点，还得绕到街上另找饭铺。店伙计把他们四人引进北屋大间房里，永眼见那房子烟熏的乌黑，洞窗破纸败坏，房梁蛛网灰絮，尘封一根大杉木连通的木板铺，铺上铺下草街席片狼藉，连屋门都是用草扇搭着当帘子，不禁哭着脸皱了皱眉头。店小二知道他不如意，笑着说了，也别嫌弃，就这样的也是城东杂货铺涂四爷号定了的，原说昨个就过来的，或许城外头太乱过不来，也要常住，明叫扎座房来拾掇拾掇，裱糊一下能当新房，不想做饭，小人们到老祥河那边给您端盆盒子，走时候多赏几个乾隆子儿，就什么都有了。任精子一边打量房子，左顾右盼看着这干店出入门路，一边对店伙计说道，我们就在这儿住一夜，你只管弄热水来，再弄盆子炭火夜里取暖，再拿把笤帚我们自己打扫一下，明儿赏你双份子房钱。提
听着西阁房有几个男人生气，画拳猜闷儿，满口污言秽语议论女人，说笑着吃酒。任静子又问，那屋里住的什么人？店小二压低了声音，诡秘地扮着鬼脸笑着说了，是从县城过来的军爷，爷们原来不知道，有个叫王岩的外省蛮子砸了县城，上山投靠了龟蒙顶的公寨主，扯旗放炮，跟朝廷做起对头来。县城边上蒋千总的兵打了几仗都攻不上去，一头到省城告急，一头各路口布哨加兵，防着别的山头也反了。这村里派了20多个，吃住都在我店里，好房子都是城里老财们占了。这些爷们满肚子都是火，不好伺候，您家爷们千万别招惹他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

床上打理铺盖。王尔烈无可奈何的一叹，说道：想不到每年几百万军费花到这些人的身上。永远听着隔壁的话越来越脏，只想掩耳朵的样子，却不知道口中念叨些什么，盘膝坐着，闭着眼睛努力入定。任京子笑着说：将就些吧，这种地方这种人就这种样。因见电伙计端着火盆子进来，腋窝里还夹着一把笤帚，过来帮他安放了，问着：一路过来都没有你这镇里平安，感情是因为住了兵？那电伙计瞥了西屋一眼，低声说道：指望他们？嘿，土匪来了，他们比兔子逃得还快。咱这镇子30年土匪不进来，是沾了村民好的光。这么一说，连鲁慧儿也听不住了。永眼王尔烈都注视着电伙计说话。35年前，北京的黄总镖头和龟蒙顶的窦寨主就在这外头河滩上搭擂比武，那时候刑部刘统勋老爷也在，约定黄总爷输了，刘老爷脱黄马褂另寻道路下江南，皇上赐的御马奉送窦寨主。窦寨主输了，无论蒙山哪个山头的绿林英雄，不许进恶虎村一步，不许劫过路黄冈。打了3天，窦寨主1胜2负算是败了，留下了这条规矩。说起来也蹊跷，头2年暴毒固的王寨主、圣水峪的刘大麻子，还有微山湖的水寨主胡可强，还来闯过恶虎村，回去都大病了一场，放了票退了银子，病就好了。王伦大前年带兵打这里过，回去就中了埋伏，让官军给拿了，寡在济南城。这阵子风水是立君子不立小人，是寨上头人的祭地儿。其实窦寨主本事比黄天霸还强些，偏偏就失手胸上挨了一镖，也为他犯了这忌，恶虎镇邪。这是当年假神仙进京路过说的话，这时候你出阵试试看，东西都是不平安。他这么绘声绘色、活龙活现的一说，众人这才悚然而悟，一派警鸣西河，原来是托了风水的福。永琰虽然厌恶这群污糟猫兵，但他们毕竟是朝廷治下的人，土匪又视这里是祭地儿，一时间也放了心了。由慧儿侍候着洗了脚，站起来说道：我们出去走走，吃过饭再回来，不要听这些醉汉胡沁。又对慧儿说：王师傅的身量小，你换穿他的袍子，再扣顶瓜皮帽，暂且充个小子吧。4个人挤一个房子，也免得别人说闲话。4个人其实是为了避销出店转悠的，镇子不大，转回西头又转到东头，又绕村子转，没人的地方就议论着算计福康安的道路里程，有人的地方就搭讪闲话，说风景讲生意，直到天黑才找了一处饭铺，闲聊着吃饭消磨时辰，待起了更才回店里。听隔壁那群兵的时候，似乎是睡了，鼻息如雷，打呼噜，说梦话，咬牙放屁的，听着不受用，也比方才那阵胡噪要好些。此刻也没理由说话，铺入盏巾，吹灯睡觉。不料到了半夜，隔壁那群人又闹了起来。王尔烈惊醒了，听着有人吵架叫骂，还夹着女人的哭叫，一下子醒得双眸炯炯。接着一声响，像有人放了个爆竹，又像什么东西突然倒在了地上。这一下子连灰儿也醒了，睁眼看着任京子已站在床下黑地儿里谛听。
但那些女

0: 人的哭叫声似乎被禁住了，一阵死寂过后，才听到一个粗嗓门说了：你还敢问我为什么拿人？你们聚众赌博嫖女人。稍停了一会儿，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颤颤地说着：
1: 君爷，他们都是我一家人呐，闲着没事儿，自家斗斗雀牌，这犯的哪门子法呢？这是我家里的，这是我妹子，这是小星，她是梅香丫头，没外人。
0: 正说着呢，一个尖嗓门失惊地叫着：
2: 嘿，你蛮有艳福的嘛，这小娘们嫩的一掐就出水，你太太也是个活西施啊。
0: 他的话立刻被一个人打断了，嗓音却很沉浑：你说你们是一家子，谁是证人？
1: 长官，我们是打县里逃这避难的，哪儿来的证人呢？
2: 少长，我们进去抓赌，他们吓得乱窜，是一家人，躲什么呀？
1: 军爷，我们以为是强人。
0: 还是那个混嗓子说了：军爷没工夫跟你穷唠嗑，这几个留下，你取20两银子来，没你的事儿。那个被说为聚赌的男人结结巴巴地哀恳着：
1: 老总，银子我有，怕劫喽，都存在这里钱庄上，宽限一晚上，明日头出来就送过来。
0: 他刚刚说完，那个少长嘻嘻的一笑：
2: 嘿嘿嘿，成啊，你回去吧，他们留下，明早带钱来赎人。
0: 接着就听一群人嗷嗷地欢呼着：
2: 锅头上面，你回去弄钱，女人们留下，明天送不来不要紧，后也成啊，对，大后边也行。
0: 到这儿，永岩等人已经听明白了，这起子败兵借捉赌为名，不但敲诈钱财，还要奸宿良家妇女，竟是比土匪还坏了10倍。永岩想不到山东绿营军纪败坏到这个份上，听着隔壁淫词浪语调弄嘲炫女人，气得脑袋是一阵阵的发昏，手脚冰凉。正没奈何呢，听那伤人的妇人呜的一声嚎啕大哭，接着三个女人也一地一声哀哀大痛。那妇人边哭边抱怨丈夫：
1: 你个杀千刀的，我说城里我姐家里穷，给几两银子住她家里，就是王爷反贼杀进城，有这么糟心吗？就是土匪绑票也还有个规矩的，你这死人八辈子没积德的，倒说我头发长见识短。
0: 永岩几个人听着，一直觉得这个男人是个窝囊废。正思量着呢，那个男人又说话了，已经没有了原来那份可怜兮兮的怯懦气：长官，哪里不是好相识，何必把人赶尽杀绝呢？我乔家瑞在平邑不是无名之辈，死了的县太爷陈英是我表兄，你们兖州府刘西瑶镇台是我把兄，不是官亲我还不离平邑城呢。这样，我说两个章程，你选一个，依我良好和义好过后是朋友，不听，你们今夜杀了我一家五口，那也是我的命。只一句话劝你，要杀杀的一口气也别留，免得你日后招祸。他这一番话不卑不亢，不急不徐，说得金石有声，似乎倒把那群兵镇住了。静了片刻，才听姓郭的笑着说了：
2: 还有这么一手，敲山震虎吗？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不逼你，也没有什么章程，说说看。
0: 乔家瑞说了：
2: 一条，
0: 我写50两借据给你。

0: 放我何家走，二一条我留下做当头，放我家人走，明早提银子来也是50两。弟兄们维持这里治安不容易，想玩女人使银子到花翠阁，要是还不如意，那我方才说了，细听遵命。一阵医生稀疏响过，这些兵士们似乎犹豫着交换了眼色。郭头说道，写100两，你们走路不怕你飞了天上去，告诉你别想着有什么镇台撑腰，平易坏了事他早撤差了，老子们这里辛苦一文钱饷也没有，不从你们这些老财身上打主意，我们喝西北风啊。这也是一篇道理，这屋里四个人已经愣了，只听隔壁磨磨拖拖落笔索索，乔家瑞写句画押摁手印，带着家人脚步砸踏的离去了。游子远远听到了哭声，四个人料是今夜无事，都松了一口气儿。刚要再睡，那个锅头问了，都收齐了没有？老吴，你点过是多少？
1: 收的差不多了，连乔家瑞的算上400多两。
0: 那个尖嗓门笑着说着，永岩等此时才知道他姓吴，听他说了，
1: 有些只住一晚上的，像这样的就免收了。您的话传出去名声不好，要行善庙里去。我方才到账房查了一下，身份引子都没有，存在柜上的银子有100多两，是好人歹人还说不定呢。
0: 这屋里的四个人顿时间心里一紧，这是说到我们了。他们本来都是合衣而卧，不约而同地坐起身来，暗地里四双眼睛会意顾盼。王尔烈就吩咐小人子打火点灯，就听隔壁姓郭的怪怪的一笑，呵，跟老子拧劲儿挺腰子了，我还没发话他就小人子点灯，过去查。那屋里一阵床上响动，提棍子带刀碰得叮铃当啷的，接着一阵脚步声，门砰的一关，隔壁不隔门的几步就到。四个人下床，便见草帘子忽的一掀，五六个穿号褂子的兵已经闯了进来，带进来的风把刚点着的小油灯吹得一暗，过了一会儿才又复光明。永远一看，进来这群人一共是6个，都很粗壮，只为首的那个锅头略为瘦矮一些，其余5个都挎着大刀片子，满脸横肉，一手提棍一手提绳，也都在恶狠狠地打量永远。永远心里边一阵惊慌，双手紧握着床上的杉木沿子，强子震着心神。王尔烈见打头的高个子像是随时都要扑上来的样子，身子一挺就挡到了永远身前，问道，你们要怎样？姓郭的一双鹰隼三角眼扫来扫去的问了，
1: 要查你们哪儿来的？
0: 王尔烈操着一口辽东话，毫不容让地说了，北京。
1: 哪儿去？干什么？
0: 到枣庄给内务府采办煤炭。
1: 内务府？内务府是做什么的？没听说过这个衙门，只听有个顺天府。
0: 内务府比顺天府大一点，比总督衙门小一点，是专门给皇上办差的。你没听说，是你这人物太小了。姓郭的被王尔烈顶得倒噎了一口气，嘿嘿一笑，嘿嘿，这年头冲大人吃瓜的多了，前日我们查到个小毛头孩子，他愣说他是福四爷跟班的，方才那个肉头掌柜的说跟我们刘振台是把兄弟，再问兴许连冒充

0: 乾隆皇上的都有。
1: 他是连揶揄带挖苦，跟来的几个兵都哈哈大笑。姓郭的突然间一变脸，又问到枣庄来的为什么不走微山湖，不晓得平邑正打仗。
2: 不晓得，我们的堂官就在平邑，不能走微山湖。
1: 郭头用嘴努了努众人，又问
3: 他们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少东家十五爷，他两个是家人，我是账房师爷。我们的货耽误在平邑，上头催得急，明得赶到平邑。
1: 哼！郭头哼了一声，一拳之已提脚踏在了破条凳上，歪着眼眯缝着看看唬得变貌失色的鲁慧儿，也瞧了瞧紧挨站在永眼身侧的人精子，咯咯一笑，
3: 呵呵，你好难剃的头啊，扎刺儿吗？你的引子呢？就算内务府也总该有个证件吧。
1: 王尔烈皱着眉头说道，引子在包裹里头，还有盘缠，怕放这里叫人讹了去或偷了抢了，都存在店里。我倒要拿银子，店伙计说住一宿就走的事儿不用登记，你把他叫来一问就知道。
3: 老子没功夫。
1: 郭头收了一脸的阴笑，站直了身子，抬手指定了鲁慧儿说道，
3: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为什么女扮男装？弟兄们，你们说这起子人可疑不可疑？可疑！
1: 士兵们提足了嗓门齐声叫着，连隔壁没过来的兵也跟着嚷嚷，
4: 太可疑了。
1: 那郭头说道，
3: 带我们屋里审去，你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不信拔不了你的毛，走，通通过去。
1: 坐在床沿上的永眼忽然一摆手，
2: 慢，你们是什么人？你有勘和引子吗？征收钱粮是地方官的事儿，绿营兵有这个权？你大胆妄为，你比土匪不如。
1: 郭头凑过来嘻嘻一笑，像瞧什么稀罕物似的盯着永眼，满口酒臭，熏得永眼身子直趔趄。
3: 怎么，老爷是土匪？土匪就土匪，不当土匪谁给吃喝？你这不谙世事的小兔崽子，老子我……
1: 他伸手就抓永眼的领子，人精子在旁边再也不敢忍耐，又不敢违了永眼不杀人的禁令，在旁边一伸手，左手卡了他下巴，右胳膊急速出掌插进郭头的怀里边，只是一震，那郭头半句话没说完就妈呀的一声大叫，纸腰子似的往后飘出去了，呼通一声全身砸在了围巴墙上，把围巴砸得稀烂，人已经是过了墙壁，顿时间屋里泥皮草结乱飞，溅起的灰尘雾似的腾空而起。

书臣之长司天台杜元显，奏为保国安民，请除媚邪，以安宗社事。这是个提头，就说杜元显有本上奏，为的是保国安民，请求除却妖媚，所以我给您奏事。往下写，臣闻国家将兴，真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元显夜观前相，见怪物不祥，妖光绕于内殿，惨气笼罩深宫。陛下前日宫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见妖气贯于宫闱，特进木剑镇压妖媚。闻陛下火焚木剑，不听大贤之言，致使妖气复炽，日盛一日，冲霄斗牛，祸患不祥。这就说前面的事，现在妖精又作乱了，您烧这个宝剑烧的不对。说臣妾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不整，欲暗生臣，丹池之下百草生芽，欲接之前苔痕常绿，朝政紊乱，百官失望，臣等虽尽天言，陛下贪恋美色，日喜欢愉，君臣不会，如云蔽日，何日得亲坑歌喜之声也，再见太平天日也。臣不必抚越，冒死上言，稍尽臣职，如有臣言不谬，望陛下早些御音，速赐实行，臣等不胜皇恕，待命之之。所以杜元显心说，别人不说话，我得说话。就说杜元显有本上奏，为的是保国安民，所以我给您奏事。就说现在您的这个龙书案尘土老后，底下金銮殿都长草了，您老跟苏妲己在一块吊命，这个事儿不对啊。您要是以天下百姓为念，以苍生为念，您就不应该这么干，您早点下一道圣旨，咱们安抚百姓，共享太平，我就脑袋可以不要，我跟您说这么句话，以表我忠直之念。周王呢，这功咱们说呀，说实话他还不是特别昏庸，看完之后他也想，心说说的也对，可你说的对是对呀，怎么着都行，你不能把我美人豁出去，我就这么一个美人，那玩意儿死了就没了。云中子说是有妖精整把宝剑挂着，滴了当啷的，好像没把苏美人命要了。皇天庇佑啊，后土不包，把这宝剑烧了，这事儿才拉倒。现在又说妖气祸乱宫闱，正好这时候妲己过来了，往这会儿一凑，周王一看呀，爱妃你来来来，美人啊，我跟您说，这个杜。

显上书又提妖媚相亲，这啥意思？我不明白。妲己看要，你看这个没样啊！万岁啊，是这么句话呀。前者那个云中子乃是幽方术士，胡说八道，您怎么就信了呢？没有这个妖媚之事，他捏造了这么一个谎言，蒙蔽圣聪，扰乱博信，这是要妖言惑众，妖言乱国。现在司天监老太师度的人又不分真假，以此小题大做，这叫接党惑众，假言生事。说句老百姓俗话的，这起哄架秧子。也就是说，司天监杜元显的没安好心，老百姓本来就愚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么一说，老百姓这么一慌，天下就乱了。你说他这么说话，他什么意思？这叫妖言惑众啊。像这个人呢、万岁，我有个招。哦，美人，你什么招？杀无赦，当时就宰，宰一个不行，宰俩，宰俩不行，宰四个，什么时候宰服什么时候拉倒。好家伙，他拿这当屠宰场，这家就吓了家伙了。因为什么？祸乱江山吗？纣王一听，他怎么听苏妲己怎么说？对，哎，对，哎呀，美人之言深山，当时传旨把杜元显枭首示众。谁再敢说跟他一样，脑袋不想要了，那随便来吧。我这就像砍瓜切菜，切了苦吃，整去那玩意儿，就费点刀呗，再磨没事儿。首相商容一听，哎呀，这个事儿可不行啊！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杜元显乃三十老臣，秉政忠良，真心为国披肝沥胆呢、那如果不是有忠心，能和您说这个事儿吗？他不得已而言之，况且他执掌青天剑，那吉凶祸福上天有事啊。这个事儿他看出来了，他要不揍，那不是赖他吗？现在人把这话说了，你反给整死了，就算是杜元显他不怕死，以这条性命都交给您了，但是他死了之后，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可是心中各怀不平。杜元显因为啥就说这么几句话就给宰了。万岁啊，你还是念他一片忠心，饶恕了吧。别扯那个，纣王说不饶。老丞相，我就跟你说，咱们俩有啥说啥。你知道要是高杜元显我给他留着，我要不杀他呢，这个胡说八道又妖精这那的，就是奔我爱妃来，这话就没停。没事没事，他老这么整谁受了？而且老百姓人心惶惶的，还过日子了。万岁，别说，出去，我困了，出去。直接把首相商容给撵出去了。商容实不得已退回到了文书房，杜元显搁这等着呢，还不知道啊，脑袋现在已经都搬家了。紧接着，指点官来宣读旨意，杜元显妖言惑众，拿下小丑，以正国法。不由分说，嘁哧咔嚓，杜元显帽打掉，衣服扒去，绳捆索绑，推出午门，这叫啥？可是到午门过九龙桥刚走，这俩有一碰头，来了一个人，谁？见此人身穿大红袍，戴着乌纱，上大夫梅伯呀！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把杜的人绑起来了？等会儿，我问问，杜太师身犯何罪？法犯哪条？怎么给绑起来？杜元显一听，哎，大夫啊！不要说了，天子施政，上本内廷，我说妖气贯于宫中，灾星利变于天下。老相商容转达此去，有犯天眼，君此臣死，不敢为之。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尘，说在丹心，请成冰冷。梅伯一听呀，等会儿，这个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要说别人有这个谋反之心，妖言惑众还可以，您杜元显杜太师怎么能干这？带我前去保本。脚步仓皇来到九龙桥边，正碰首相商容，梅伯当时就有点不乐意了。我说老相爷呀、您是朝中擎天不欲助驾，还紫金梁，我今儿问问您杜太师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天子赐死，您怎么不给说两句话呢？首相商容啊，喘气儿都有点费劲了。是杜元显本章实为朝廷说这么事，说我知道。那谁说给啥？苏美人进言呢、老夫苦见天子不从，我说了，我能不给求情吗？梅伯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三尺神暴跳灵，豪气飞空，叫了一声：“老丞相，您相谢阴阳，调和鼎乃。”奸者忌斩，佞者击诛，贤者忌谏，能者忌褒。君正而首相无言，君不正以直言见主。今天子无辜而

大臣是丞相，这缄口不言，为之无奈。是众一己之功名，倾朝内之狗功，怕是贪生爱惜血肉之躯，据君王之典型，皆非丞相之所为。呵呵，商容老头都说人老无光，见老无芒，可是叫梅伯这顿数了，心里有点不得劲，心说梅伯你拿我当啥了，我就贪生怕死，我跟你去。走，大夫，咱们俩一同面君。梅伯一听，对，这才对的，走。就这么俩携手揽腕过大殿进内廷，梅伯也是外官，等到寿仙宫那就得跪下。殿头官一看，花这怎么二位头堂又回来了，启奏商容梅伯后旨。周王心说，这又咋的？哦，又来了，我说这话就不好使，没当回事，当耳旁风过去了。商容回来倒行，梅伯呀，让他外边凉快着吧。他擅进内廷，不遵国法，你等他一会儿进来的传旨选。商容在前面，梅格随后跟着，进了内宫。商纣王的脸呱嗒就像门帘子似的就扔下来了。二卿有何奔奏啊？有啊！还没等手下商容说话，梅伯就说了：“陛下，臣梅伯据书杜渊显和是干犯国法之于赐死。”哼，我看你就是有点吃饱了撑的。可你今儿问的事儿，我要不给你说出来吧，你脚还不服。一会儿我再说你的事儿啊，我先告诉你。杜元显和云中子俩人沟通，妖言惑众，扰乱朝纲，身为大臣不思报本，蒙蔽主君，暗律当诛。就这么的，我就把他杀了。梅伯一听，哎呀，昏君呐、啊，你没听说过吗？尧王治天下，应天顺人，耳听于文武，既从于文武众将，一日一朝，共一国，事国泰民，俺去残远色，共乐台。现今陛下半年你都没上朝，乐于深宫，朝欢暮乐，夜夜笙歌，不理朝政，不容见官。俗话说，君如负心，臣如手足，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斜。古语有云，君正臣邪，国患难治啊。杜元显治世忠良，陛下你要把杜元显斩喽，你不是善废先王之大臣，听残废之余有伤国家之栋梁，愿主公赦杜元显毫末之生，是文武养圣君之德。这顿数了，把纣王给骂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纣王一听，呵，梅伯呀，你真觉着你吃两天半的高粱米籽儿，你上我这嘚瑟来了，怎么就你会说话，你懂这些道理啊？你别给我扯着没用的了，我还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你跟杜元显就是一党，违法进宫，你根本你进不来，你不知道吗？你不分里外，我叫你进来就进来。就你这个小模样的本当就和杜元显一律典型，奈何服侍朕宫多有辛劳，我免你死罪，上大夫啊，滚蛋吧，天塌地陷我都不带用你的。梅伯一听，好好好，昏王啊，昏王，你听妲己之言，是君臣之意，现在杜元显杀了你，不是斩元显，你是斩朝歌万民不幸，现在把我梅伯的职务给罢了，轻如灰尘，这有啥呀？你就心思我要这官，我早就猪八戒摔耙子不想伺候猴了，你不知道吗？但是难忍成汤百年基业尽丧你手啊，现在太史文仲北征，朝纲不同，百事混淆，昏君人命之臣左右蒙蔽，与妲己在深宫日夜荒淫酒色，眼见天下变乱，呵呵，你死之后还有啥脸见先帝于陛下呀？哎呀，纣王一听，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大胆大胆的梅伯呀，你竟敢闯那朕宫来呀，把梅伯拉下去金瓜一钉。真急眼了，搁金瓜啪嚓把脑袋像拍臭鸡蛋给拍碎了。两边是刚要动手，妲己听，哎，等会儿，万岁可别去啊。美人有何奏章，你看纣王的脸就跟猴似的。一会儿一变，臣妾起主公，人臣立殿，张树眉目，污言辱君，大逆不道，非一死可赎罪也。就不是说死了拉倒，你说这狐狸精多狠。哦，美人，那你想怎么办呢？我说呀，把梅伯现在关到巴黎子里头去，我呢做一个刑具，在文武百官的面前
让大伙儿

0: 都看一看以后谁也不敢瞎说了。纣王说是什么刑具啊，什么样啊？妲己说呀，我是受这个启发，是蚂蚁在火炉子上走，然后啊叫烙成干了，我想这么一招。您做这么一个东西，大腰高2丈，方圆8尺，上中下呀，当件是空的，上中下开3个门，像用铜做，像铜柱子似的，里边高炭火烤红了，把妖言惑众的、不遵法度的、利口辱君的、没事老给你上本的，先把他官服给他扒掉，用铁锁缠身，绑在铜柱子上。之后呢，咱们再把这铜柱子点着，这边一架火，这边滋啦这么一响，片刻之功，烟消云散，啥也不剩。哎呀，美人啊，我这刚看出来你还有点这潜质，发明家呀，这是啥爱迪生这那跟你都不好使啊，这叫什么名？说这个名好听，叫跑之行。哎，就这么的。哎，这好，尽善尽美，这大铜柱子就杵九间殿上，我看谁还敢说话，什么沽名钓誉啊、奸邪之徒啊，还跟我没事乱扯的，都给他使这个招。传旨，杜元贤枭首示众，把梅伯先捐起来，然后让做刨落之刑，马上完成。那人多好干活。老丞相商容一看，哎呀，完了完了，在万寿宫前长叹一声，哎，天下大失去意，成汤冒进厥得一片小心，成天永命，岂不知穿着当今天子一旦无道言官，七秒不守社稷秋虚，乌合人间。干脆商容王帝一跪，臣妻万岁，现在天下宁静，四海安康，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我要告老还乡。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纣王无道贪色酒，把上大夫梅伯给圈起来了，把青天剑老太师杜元显要高袍烙给烙了。老丞相一看，我可别跟你扯了，耳聋眼花，坐卧不宁，我是难堪重任，我要告老还乡。纣王一看呐，

太好了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你说你自己呀、啊，要不递交辞呈，我还不好说。这回你这正应我，先去快走快。哎，老丞相，不搁待了，那不待不待，走吧也行，回家去啊，好好休息休息啊。这个这么的，你走的时候我给你摆宴相送啊。虽然说退休了呢，但是也享受这工资待遇，啥都有。回家好好歇着啊。走吧，现在就没事就可以走了。你说这说的是人话，他连留都没留。当然了，表面功夫也得做，点文武二员，四表里送商容，荣归故里。商容这么一走，百官可就都要知道了，各自来一送。当时一般忠直之士，镇国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微子启、微子衍都来了，在十里长。

报国恩师何足惜。可是当今天子重新打击无端造孽之作炮烙之行聚杀奸臣，这个事儿我商容是管不了。哎，剩下的事儿就你们吧，我也是年老体弱，咱们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商容站那儿喝了一杯酒，上车是老泪纵横。回原籍去了，咱们暂且不表。再说尹纣王在宫中召唤穆勒，朝政不理，炮烙是做好了。启奏完宫，纣王高兴，问妲己啊，炮烙完了怎么搁哪儿？妲己说：“我看看。”告把炮烙推了之后，黄澄澄两丈高，方圆八尺，三座门，下边呢有两个活盘能推他。纣王一看美人啊，你可太厉害了，你还会发明这个东西。明天呢，朕我临朝就把媒婆先捞了，让百官都知道知道这个炮烙的厉害。单说一夜无话，到第二天清晨，纣王设朝，钟鼓齐鸣。两班文武一来呀，有点发傻，怎么回事呢？那可不是造一根啊，九间殿一拉溜，20根大铜柱子呀。这文武百官还议论怎么回事，这是万岁要请咱吃点烤串是怎么的，整点大腰子，那也不对，也没有滋味儿，没有紫盐，没有酱啥，这就干吃，这也没味儿。那你知道啥，人家可能都腌就吃，你可拉倒吧，这两丈多高能谁能给整够着，就咱们这个小个儿啊，那得架6个梯子还不能够着，也就方向方壁能行，这俩显得神似的，身高2丈，他一伸手能够着，那咱不全玩头都让他吃了，咱不饿着的吗？你扯啥呀这是，那不得，那不是烧烤，能啥玩意儿？可不是烧烤，我跟你说吧，可能是啊，万岁有点别的事儿给咱们整，说是啊别的吃食啊，你可拉倒吧，你就知道吃一天，你说还有这没心没肺的，还以为是吃烧烤呢？为啥说吃烧烤？这大铜柱都点着了，红的。有的人四处找肉，有的人还说不能找肉，得搁点菜啊，健康饮食啊，要不然太腻啊，什么胆固醇的啊，血脂都太高，受不了。那天你滚蛋吧。把武成王黄飞虎气的脸色望气沉，哎，这别说了，王爷急眼了，王爷你先吃，王爷。武成王一听，你可拉倒吧，还我先吃，你怎哪长没长心呢？是怎么的？黄飞虎没明白是啥玩意，所以黄飞虎就问了一句：“武成王骑五色神牛啊？”这时候牛搁午门外扔着呢，他把假叶子一撩，说：“万岁啊，这是何物啊？”不知道怎样的使用啊，别着急，舅哥，舅哥，你等会儿啊，等我把媒婆整来。黄飞虎还天真的认为说咋把媒婆整来，媒婆会操纵，没想到媒婆就成了烧烤的原料了，稀里哗啦把媒婆带到炮烙之前，让百官都知，腾腾腾，那家都离得近都了得慌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刚才是小火，现在3层火门用炭架起来，高扇子搁那呼呼一扇，把其中一根柱子烧得通红。大伙儿心说要烤了，这是啊，得看给谁先吃吧，是烤啥？你还行，我还不太吃手，我吃生串还行，你可拉倒，看怎么回事吧。指点官这边起奏媒婆一道门，纣王说好，把他给我带来。两班文武可吓坏了，上大夫媒婆长得漂亮，黄白净字尖下颏，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虽然是个文官，但是也是一派潇洒风流。可是现在再看，我的亲娘都没有孩子模样，蓬头垢面，身穿缟素，浑身带血，上殿哐昌搁腿窝这儿踹一脚，扑通就跪下：“臣媒婆奸家。”呵呵呵，你还自交不外还臣？谁是你的君？你是谁的臣呢？匹夫啊！你看看此物什么东西？不识。好，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你当殿汝君，你不是能说吗？你不是能讲吗？你不是能骂吗？我还不跟你扯这套。我这个东西就专门给你做的，这玩意儿叫炮烙。匹夫，今天我又在九间殿，我就把你烙了，让你灰飞烟灭，让狂妄之徒再要敢没事儿给我老提点意见，叭叭脚自己挺能说的，你们都听着啊！以媒婆为例，破口大骂：“昏君呐，昏君！媒婆是死，青日红毛有何惜哉呀？
可怜我媒婆。

0: 官居上大夫，三朝旧臣，今日身犯何罪，法遭哪条，遭此苦刑，可怜称汤的天。大家别让他，别那说了，别那说了，这嘴堵上，整包脚布把嘴塞上，嘁哧咔嚓把嘴塞上，衣服扒掉，赤条条高这锁链子往这铜柱子上这么一绑，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啊，当时气绝，刺啦的一声化为飞灰啊。你想落人的滋味能好受吗？可怜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犯君遭此横祸呀，谁不害怕呀？大伙儿都得发懵，心说这玩意儿太快了，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就变成烤串了，烤串烤大劲儿的，烤糊巴烤没了。大伙儿心说拉倒吧，伴君犹如羊伴虎啊，这老虎不定啥时候翻过口就咬你一口，你看今儿还今天甜如蜜，明天就毒如蛇，干脆也别当官了，辞官不做。周王高兴，谁还敢说啥？他回寿仙宫了。这边众大臣都到午门之外，微子、其子、比干、武成王、黄飞虎这几个人是国中栋梁啊。这几个人这么一研究，天下惶惶，北海动摇，现在文太师远征魏国，谁能镇住这个阴兽了啊？他真是个兽啊，谁也不怕，就怕文太师。文太师把眼珠子一瞪，他那边就能尿了裤子。但是文太师现在没在家呀，这个事儿搁朝中这么一折腾，这要传扬出去，天下诸侯知道，谁还保这个昏君呢？黄飞虎一听，三位，啪，他把乌溜长髯这么一抖。据我看来，这个袍落落的是纣王的江山，袍的是成汤社稷。不出数年必有祸乱，咱们怎么能坐官败落呢？大伙儿一听，你不官败落你能咋？啥招都没有，一个个长吁短叹回到府邸之中。呵，这回纣王回到寿仙宫高兴了，跟妲己这边迎王接驾，下辇之后跟他携手揽万美人啊，你这个劲儿出的不错呀，今天我高炮烙把媒婆给烙了，当时啥也找不着了，反正就味儿不太好闻，你再掸点香水就好了。众臣也不敢抬头了，谁也不敢说话，唯唯诺诺了。哎，这个袍落是个治国之宝，传旨摆宴御美人贺宫，生肖其动，管弦其鸣。纣王和妲己在寿仙宫是百般作乐，无限的欢愉。不知不觉，桥楼之上二金鼓响，咚咚，哐哐，梆梆。正在此时啊，也不怎么的，这个乐声就叫正宫国母皇娘姜皇后知道了。姜后今晚有点闹心，也听说纣王好像干点出格的事儿，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姜后就问了一句：“乐声啊？”两边宫人一听，启奏娘娘：“寿仙宫苏美人与天子饮宴未散。”
1: 我早就听说了，
0: 天子信妲己造袍落，残害媒婆，他蛊惑圣聪，引诱人君四行无道，我岂能坐视不管呢？姜后这话可说的对，六宫之母啊，母仪天下全归他管，这边被车碾的意思，我得收拾收拾苏妲己的。姜后倒是一片好心，但是呢也给自己惹了祸了。要说这个纣王，你看他昏庸无道，但是他对姜后还真是一个好十个好百个好。自从啊两口子和谐美满到现在，脸都没红过，姜后说什么呢纣王也听，要没有这个倚仗，姜后也不敢来。趁着车辇两边工人长着对对红灯簇拥而来，来的寿仙宫迎接官启奏说万岁。姜皇后一到宫门候旨，哎呀，纣王你别看喝了好些酒，他一听说姜王后到了，美人啊，美人儿，
1: 你得去接一接你家姐姐呀。
0: 妲己呢也是满脸带笑领旨出宫，见着皇后行礼，皇后说你平身吧。苏妲己呢引着姜皇后来到殿前行礼已毕，纣王一看姜后来了，告左右设座，姜后谢恩坐下。你看看这就有事儿了，什么事儿呢？要是说妲己跟纣王这俩怎么折腾都行，但是现在姜后可是坐着，妲己可就没坐了。你再怎么你是个妃，人家那叫后。这时候纣王呢亲自给正宫国母皇娘姜皇后把盏，也得问问呐、
1: 啊。子彤啊，
0: 今日到寿仙宫来，我是十分高兴，也是寿仙宫蓬荜生辉啊。美人呐，这是跟妲己说的，你速通管弦之乐，歌舞之技，你舞动一回，苏妲己这个心里头就好大的不高兴。因为人家是正经八百，地的八百，有结婚证的两口子，一个是万岁，一个是娘娘，他搁这边就跟个下沉似的，你像他迷惑纣王怎么着都行，但是你叫他给姜王后俯首称臣，他有点乐意。但是呢，现在也不能说啥，和妲己啊叫管弦这么一响，扭动腰肢，轻歌慢舞。要说呢，妲己这一通舞分谁看，纣王看怎么看怎么好，可是姜王后看本来他心里带着气儿，怎么看怎么别扭。最后来个眼观鼻，鼻是口，口问心，耳对肩，沉胸服气，像木雕泥塑似的连眼。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当时是满脸陪笑，与其呀、啊，光阴顺喜，岁月如流，景致无多，咱们何不趁此间取乐呀？美人的舞蹈，人间少有，天生难寻呐、啊。可是，你怎么不高兴啊？难道一说为丈夫做什么事儿？姜后一听纣王这么问，赶快由打座位上就站起来了，双膝跪落。纣王一看，这是扯啥？快起来！咱们两口子，你还用跪吗？你跪呢，我也跪下。咱们怎么再拜一回天地是怎么的？万岁，您听我说，这你起来说不行吗？万岁，您坐下，我就跪在这儿。妲己歌舞再稀奇，他也不真实，也没有什么可贵的。妲己一听吧，银牙一咬，好你个姜王后啊，没有什么可贵，你会呀、啊？纣王给纳闷了，这还不好吗？这还不稀奇，这挺好。姜后说呀，臣妾闻人君有道，一见货而贵德，去藏而远色，此人君自有之宝。若所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此四者乃天地国家所有之宝也。如陛下荒淫酒色，挥戈选妓，穷奢极欲，听信谗言，才良屈之正事，剥弃离老，逆比罪人，唯以妇言适用，比母鸡司臣。陛下之所以此为宝，乃领拜国之宝，臣妾愿陛下改过服令，亲修德政，亲师宝元女色厉，刚持红，勿试宴游，勿沉湎于酒，勿带荒于色，日勤政事，福自满甲，庶几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往泰，妾乃女流之辈，不识忌讳，妄干天听，愿陛下痛改前迁，立此施行，且不幸甚矣，天下幸甚矣。姜皇后说完喽，一甩袖子走了，他是走了。你看看，要说没高妲己进宫之前，他说啥是啥，但是妲己一进宫，他是妖精啊，他那边巴家放个气儿，那边甩个手，纣王这边一迷瞪，那就坏了。纣王气的虚眉结扎，用手一捋，刚然，扎气，杀人也！我让美人给你歌舞一回，让你高兴高兴，好家搁这叭叭叭，太能说了。怎么那炮烙没烙你呀、啊？我不是正宫，是金瓜鸡顶，方休我恨，好生恼恨人也！他都说出这话了，要给姜后金瓜鸡顶。这个时候妲己呢还得说两句呢，就撒芝麻哟，这个王后啊，反正我不能多说啥，他要是反正是跟您这么说，我要是处在您这个位，早死十回都不够啊，一句话就够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但是啊，万岁，刚才王后说的虽然不全对，可是我得听。为啥呢？他就六宫之母母仪天，你看我要是王后那另说另算，现在他是，他说我唱这歌，我跳这个舞是丧国丧家不祥之物，这个话如果传出宫闱去，说我蒙蔽圣聪引诱天子不行仁政，群臣呢都拿我说不是东西，我以后也不给您跳舞了，我也不给您饮酒了，明儿没事啊，我就找一个旮旯这么一蹲就完事儿。纣王一听，别的你听他那个干啥，你听拉了鼓叫唤还不种庄稼了，你少来那套，谁说的，谁敢说呀，你该跳跳，该唱唱，酒该喝喝，该玩玩，该闹闹，该怎么怎么地。而且你刚才说的对，你不是

0: 公国母，你那玩意儿我说让谁是谁就是，明儿我就把他废了，立你为后，你自作主张是美人物。呵，这妲己会更美了。自此欢宴饮酒不分昼夜。有一日叫月朔之辰，什么叫月朔之辰？朔是初一，望是十五。江后在宫中啊，每个月的初一，各宫嫔妃都来朝贺皇后。西宫皇妃那是皇，是皇飞虎的妹妹。新庆宫的杨妃是，这俩都在正宫。这姐仨呢，可以说是闺蜜，闺蜜是两口，是反正这个关系挺近吧。为这姐们儿嘛，是吧？都一个爷们儿。这时候宫人来报说，寿仙宫苏妲己候旨。你看刚才江后跟这皇妃啊，显庆宫的杨妃他不叫怎么的，但是一听妲己来，这仨叭叭叭，一个当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当时这架就端起，也不是端架子，确实比你高。另外值得听江后说了，这妲己好像有点不是个玩意儿。江后告进来吧。妲己进来之后，这江后平时看谁都笑呵的，这脸呱家就撂下来，那玩意儿凉丝丝冷飕飕，谁看不出来？妹妹来了，边呆着吧，没给座就告边呆着。皇妃和杨妃一看，姐姐这就是苏美人呢。江后说就是她，苏妲己，娘娘千岁，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你知道不？就不知道啊。苏妲己看你看没好，这撞枪口上了这事。天子在寿仙宫不分昼夜，不理朝政，混淆法纪，你一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呀。你广直的迷惑天子，朝欢暮乐，沉眠酒色，唱歌跳舞，而且你还陷害忠臣，坏了呈堂，误了国家治安，这不都你给出的坏招吗？现在是护恶不迁，引军挡道，我前番前去规劝我军，你在旁边，我听说还给煽风点火。我看在咱们都是女人的份上，俗话说得好，女人不必为难女人，但是你也给我收敛一点，你别等我收拾你，你呀、有事儿你搁这待会儿，没事儿啊出去吧。哎呦我娘，你这可有点闹了。那苏妲己那是什么人呐？那在纣王那儿，我的天，手里拉着怕跑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脑瓜顶着怕歪了，那简直都搁哪儿都不放心的主，恨不能把
1: 新的谈判条件。
2: 美国的政策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基点，也就是伊朗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临界点，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施压而屈服。特朗普称伊朗没钱支付军费和通胀严重，那么美国的判断呢，的确是彰显了当前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但伊朗的经济体制非常独特，并不能够简单以外界通行的标准来统一评判。伊朗在制裁的体系下是运行了数十年，经济韧性远超美方预估。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伊朗当前的谈判目标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经济救济，而是安全保障和政治承认，也就是要求美国要永久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全部制裁，归还冻结资产，赔偿伊朗损失等等。那这些诉求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的加大而被迫放弃，恰恰相反，持续的加压呢，只会强化革命卫队这种抵抗经济叙事的正当性，使得伊朗的强硬派更有理由拒绝妥协。那如果以美国认知的经济运转模式来看，伊朗的经济的确面临极大的危机，但在战事特殊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依赖抵抗经济模式做出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的决定，以此来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转。那么这是美国很难通过外界施压来应对的。美国是假定伊朗会在经济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让步，但伊朗的安全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起到施压的目的，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在我们说伊朗的表态之前，我们想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短短几周，我们看到美国是从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到暂停打击，再到经济施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这一快速转向呢，反映出多个层面的制约。首先呢，是军事层面，对伊朗打击的实际成本呢，远超预期。革命卫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使得美方陷入到了一种打了也白打的困局。即使摧毁伊朗再多的军事设施，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被100%安全打通，油价照样会上涨。而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短缺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层面上呢，油价上涨，物价飙升，直接冲击到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民情绪。经济施压相比军事行动，在

0: 工看来呢，可能更可以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上来取得预期目标。外交层面上，美国的海湾盟友呢，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新协议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国家已经开始事实上接受伊朗的航道安排，那美方的所谓恢复航行自由的话语权正在被进一步稀释，单边军事行动的道义空间进一步收窄。与此同时呢，战争疲劳和国会授权的争议持续加大白宫决策的承压，迫使美方寻找台阶来改变政策。经济施压恰好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选项，既维持了极限施压的叙事，又不用冒险军事失败的风险，还能够将谈判破裂的责任来推给伊朗。
1: 那这样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伊朗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的态度哈。美方不是在施压吗？然后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说，目前伊朗并没有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然后伊朗方面还表态说，重开这个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美国要满足五个条件，一个是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第二个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第四个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然后最后就是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我们回头也会跟进他们的一些反应哈。现在就有听众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际油价的问题。您怎么看高油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
0: 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呢，远超能源行业本身，是牵动着通胀预期、消费信心和选举政治这一复合问题的导火索。我们知道汽油价格会推升运输、化工、农业等多环节的成本，美联储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腾挪空间被压缩，降息预期已在被推迟，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消费信贷成本也在持续承压。其次呢，就是消费信心会被侵蚀，虽然近期汽油价格较一周前略微下降，但仍然比战前呢高出逾三分之一，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在被持续的吞噬，消费意愿难以恢复。第三呢，就是政治成本。油价呢是选民最直观感受的经济指标，国会两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质疑不断升温，高油价正在消解特朗普经济派的竞选优势。此外呢，高油价正加速全球能源格局的重构，虽然美国高官表态试图通过管道油替代来对冲中东风险的影响，但是管道建设也需要数年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美国仍然要面临着油价困局。高油价呢，既是美伊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正在成为制约美方战略选择的关键变量。
1: 所以观察这个问题呢，也要看美国能承受什么样的代价哈。不管是在这个油价呀、经济各种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就是比如说中期选举要到来的相关因素，然后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他们之间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态势。非常感谢，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白宫为何回应称并不在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涉及到美以之间的一些分歧，其实之前也就有哈。然后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九号他呢有一个表态，说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然后说呢，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的，而且他甚至还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和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我们往回倒一下关于美国的态度，大家可能记得在七月底的时候，特朗普就曾经宣布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就说当时为什么没说，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在距离这个提出这么久才明确的表示拒绝，他是有什么顾忌？我们来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对以色列来说，面对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的这个15点计划，以色列处境是很尴尬、很难办的。因为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现在的执政集团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他是不同意这15点计划的。因为这15点计划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内塔

0: 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考虑，如果说他现在公开的站出来批评特朗普，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15点计划，那么他是因为敢对抗美国会在以色列选民中得到更多的风，还是说他现在默许了或者说保持沉默不和特朗普作对，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能够得到那个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是要平衡这两点，实际上他主要考虑还是今年10月27号的大选。那么有可能是经过最近这些天内塔尼亚胡的思考之后，他觉得答应特朗普的条件或者说默许不公开表态对他的选情更不利，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
1: 所以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要求哈马斯先完成全面的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军，这个其实跟美方的构想并不一样。因为美方是说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就行，那您觉得他们之间还能进一步去沟通解决问题吗？
0: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所以顺序就很重要。那么以色列说，如果我撤军了，哈马斯不解除武装，那么我不就完蛋了吗？那么哈马斯这点也是，如果我解除了武装，那么以色列不撤军，最后我不就输了吗？所以双方都坚持必须是对方先迈出第一步。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哈马斯和以色列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对加沙地区进行空中打击，所以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20点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70%的领土，所以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先撤军，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这些要求以色列先做妥协，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可能也认识到让以色列大规模的撤军全面停火实现不了，美国现在也借鉴在黎巴嫩的经验，黎巴嫩也是当时美国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但是实现不了，美国就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选两个小的试点，以色列开始撤军。那么现在是从这两个小的试点撤军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说也选一个小的试点，就在拉法这个地方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看先搞一个试点能不能搞成。这个搞一个小的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像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就是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
1: 那这样哈，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析一个总体的进程，就是乙方的表态会对加沙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暴露出美乙之间多大的一个重要的分歧。
0: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叙利亚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在8月1号美国宣布说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是通过看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宣布停止打击了。本来以色列是要和美国联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那么在加沙地区、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美国都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所以以色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本质上以色列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也不敢完全公开的对抗美国，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国达成了一些小的妥协，就是我刚才说的在黎巴嫩他也搞了个试点，在加沙也有可能在拉法搞一个试点。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加沙和平进程肯定是很暗淡的，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既拒绝哈马斯的政权，也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在加沙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加沙实际上处于一个未来就是没有一个合法有效政权的这样一个困难局面，就只要你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政权来取代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会持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的条件又是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那么以色列就不会撤军，就不会停火，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5: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3: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6: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

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地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重要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酷热带来的公共卫生损失、河流水位下降以及山火等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何种冲击？极端天气又会如何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谢谢大师，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夏季啊，就是欧洲多地持续遭受了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有欧洲观察人士认为呢，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短期的天气事件，说水运能力的下降、发电成本的上升，还有农业产出的减少相叠加，这个很明显就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这样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今夏罕见的高温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介绍。
6: 今年夏天呢，欧洲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旱还有山火等等。

0: 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可能估算这个数字呢会更高。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像山火呀、烟雾等等，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等方面疾病恶化的风险。那么这些损失呢，又会推高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社会的在医疗和应急方面的支出，并且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引导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能力是大幅受限，从而会扰乱一些商品、化工品还有燃料等等的这种顺畅的运输。有机构就估计，仅仅是莱茵河航运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和中断，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方说灌溉等等，还有一些旅游业。另外呢，河水温度升高，水量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核电设施的限产或者是停机，从而会带来生产和生活在能源供应方面出现不稳定等等问题。像山火呢，我们知道截止到八月初的时候，欧盟内部的这个过境山火的面积已经是超过了50万公顷，那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的损失、基础设施的损失，还有森林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另外呢，还有相关的灭火的和一些停业成本的上升。从量化角度来看，那么多家机构呢都认为，今年的与热浪相关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并且有可能会在总量上最终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那么从农业角度来看，在中欧、东南欧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啊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会上升。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另外像一些其他的行业，像旅游行业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的压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对于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目前呢仍然是我们讲是在八月的中上旬，整体的夏季呢还没有结束，有些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温或者是干旱加剧的情况。那么山火的风险呢也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急性的事件结束，它的后续的影响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可能会出现放大。比方说在供应链方面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投资活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和下降。另外呢，就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等，它的恢复和重建压力都会上升。
1: 眼前就能看到这些情况哈，确实挑战是非常大。那如果长期看的话，您觉得极端天气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又会怎么去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的政策？
0: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呢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首先呢，就是在产出方面，也就是在生产率方面，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持续受损的压力。极端的天气的影响往往呢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几年，仍然是在这个扩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就迅速消退。那么首先呢是劳动生产率会出现下降，特别是和户外或者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那还有呢，资本回报预期也会降低，那么这样的一些影响呢都会持续一段时期。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所以说呢，有欧洲的这个环境机构就发出了警告，如果说是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那持续发生，到本世纪末欧盟的 GDP 可能会有7%的损失。那么从通胀角度来看，如果说从农业领域来看，那么农业的减产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那么能源还有物流等等成本也会上升，从而呢会从供给侧

0: 形成压力，比较敏感的南欧地区，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的通胀率就会上升，同时呢也会有生产和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区域和部门来看，南欧地区的农业旅游业，还有中欧地区的航运还有供应链等等是承压更重的，而在北欧地区相对来讲压力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天气损失会导致整个这个保险成本的上升和保险覆盖率的这个降低，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本最终呢大多数会由这个公共财政部门来承担，或者是由一些没有能力这个支付保险的企业或者是家庭承担，从而呢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这个放大。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一些已经承担了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比方说像这个法国和意大利等等，它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小，那么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的空间。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从财政政策调整方面来看，欧盟大概是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响应和风险的这个共担，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也是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更多的成员国家的一个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和绿色转型等等相关的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个需求相叠加，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挤压欧盟还有一些成员国的这个财政空间。那么对于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来看，相关的极端天气或者说是气候相关的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供应链的扰动和地区发展差异化水平继续拉大，单一的这个利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货币政策就难以同时来应对整个欧盟地区这样的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债务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这干预的能力。
1: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未来管理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俄叙关系是否开启新篇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和磋商，叙利亚和俄罗斯呢是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王坤鹏的介绍。
3: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三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五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那既然提到了说这两大基地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此次俄叙就这个议题达成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4: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这个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 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在这个基地的影响啊，这已经算是一个避免它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那么从叙利亚政府的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这个主权管辖的一个合法性问题。啊，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它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2: 好，那稍后还有一些问题会让田老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位专家来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俄罗斯而言，当失去这两个位于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控制，那它在地区的战略影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5: 这次俄罗斯从这两个军事基地撤出呢，这个因为一个是空军基地啊，一个是海军基地啊，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其实也试图啊保留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叙利亚，特别是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啊，俄罗斯其实已经和过渡政府啊要维持一个原来啊那样一种关系非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失去了在叙利亚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存在，不得不从叙利亚这个撤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军事部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叙利亚是他传统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这样叙利亚这个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俄罗斯现在那么改变了在这个叙利亚包括在整个中东啊，他这个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用军事手段去干预这个地区的政局啊，或者是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形势啊，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啊。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啊，俄罗斯面临一些对手，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俄罗斯也处于下风了啊，因为俄罗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托，特别是跟美国呀、跟土耳其啊这样一些这个对手，在竞争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啊显然在未来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靠。
2: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是让田老师来回答，就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变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4: 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啊，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而在过去这些年啊，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25年底叙利亚政权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下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 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那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2: 嗯，那我们看一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啊，他近日有表态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那您觉得给这两国关系，他说是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那您觉得未来的关系到底会怎样发展？
4: 我觉得俄叙呢，就从过去的一种军事同盟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个有限合作博弈共存，或者说像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在发展。首先我们看到呢，就在军事领域啊，过去俄叙呢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俄叙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呢从一个军事同盟正在转向一个技术和这个培训的一个合作，规格呢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外交领域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它不会回到一个过去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走向全面对立啊，所以这个呢是和很多人一开始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也表明呢，尤其是叙利亚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外交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啊，它是一个有限的合作。而且是一个务实的合作，是向这个正常国家的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2: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呢，是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我们注意到法新社有篇报道说，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来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6: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2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7: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6: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8: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6: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9: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6: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10: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6: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11: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 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6: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12: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6: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于望龙表示，
13: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6: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14: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

0: 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六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2: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3: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4: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4: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5: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4: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

0: 指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2: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1: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3: 这个空间很好，就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一直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1: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4: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1: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5: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1: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6: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7: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8: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1: 刚刚说话的程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8: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9: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0: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11: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12: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1: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红兵表示，
13: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 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慈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斌表示，
13: 面向十五五，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4: 你是太阳光，这个适合达达。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

0: 孩子用心呵护。
1: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2: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2: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板桥，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

0: 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儿，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啊，什么油烟扰民呐、啊、物业矛盾呐、啊、家庭情感呐、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照样解决起。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民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就是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这是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屋，群众不坐到空调屋，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屋，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就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也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

0: 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啊，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啊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啊，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十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一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上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一个多月给他跑了十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两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两封感谢信、十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但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呢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来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哎，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 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岩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十五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它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生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岩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岩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 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金俊武一大家人已经在金家湾那面的河岸上哭成了一堆。据有人说，在最后加高坝梁的时候，金俊斌给人说他到前河道大便去，就扛把铁锨走了。俊斌是个老实后生，去大便也带着自己的工具，怕黑天半夜丢失了。人们都以为他在水坝冲垮前已经回来了，因此谁也没有留意这件事。现在看来，俊斌可能没等大便完就让洪水给卷走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本来没到工地上来，现在听说俊斌让水冲走了，一路嚎叫着也来到了河边。他到了自家人的面前，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一边放开声哭，一边骂他的两个哥哥金俊文和金俊武，说是让他们把他的男人害了。彩娥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俊的女人，外号叫盖满村。她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队里有轻活时才出山劳动一天，平时一般不出家门。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漂亮女人一直没开怀生养，尽管吃了不少药也没顶事儿。这倒使她能保持一种青春的光彩，三十大几的人看起来像个少女一般楚楚动人。她男人俊斌也不计较她不会生孩子，俊斌老实巴交，只会没命的劳动和恭顺的侍候彩娥。村里一些不安生的年轻人对王彩娥都有点意思，但慑于强人金俊武和金俊文两个不要命的儿子，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这个穿戴入时的女人坐在泥水地上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金俊武一家人除过老母亲外，现在都在这里哭着。田福堂、金俊山和孙玉婷几个大队的领导人也都惊慌失措地赶到这里来，一边劝慰着这家人，一边马上安排出去寻人。金俊武作为一家之主，一边抹眼泪一边吼住了哭啼的家人，让赶快分头出去寻俊斌，说不定俊斌还有生还的希望。就这样，金俊文带着两个儿子从金家湾这面的岸边出发，金俊武从田家阁老这面的河岸起身，队里又派出许多人跟着他们，两股人分别沿两岸去米家镇方向寻找金俊斌去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寻找俊斌的人回来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尸首。尸首是在东拉河进入米家川大河的入口处找到的。不幸的俊斌躺在一辆架子车上，上面蒙着一张席片，席片上蹲着一只临时买来的祭魂老公鸡。金俊武弟兄父子们跟在架子车两边沉痛地呜咽着。尸首停放在了庙坪的破庙院里，先由金家户族里的人看守着。 噩耗霎时就传遍了整个双水村，人们纷纷谈论着死者生前的许多美德，都忍不住难受的落泪了。
2: 一个晚上以后，从下山村以下的东拉河水就流得涓滴不剩了，河道像大暴雨中的洪水冲过一般，两岸土坡上的青草糊满了泥巴。现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条肮脏的丑陋不堪的河流，叫人看了十分刺眼和痛心。祸根子出在金俊文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身上，他们愚蠢地在石歌节坝梁中间豁口，而且挖得太狠，这座土坝没多时就整个的决堤了。汹涌的激流冲下来，打垮了罐子村的土坝，接着又打垮了双水村的土坝，捎带着把他们的三坝也卷走了。现在枯叶河畔，金俊武一家老小都在枯叶着。哭得最可怜的是金俊武他妈，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在大儿子金俊文家的土炕上痉挛地打着滚儿。金俊文和金俊武的媳妇红肿着眼睛站在脚地上劝慰婆婆节哀，但老太太不听，仍然哭得死去活来，把老花镜都摔在了锅台上。已故金先生的遗孀虽然年龄和孙玉厚的母亲差不多，但头脑依然很清楚。起初家人还想对他瞒哄着不幸的消息，但老人家很快就知道他的小儿子被水淹死了。他不时地准备爬下炕来，到庙坪的破庙里去看死去的俊斌，但被两个儿媳妇硬劝挡住了。
1: 在另一孔窑里，金俊文和金俊武都蹲在脚地上抱住头，无声地痛哭着。金富和金强已经被金俊文撵着打了一顿，现在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金俊武自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在院子外边哭叫着，但没有人管他们。王彩娥现在在他家的窑里，这个漂亮的女人眼泪已经流干了，脸色苍白地睡在炕上，像死过去一般。她娘家里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已经闻讯赶来，现在正生火给彩娥做一点吃的。彩娥他妈看来是个刚强人，不时对女儿说，
2: 人死了也哭不活来，活人的身子要紧，甭哭了。
1: 这时候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金俊文家的院子，本来他先去了隔壁俊武家，但俊武家没人，他就过这面来了。田福堂早上捎过话来说他病倒了，让俊山和玉婷代表大队看着处理金俊斌的丧事。其实不要田福堂说，金俊山也会主动来帮助处理这事儿的。除过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说，他和金俊武兄弟们总是一个家族的，都

0: 是一个老仙人的后代。
1: 金俊文和金俊武见俊山进了家门，也就抹去眼泪，敬让着叫俊山坐在炕上。金俊山没有坐，他对着兄弟俩说，
2: 难受归难受，事情归事情，现在最当紧的是要赶快安葬人，天太热不能搁得太久，最好今天就能下葬。
1: 金俊武问，
2: 田福堂哪里去了？
1: 俊山说，
2: 福堂说他病了，让我和玉婷看着办丧事，我已经叫人把队里的槐树伐倒一棵，木匠现在坐上棺材了，我马上叫人打坟，另外派了两个人已经到米家镇去扯衣服了，先不要忙着埋人。
1: 金俊文脸黑沉沉的对这位本家的大队领导人说。金俊山一时不知俊文的话是什么意思，金俊文马上说，
2: 我俊斌不是营务自留地跌死的，他是为集体的事儿死的，难道一埋葬就完事了吗？他媳妇儿今后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妈，俊斌也是他的儿子，老人的赡养也有他的一份。再说俊斌本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入土呀，叫他田福堂来，他领导着让大家偷水，现在出了人命事，他倒装起病来了，他要是不妥当处理这事儿，我俊斌埋不成，我把他的尸首往田福堂家门上抬呀。
1: 金俊武接住他哥的话说，
2: 我哥说的是实际问题，俊斌总不能一埋了事吧，说不下个行行道道，我看这人不好埋。
1: 金俊山原来没考虑这么多，现在他才感到处理这件事非常棘手，他想了一下说，
2: 那是这样，该准备的还要准备，俊武，你干脆和我先到田福堂家里走一回，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看他怎么办。
1: 金俊武兄弟俩同意了这意见，俊武对哥哥说，
2: 你先叫几个人去打坟，我和俊山哥找他田福堂去。
1: 金俊文就即刻出门找人打坟去了。
0: 金俊武和金俊山相跟着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过田家阁楼这边来了。他们走过庙坪枣树林中的小路时，看见破庙的外面围了许多村民。金富和金强被父亲一顿老拳打出来，现在就在这里吆喝着不让顽皮的村童进入那个破庙院。在金俊武和金俊山到来之前，田福堂已经打发老婆叫孙玉婷去了。书记在天明时就躺倒在炕上起不来，实际上是真的生了病。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折腾了一夜，又加上闯了大祸，他一下子就被这几重的灾难击倒了。他剧烈的咳嗽和喘息着，并且浑身还发着烧。从昨晚到现在，顷刻间接连出现的灾难使田福堂陷入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他现在根本不能掌握眼前的事态，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他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对付罐子村、石格杰村和公社的麻烦，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处理金俊斌的人命事。哎，死了的偏偏是金俊武的弟弟，为什么不把老不死的田二让水冲走呢？田福堂也清楚地知道，金俊斌不好往土里埋，金家兄弟不会轻易地让他田福堂下这个台阶儿。因此，当他派人告诉金俊山，让他和玉婷处理这事后，马上又想到，这两个人恐怕处理不了，事情归根结底还要他田福堂出面。可他现在脑子乱糟糟的，身体又有病，也急忙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就让老婆先把孙玉婷叫来商量一下。
1: 孙玉婷几乎是小跑着进了书记的家门，田福堂的老婆走得慢，现在还在路上没回来。玉婷一进门先关切地问田福堂，
3: 病得不要紧吧？
1: 田福堂欠起身子咳嗽了一阵说，
3: 大概不要紧。
1: 他爬起来把衫子穿上，坐在被窝里给嘴里塞了两片药

0: 喝了一口温开水。
1: 事情发生了，你也不要着急。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嘞。
0: 孙玉婷安慰他说。田福堂失去光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说，
1: 我估计俊斌不好往土里埋。怎？
0: 孙玉婷瞪大眼睛望着书记，不明白他的意思。
1: 金俊武弟兄们又不是些傻瓜，俊斌是为集体牺牲了的，因此队里不说些个什么，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
0: 玉婷说，
1: 棺材衣服埋人时吃的喝的队里都负责上，还要怎样嘞？不在这些事上，这些事理所当然要队里管，我说的是其他方面。玉婷，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
0: 孙玉婷基本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他想了一会儿说，
1: 这样吧，咱们首先要在政治上对待好这件事。金俊斌同志为了集体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咱们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叫人打一块墓碑，上面写上金俊斌烈士之墓。另外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今后村里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你说的这些都好，光这恐怕还不行。
0: 田福堂还没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福堂的老婆半路上碰见这两个人，就一起相跟着回来了。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他早就估计到了。福堂客气地让这两个领导人坐下，他老婆赶紧给这几个人倒茶递烟。玉婷接过福堂老婆递上的纸烟，没往着点，别在自己的耳朵上，说
1: 福堂气管有病，不能闻烟味儿。
0: 金俊山正准备点烟，听孙玉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再吸了。田福堂无所谓地说，
1: 啊，不怕，你们吸你们的。哎，玉婷啊，你干脆把海民叫来，咱临时开个支部会，好好商量一下俊斌的事儿。
0: 孙玉婷马上出门找支委田海民去了。玉婷找来田海民以后，大队党支部的五个成员就都聚齐了。田福堂坐在炕上的被窝里，对坐在脚地上的四个人说，
1: 俊斌同志为革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开个支部会研究一下如何为俊斌同志办丧事，捎带着也考虑一下他的家属待遇问题。哎，俊武，你是俊斌的亲属，你先提个看法，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说出来，咱们尽量让你们满意。
0: 金俊武先没言传，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身边的金俊山说，
1: 俊山哥，你先说吧。
0: 金俊山看出金俊武不好开口，就用他自己的口气把俊武他哥的那些意思都端了出来，就好像这是他自己的意见。田福堂立刻表态说，
1: 这没问题，彩额今后就按干部家属对待，粮钱由队里给出，至于我金大婶，他的一部分口粮大队也可以包给，另外我们还要把俊斌当烈士对待嘞，要立个墓碑，让子孙后代知道他的功劳，安葬前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
0: 田福堂把刚才孙玉婷的建议原封不动搬出来，就像这都是他自己考虑过的意见。孙玉婷马上又激动地发言说，
1: 我还有个建议，干脆咱们再追认金俊斌同志为中共党员。
0: 大家对这建议有点瞠目。年轻的组织委员田海民婉言说，
2: 玉婷叔的心意是好的，但俊斌哥生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再说入党的事最后还要公社批准嘞，这恐怕……
0: 金俊武立刻理智地说，
1: 这不能，再说俊斌是个农民，人又没了，也没留下

0: 后代，党员不党员也没什么的，现在这样对待就行了。我倒没什么，可灾难发生了，队里处理好一点，我也好给家里人做工作。要是处理不好，家里的人寻队里的麻烦，我也没办法。现在这样处理我满意了，估计家里人也再不会怎样。哎，说来说去，我们自家的人也有责任。
1: 大家看金俊武这个态度都松了一口气。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
2: 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我田福堂。
1: 但他嘴里说，
2: 俊武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识大体顾大局。
1: 由于声音太高，他猛烈地咳嗽起来。等咳嗽停息下来，他喘着气说，
2: 我爬不起来，具体事你们就看着办好了。玉婷给咱准备追悼会的事，其他事俊山呢，你就给咱领料上。
1: 支部会散了以后，孙玉婷就赶忙出去布置开追悼会的事了。金俊山和金俊武又返回到金家湾这面来领料埋葬的其他事项。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中午，从西边田家阁楼的山背后突然涌上来一疙瘩黑云彩，云根下面隐约地传来沉重的雷音，乌鸦呱呱叫着掠过闷热的村庄，空气中流布着动荡与不安。村民们抬起头惊愕地望着天空，纷纷议论道：
5: 这或许是俊斌的死感动了老天爷，要给焦渴而不幸的双水村撒一点甘霖了。
4: 这时候，在庙坪破庙前的空场地上，孙玉婷夫妇二人正领着村里的一些人忙乱地布置追悼会场。玉婷原准备把追悼会放在学校，但村里许多老人反对，说俊斌是少王，魂灵不安生，说不定以后会作怪，怕娃娃们要害怕。他老婆贺凤英也把他臭骂了一通。玉婷拗不过众人，只好决定把追悼会放在这个破庙前，反正这地方本来就是个神鬼之地。妇女主任贺凤英正和一些妇女挂贴晚帐，已经做好的几个花圈现在放在破庙里的灵柩前。他们并且还为参加追悼会的村民一人准备了一朵小白纸花。孙玉婷破衫子胸前仅有的两颗纽扣中间别着他给金俊斌写好的悼词，正忙着在一边给石匠们指点打墓碑的事。村中几个手巧的媳妇儿，这时已经聚在金俊海家，由金波他妈领料着在他家的缝纫机上为金俊斌缝制入殓的服装。金俊文和十来个打墓人胸前挂着红布条，在金家祖坟那里按倍数排好的地方已经把弟弟的墓坑挖好了。在同一时刻里，金俊武正领了一家人忙着为外村来参加葬礼的亲戚准备饭食。这时候，在王故人金俊斌家里，王彩娥他妈正对女儿说开导话。这女人看来心肠很硬，

0: 地给他安排往后的出路。
1: 下午3点钟左右，全双水村的人都先后来到了庙坪。破庙前面的追悼会场里，顿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贺凤英端着个簸箕，把里面的小白纸花给来人一人一朵散发着。庄稼人都新奇而笨拙地把这纸花挽在自己胸前的纽扣上。黑云彩已经成扇形，从田家割落的土山上空扑过来，遮住了偏西的太阳，大地一时变得昏暗起来。紧接着天空打响了第一声炸雷，眼看天要下雨，追悼会就马上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了。追悼会由金俊山主持，第一项脱帽致哀，庄稼人纷纷摸掉自己头上汗渍渍的毛巾，把头垂下。第二项由孙玉婷致悼词，玉婷把胸前别着的那卷纸拿出来展开，走到人群面前念道：
0: 金俊斌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于昨天夜晚与我们永别了，享年38岁。
1: 孙玉婷念着按报纸上的格式写成的这篇悼词，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只有田二例外。这位长着伟人额头的半脑壳，正在肃穆的人堆里走来走去，把掉在地上的那些纸花纸片捡起来，装进自己衣襟上的那个大口袋里。他一边捡这些东西，一边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嘟囔着：
2: 世事要变了。
1: 有些人已经被田二逗得偷着笑了。孙玉婷不时停下来，气愤地瞅一眼人群中的田二。金富和金强立刻走过来，把这个捣乱分子从人群里拉出来，一直把他扭送过东拉河。田二一路嚷叫着说：
2: 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
1: 孙玉婷的悼词快念完的时候，又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头上，惊得人群一阵骚乱。接着起风了，狂风卷着沙尘和碎柴烂草，霎时把天地搅成了一片混沌。
0: 追悼会匆匆地进行完仪式，接着就赶快起灵。8个壮年人抬着灵柩走在前面，孙玉婷和金俊山分别在两边扶着灵柩，后边是死者的嫡亲和金家户族的人。庙坪顿时响彻一片痛哭之声。送葬队伍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铜钱大的白雨点子就瓢泼似的倾倒下来，村里的外姓旁人都纷纷跑回家了。参加送葬的人一个个水淋淋的在泥水地上艰难地向金家祖坟那里行进。雷声、雨声、水流声和人们的哭声搅混在一起，不时有明晃晃的闪电在头顶划过。枯叶河和东拉河已经起了水，浑黄的山水呜咽着从大大小小的沟道里奔腾下来，给这个葬礼加添了极其浓重的悲痛气氛。在吃晚饭之前，副书记金俊山埋完金俊斌，刚在家里换转干衣服，十个节公社文书刘根民就进了他家的门。公社已经知道了双水村昨晚上的偷水事件，白明川和徐志工命令文书刘根民来叫田福堂。根民已经去过田福堂家，但看田福堂正病着起不来，就只好跑来叫金俊山。不带一个人回去，他给公社的两位领导交不了差。金俊山知道去公社意味着什么，但他想来想去也没办法推开。书记田福堂病了，他是副书记，他不去叫谁去？金俊山没办法，只好穿了件雨衣，到学校儿子的办公窑里把自行车推上，跟着根民冒雨去了石歌节公社。
1: 在石歌节公社里，白明川和徐志工两个人现在正等待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到来。今天刚吃完早饭，石歌节大队和罐子村

0: 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先后跑到了公社，报告了他们的水坝被人破坏，坝里所有的蓄水都跑光了的严重事件。罐子村的书记报告说，他们村一个村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双水村的大型拖拉机从村中开过来，上面还坐了许多拿工具的人。石格杰的书记立刻作证说，他们水坝上面的公路上就是留下了拖拉机停留的痕迹，而且从公路到水坝的地上留下许多乱糟糟的脚印。不久，双水村昨夜灾难性的消息就正式传到公社里来了。白明川对双水村引起的这件事非常气愤，觉得田福堂做事简直无法无天。他和徐志工商量，决定先把田福堂调到公社来，一旦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准备严肃处理当事人。现在两位公社的领导人在办公室里谈论着这件事。白明川靠在办公桌上，一只手搓着下巴上黑森森的胡茬子，对搁就在窗前长木兰椅上的徐志工说，
1: 如果这事儿的确是田福堂出面搞的，非给这个人处分不行。
0: 徐志工把凉鞋拖在地上，赤脚片搁就在椅子里抽纸烟，先没说什么。冬春大规模农田基建结束后，他就回到公社来工作了。现在碰上这件头疼事儿，他感到很作难。如果这是另外村子的支部书记搞的，那他徐志工会比白明川更要严厉地处理这件事的。但这事儿牵扯的是田福堂，因此他不能轻易对白明川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反而对白主任说，
1: 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对农民宽容一点吗？福堂虽说是大队书记，但也是个农民嘛。再说双水村是咱们石格杰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福堂的工作一贯积极，现在犯这么个错误就给处分，恐怕不合适。
0: 白明川听徐志工这么一说，就为难地陷入到思忖之中。他虽然对这件事气愤，但觉得志工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平心静气想，他作为公社一把手也有责任，他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这个问题，而把东拉河的水给沿河的每个村庄都分一点呢？福堂和双水村的人急了，才干出了这件荒唐事。
1: 白明川想了一会儿说，不给处分也可以，但这件事不能三乘二码就了结，最起码福堂要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个检查，否则我们怎样给石格杰和罐子村解释？因为这件事已造成全公社范围的影响，田福堂的检查必须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公社转播，让大家都从这件事里接受教训。徐志工同意了白明川的这个意见，志工知道不这样也不行，再说这办法好，福堂虽然做检查，但是代表集体检查，而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当文书刘根民把金俊山带到公社时，两个主任都惊讶地问，俊山你怎来了，福堂呢？金俊山说，福堂病了，闯这祸是大队领导集体决定的，不是福堂一个人的主意，我来也一样。金俊山是个比较实在的人，他尽管和田福堂有些矛盾，但在这种事上他不会对别人落井下石。没等公社领导盘问，金俊山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给公社领导老实交代了。金俊山在公社灶上吃过晚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完了以后，就在公社的广播室里代表双水村大队党支部向全公社人民检查他们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俊山在进公社广播室的时候心想，双水村做下成绩都是田福堂在广播上介绍经验出风头，而这种不光彩的倒霉事儿，倒轮上他金俊山了。
0: 双

0: 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自然从不久前去世的金俊斌转移到了这位新来的姑娘身上，太叫人惊讶了。起先谁知道少安出门是去找媳妇儿呢？他临走时不是说他到外面给一队去联系小麦良种吗？好，这现在倒给他自己联系回来这么个良种。还叫人奇怪的是，少安为什么不娶一个本地女子，而跑到远路上找了一个爱吃老陈醋的山西人呢？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姑娘是贺凤英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妇女主任远房的本家人。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于是大家立刻又为少安惋惜起来，这么好个后生，哪里找不下个媳妇儿？为什么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呢？如果这姑娘像贺凤英一样，那孙少安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他二爸孙玉婷就是他的榜样。但人们的惋惜马上又变成了一片赞叹之声。据找见，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的丰丰满满，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更叫人赞叹的是，她到少安家的那个破墙烂院里，没有显出一丝的嫌弃，而且第二天就帮助孙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务活了。还满嘴奶奶、妈妈、爸爸叫个不停，把孙玉厚一家人都高兴乱了。除过这些以外，最主要的是，还听说他娘家连一个彩礼钱都不要。哎呀，不要彩礼钱，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孙少安这小子，狗尿到脑上了，交了好运气。当孙少安有点羞涩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庄稼人就纷纷围住他，和他开玩笑，向他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山西姑娘的长长短短。有些他的同龄人粗鲁地问他，
1: 意大利睡了没？
0: 而开玩笑不论倍数的田万友还火上浇油，咧开嘴在人群里酸溜溜地唱道，
2: 你

0: 众人乐得哄堂大笑，孙少安只好摆脱村民们这种出于好意的恶作剧，红着脸就走。是的，他现在还顾不上热闹，而许许多多随之而来的难常事正困扰着他，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解决。快乐和苦恼在他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乱翻翻地找不见各自的头绪。
1: 孙少安这次外出本来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在各种原因促使之下，他才不得不出这次远门。他当时心里也有些烦闷，想借此出去散一散心。他本来也没准备耽搁这么长时间，心想行不行，三锤两棒就完了，他转几天就回来了。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在贺秀莲家住了近一个月。少安到柳林后，先找了他父亲早年间的拜师陶瑶主，但不巧的是，甘大在半年前刚刚离开了人世。甘大的几个后人知道他们的父亲在远路上有个老朋友，现在见甘兄弟上了门，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少安在甘大的后人家里住了两天，就到离柳林不远的贺家湾去了。他先到他二妈的娘家门上，他二妈的父母亲已经接到了女婿和女儿的信，说他们有个侄子要来看本村贺耀宗的女儿秀莲。他们接待下少安，就立即给贺家通了话。

0: 天吃过早饭，少安二爸的老丈人就引着他上了秀莲家的门。贺耀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秀英招了本村的一个男人，就住在娘家门上，既是女婿又算儿子。小女儿秀莲今年22岁，在村里上过几年学后就一直在家劳动。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姑娘，这正是他过去想象过的那种媳妇儿。她身体好，人样不错，看来也还懂事儿。因为从小没娘，磨练的门里门外的活都能干，尤其是她那丰满的身体很可少安的心。秀莲对少安也是一见倾心，马上和少安相好的都不愿意他走了。贺耀宗和他的大女儿秀英、女婿常有林也满心喜欢少安，这亲事竟然三锤两棒就定了音。少安对秀莲和贺耀宗一家人详细地说明了他家的贫困状况，但贺秀莲对少安表示，别说他现在总算还有个家，就是他讨吃要饭，他也愿意跟少安去。贺耀宗家里的人看秀莲本人这样坚决，也都不把这当个问题了，反正只要秀莲满意就行。既然秀莲不嫌穷，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贺耀宗甚至说，不怕穷又扎不下根，将来我们帮扶你们过光景。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技巧，让蓝亚兰领略到了体操的美和体操的难。
1: 我们以前屏幕你让你交换的，反正我们后来学的最多就是屏幕上能够跳，做一个跳，对，原地跳啊，跳啊，膝腿跳啊，啊，最多来一个小小的分腿跳啊，然后做个平衡呢、啊，啊啊，然后最后最多反正做个什么向前的滚翻了、啊，在木头上，或者向后的滚翻了、啊、什么那些。那他们人家就挺厉害的，人家里头就有做软翻的了，对吧？在屏幕上就可以做软翻了，做倒立啊什么的，那反正比我们高，而且是一套动作，啊，所以从苏联队来了以后，才让我们开了眼，知道这是体操。
0: 苏联国家体操队的表演让蓝亚兰大开眼界，也让他看到了差距。只不过巨大的差距并没有让好强的蓝亚兰和队友们退缩，反而激发了他们赶超的斗志。1953年11月，全国比赛刚刚结束，国家体操集训队就成立了。这个集训队就是中国体操队的前身，由10名解放军和10名地方群众组成，蓝亚兰便在其中。这20个人就是我国第一批国家专业体操运动员。当时集训队的训练地点是在天津的一栋3层小洋楼里，
1: 那个环境是非常差，那么吃饭也没有饭厅，训练也没场地，睡觉也没有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是这么说吗，我们女同志坐的桌，把桌子拼起来以后住在桌子上，他们男同志打个背包就住在那个地上地板上。楼前呢他有个比较稍微大的那个地方，然后就给搭了一个棚就吃饭的，吃完饭以后把那桌子什么都往旁边，这样的话那个就留出一条长条来，那就是我们练习的场地。
0: 生活条件艰苦不算什么，对于蓝亚兰他们来说，训练才是最大的难题。当时集训队的教练叫宋子玉，只有27岁，他曾经是一名撑杆跳运动员，此前在北京体育学院体操系任教。北京体育学院在1956年之前叫做中央体育学院，成立于1953年，1993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相对于蓝亚兰他们，尽管宋子玉对体操的了解稍多，但主要都是一些来自书本的理论知识。就这样，一个27岁的教练和20个20岁上下的运动员，带着一知半解的体操知识，开始了对中国体操事业最初的探索。
1: 我们体操队的这些平均是应该是300%，就是每个人身上平均有3个伤，至少是3处伤。当然有大伤有小伤，有的跟腱断了啊，有的这个膝盖这个髌骨啊

0: 么那个冰韧带断了，都要叫十字韧带，都断了。我刚开始练这个体操的时候呢，请了一个老师，但那个老师他也不懂体操，我本身柔软性就比较好，可他天天给我压腰，最后压坏了，那个地方就受了，实际上后来就成了基础骨膜炎，所以我就不能向后，我这向后腰一使劲不活动的话，我这腰这个地方它就会疼。
1: 在体操训练中，教练员的职责之一就是对运动员进行保护。一般来说，在对动作和运动员都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教练员会知道容易出现危险的步骤，然后按此对运动员提供保护。但是这一点对于当时的蓝亚兰他们来说似乎很难实现。
0: 他呢就一个人带我们十个女孩十个男孩男运动员，他照顾不过来的，然后我们就互相保护啊，结果我们互相一保护了又不会呀、啊。你像屏幕上做一个滚翻应该说是很简单，现在根本基本上就不用滚翻了，那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两人保护，有一个运动员一坐啪就前面摔下去了，然后一下骨折，就这样。
1: 一个教练员面对二十个运动员，这样的配比的确很难实现对运动员的保护，而且当时给运动员带来伤害的因素还远不止于此。
0: 也没有什么器械，最多一个电上运动，那电上运动那就是用那个中电，外面弄一个那个帆布的那个垫子给你面封上，就那个很硬的，根本一点弹性都没有。屏幕呢它就是一个木头，把上面弄平了，对，下面就弄方一点你好握，就这样一点弹性都没有。所以我们那个伤是很容易的。有一次给体院老师表演，给同学们表演，然后那屏幕的那个边很尖啊，然后我要做个倒立，结果没上去，完了那膝盖就下来就磕一下，磕破了，那血就流出来。
1: 缺少教练员，缺少训练方法，缺少专业器械，这就是当时中国体操队的状况。其实蓝亚兰他们也知道，任何运动都要讲求科学，年轻人的身体也不该如此挥霍，但是除了不停地尝试，他们又能如何呢？这些满腔热血一心想振兴新中国体操的年轻人当时也非常迷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迷惘并没有维持太久。1956年1月，苏联体操专家普罗特金和伊万诺瓦夫妇来到中国执教，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他们却给中国体操队指明了方向。
0: 从理论上从技术上都有很大的收获啊，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且知道有些动作应该怎么样去完成的最好，很多技术它都比我们要先进了啊，而且它有辅助训练。你像有的我们高低杠，你这个摆倒立肯定当时我们还不行，可是呢它采用了一些这个辅助训练的办法啊什么那些。然后呢首先就是我起码要学会这个杠子上提臀，就是说你腿先别上去提最后上，然后专家在下面就保证你这个掐着你的腰这样上分腿并做很多这个辅助练习，然后再上高杠去走。以前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辅助练习呀、啊，上去就想翻，要不说那个上去就想做，像我那个动作做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采取一些就是说叫辅助训练的方法，或者叫分解动作的方法来练。他们采用了这些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1: 跟苏联教练学习了一年半，中国体操队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样训练。就如同被受

0: 悟了方法，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自此，中国体操队的技术水平开始有了显著的进步。1957年，中国体操队与苏联的俄罗斯体操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在经过将近4年的训练之后，蓝亚兰战胜了体操强国的优秀选手。在这次比赛中，独得全能、自由体操和平衡木3项冠军。
1: 我还记得，我还做了一个那个，就是中国的那卧鱼儿，这是我们国家的动作，别人没有啊。没有这个亮相，就蹲在底下，就整个坐在上头，坐在木头上，站着完了，一坐动了，蹲下去完了以后，做这个卧鱼儿，就中国式的那个，进去里头有一点点这种事儿的，那不是中国动作吗？他说：“哎，你做这个，我好做这个。”
0: 50多年前的卧鱼儿动作，给蓝亚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这一记忆，也恰恰表现了当时中国体操的最大特色。
1: 每一次去参加比赛都有创新的动作，所以应该说后来体操的发展它是有个创新的。
0: 中国体操是从学习别人开始的，所以当时蓝亚兰他们就下定了决心，总有一天要让别人来向中国体操学习。从此他们努力创新，去做别人不会的动作，开发别人没有的技巧，创新由此成为中国体操队的传统，而且带动中国体操逐渐走向强大。在现在的世界体操界，有30几个高难度动作都是以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
1: 你叫莫式空翻，说的是莫回来，他那空翻就是从那个后摆前空翻越高杠完了以后再抓杠，那像这种就是那完了马艳红的下法，对，高低杠崩杠，崩杠后空翻转体180下，后来是崩杠后空翻转360下，别人没人做的，就很多这样的，还有单背大回环的，还有那个就单背的那个丁格尔空翻的，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后来发展。
0: 1963年，蓝亚兰因为腰伤恶化，不得不结束了运动员生涯。此时，他昔日的那些老战友，中国体操队的第一代运动员们，也都早已走上了教练员的岗位，开始为中国体操培养新生力量。蓝亚兰也走上了教练之路，直到1994年退休。蓝亚兰在中国体操队教练员的岗位上工作了31年。
1: 胳膊肩膀没有支撑，你知道吗？你是有点拉的呢，是吧？拉着肩的，所以你这个人重心已经走了，你就再想推手力量不够了，你这个必须要背放，一定要有支撑，你知道吗？你现在经过这个支撑，这个推手才有力量，对不对？才可以起来，速度才能出来，你说是不是？你为什么会这样？
2: 你知道这从来没见过他，见的一看就知道。
1: 对对，这当然了，教练员肯定是这样子，他一来先看缺点，一下就把毛病找出来。你知道这个毛病吗？教练肯定说了，说了吗？说了，说了应该怎么改呢？应该怎么改？知道吗？啊，改了吗？你给我说一下，你给我说一下该怎么改？你该
3: 屈股往上跟下手的时候，直接往下操作。
1: 这是下手是一个，因为你不经过道理，你胳膊没支撑，所以你等于从这样一直到这样，这个整个人是没有支撑的，你知道？你要经过道理就好了，你做个道理我看看，做道理就是道理，对吧？对，你的道理，你看，你要是经过这个道理了，你看，转转转转，然后胳膊有支撑没有？有，然后你再推手。
0: 蓝亚兰的学生张霞，张霞的学生姜玉元，3个人站在一起时，形成了一幅和谐而又奇特的画面。3个人代表着3代人，体现出的却是一段中国体操的历史。蓝亚兰是奠基的一代，他们这一代人开创了中国体操。

0: 的根基和传统。从张霞这一代开始，中国体操正式腾飞。从1979年中国第一个体操世界冠军产生，到1982年李宁在世锦赛上独得六金，中国体操开始让世界刮目相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姜育元带队获得了女子体操团体金牌。而在这一届奥运会上，中国队拿到了全部14个项目中的9个冠军。
1: 因为每次我到体操房看见那个光荣榜，哎呀，我的心就特别不能平静，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啊，很不容易，就是这么过来的，从零开始到最后这样，终于我们还是基本上就是达到了我们的理想，总觉得我们都是没有白干，对不对？
0: 第一代体操运动员的理想实现了，这让蓝亚兰倍感欣慰。其实除了成绩，让蓝亚兰欣慰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今体操队的改变。
1: 这就是他们练的平衡木，那平衡木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呢是木面它有弹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旁边的柱子都把它包起来了。以前他不是，以前他这个木头是在外面，还有这个垫子也增厚了。像这样的平衡木，他就可以在海绵坑里面练，主要是练下法。他有些动作要从空中翻跟斗，然后下到地下，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他多做一些，但是不会有危险，可以掉到海绵坑里面，这样对他这个腿身体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那边是自由操，高低杠在那边，啊，高低杠。总而言之，从总体来讲，就是说，第一，这个馆在世界上呢算一流的；第二，所有的器械基本上都是进口的，都是从比赛的需要，因为他比赛他用哪个国家的，我们就需要进口哪个国家的，这样呢好适应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有那个更好的发挥。
2: 一个组里头，一个女教练，一个男教练，带6个人，训练的条件好，医疗保证好，然后呢就是饮食，他有专门的这个，那个就是叫营养师，给他们配备。
0: 更好的环境，更专业的训练，甚至连运动员也都从小就接受训练，进而素质更高了。现在再也不会有谁会因为一个倒立做得好就能够进入国家队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完善，都已经跟蓝亚兰刚进体操队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蓝亚兰却还有着另外的担心。
1: 他们应该是比较幸福，但是也很困难，因为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压力越来越大。我很爱这些孩子，我很心疼他们，所以要希望他们保证健康，不要太受伤，保护好自己，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会出成绩，对吧？才能练，所以就这样。
0: 很多人叫蓝亚兰体操迷，但是蓝亚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称呼。他说他确实对体操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不是痴迷，而是爱恋。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4: 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一张照片揭开了滇金丝猴近100年来的神秘面纱，从此摄影师西志农走上了一条环境保护的艰难之路。
5: 只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太漫长了，太漫长了。
4: 这张照片是2001年在英国 BG 野生动物摄影年赛中获得濒危物种单项大奖的作品。 这也是摄影年载

0: 1964年开办以来37年的历史中，第一次由中国摄影师获此殊荣。这位摄影师名叫奚志农，这一年他恰好37岁。
1: 所以当时你想和我站在一起领奖，都是国际上一些非常顶尖的运动摄影师。那我想能和他们站在一起，其实我很，应该说我也很自豪。因为我想我是来自一个拍摄野生动物最困难的一个国家。
0: 一张照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位摄影师，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近3年的时间里，奚志农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内只看到过2次滇金丝猴。
1: 这是一个事实，没有经过任何夸张的一个事实。因为3年里面呢，你想我最长的时间呢是和山上的同伴们一起在野外待了3个月，最短的也差不多是20多天一个月，无数次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那猴子呢就是一直不出现。
0: 白马雪山位于云南省德钦县境内，总面积19万公顷，海拔5430米。滇金丝猴是一种稀有的高海拔群居动物，因此奚志农的拍摄队伍要驻扎在白马雪山海拔4300米的地方，才能有利于拍摄。即便如此，想看到滇金丝猴也并非易事。
1: 因为海拔那么高，林子那么密，而且有的时候你就真是你就一筹莫展，你不知道猴子去哪儿了，因为你能找到的痕迹都是老的，都是1个月前的甚至更老的猴粪。
0: 除了沿滇金丝猴留下的痕迹寻找外，大多数时间里奚志农采取守候拍摄的方式，经常是回到营地才发现双脚被冻伤了，冻伤还没有痊愈就再次进山。为了能拍到无人惊扰的安详状态下的滇金丝猴，奚志农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接近它们。
1: 对于野生动物来讲，当看到这个两条腿走路的这个动物的时候，他们的在他们印象当中，这是你能做的事情，就不顾一切的跑。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野外要改变你的这个形状，把你和通过你的衣服、你的隐蔽物和大地融为一体，消失掉，你才有可能记录下野生动物一个安详的一个状态。
0: 长期以来，在奚志农的拍摄理念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不能干扰动物。而这个理念的树立，源于奚志农19岁时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1983年，奚志农跟随云南大学拍摄科教片，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野生动物拍摄。
1: 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这个野外的生涯那也算是开始了。虽然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只有一种对自然的一种喜欢吧，或者说想搞清楚很多问题，那所以呢也就那一次呢接触到了摄影。
0: 然而拍摄中发生的一次意外，令奚志农坚决不能接受中国野生鸟类的拍摄现状。就是这次经历，奠定了奚志农日后要成为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决心。
1: 摄组到了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鸟巢。那他们发现的那天呢，我没有去，我在守一个帐篷，为了怕小鸟飞掉，至少是3只以上，3只还是4只。用绳子把每一只鸟的脚都拴住了。
0: 摄制组在那一天拍到了很漂亮的母鸟衔着虫子喂小鸟的画面，奚志农听说后也非常兴奋，说一定要去亲眼看看。

0: 但第二天西志农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1: 我们到了以后看的是一副惨状，这三只或者四只小鸟已经都吊死了，那人一走呢，他们就要扑腾，那一扑腾呢，脚是拴住的，那就吊在空中，隔了一夜的话呢全死。这个事情对我的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暗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学会摄影，我一定要拍自由的鸟。
0: 1890年，在云南省西北部的白马雪山深处，滇金丝猴第一次被法国传教士比尔特发现。由于滇金丝猴栖息地海拔高，

0: 比如说五月份的时候，你上山，雪还没有融化，可上面已经杜鹃花开放，花瓣就落在雪地上。是啊，对于城市里面的人来觉着不可思议，那是啊，在高山地带就是这样的，每天都不一样，有的时候美的都让你没有语言。下面的云海，那个太阳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说享受，那这真是一种享受。
1: 云南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西志农就出生在大理州的碑山县。虽然这里比较偏远，也比较落后，但就是在这样与大自然亲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志农，在童年的岁月里就培养了对动物、对大自然的情怀。
0: 我养鸭子呢，也到学校里面有池塘，然后也有小溪呢流淋，从围墙外面流进学校，因为围墙外面就田野，田野就接着山嘛，所以才有可能有听到狼的嚎叫，所以和自然是离得非常近的，所以那样的一种童年的记忆呢，我想影响着我一直到现在。
1: 从1983年的拴鸟事件发生以后，西志农就树立了决心，要学习摄影，并要拍摄没有束缚的动物影像。1990年，西志农进入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成为临时摄影师。虽然当时的身份只是个临时工，而且没有任何收入，但对于西志农而言，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0: 因为毕竟我当年的那个83年的那个憋着那一口气也好，发的一个愿望也好，我就想拍野生动物，就想拍鸟嘛。那后面到了90年，终于可以拍了，那对我来说真是梦想实现。虽然也没有什么名分，也没有什么待遇，但我觉着只要能让我拍野生动物，我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
1: 一次，西志农听说有一支动物考察队正要进入滇西北的独龙江。在1990年代，独龙江地区还是云南为数不多尚未通公路的地方，几乎没什么人去过。西志农立刻想到那里肯定能拍到不少独特的物种，于是原本负责拍摄大象的西志农费尽口舌争取到了独龙江之行。
0: 没想到的是，3个月的时间在独龙江，你几乎看不到动物，你看到的都是挂在独龙族兄弟屋子里面的羚牛的头、赤斑羚的皮，然后随便一个人都背着一个弩，随便一个小孩都拎着一个弹弓。这一次对我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那是一个所谓保护区，保护宣传也没有，老百姓也不知道。
1: 独龙江之行让西志农意识到，重要的不只是拍摄到自由的动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人类的威胁。1992年6月，西志农一行进入白马雪山，进行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研究计划。虽然3年中只见到2次滇金丝猴，却结下了西志农对于滇金丝猴难以割舍的感情。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第二次见到滇金丝猴的情景。
0: 第二次看猴子是，也差不多是我的最后94年的最后一次拍摄。我已经是觉着肯定不行了，因为考察马上要结束了。我已经背着东西离开营地，结果呢，同伴来追我，说猴子来了，就来到离我们营地不远的一片林子里面。这也是没有想到，我都已经离开了呀，你想，最后猴子还出现来跟我道别。
1: 3年白马雪山的艰苦拍摄，终于揭开了滇金丝猴近100年来的神秘面纱。很多人在照片未公布时，都不知道中国

0: 还有滇金丝猴。
1: 确实，那个照片为当年的滇金丝猴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多人都被那样的一种目光、那样的一个表情打动。所以我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或者说一直努力在来说的，就是说影像的力量，它所发挥的作用有的时候真是超乎你的想象。
0: 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林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居世界第134位。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对于木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全国过度砍伐森林情况尚且如此。在云南，尤其森林占自然资源较大的地区，伐木现象更是普遍。
1: 在那三年的拍摄里面呢，我坐班车也好，搭别人的便车也好，在那条滇藏公路上碰到的最多的车就是运木头的车，都源源不断的那个巨大的冷山啊、云山啊。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天真的一个想法，哎呀，我说如果这些车上运的不是木头，运的是矿泉水，那多好。
0: 1995年，结束了为期三年艰苦的考察，西志农带着对滇金丝猴深厚的感情离开了白马雪山。随后不久，德钦县政府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计划砍伐白马雪山保护区南面的湿坝森林。听到这个消息，西志农感到无比震惊。
1: 其实德钦县要砍那个事情我知道呢，我是觉得因为我砍的那片林子就有一群猴子，毕竟是三年过就刚刚结束，所以对我来讲要去把猴子的林子都砍掉，那这怎么可以？那当时是一个很就说很直接的一个想法。
0: 滇金丝猴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就如同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一样。心急如焚的西志农不知道如何是好，想想自己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对滇金丝猴的一腔热血，抱着一线希望，西志农找到了云南省林业厅。
1: 那听着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们的直属单位森工局的工资都还发不出来的，他县里面发不出工资的话，我也没办法管啊，而且那个地方又不是保护区。
0: 这片计划要被砍伐的森林是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连在一起的，早在勘界的时候只是人为的分成保护区和非保护区，但林子相连无疑造成了滇金丝猴的越林生活。林子一旦被砍伐，势必会影响到滇金丝猴的繁衍。
1: 是，后面也才知道，那是若干年前划保护区的时候。
0: 自己还有一些媒体朋友，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从朋友的口中，西志农却得到了更糟的消息。1995年，在云南德钦县这样一个较为偏远的地方，即使写了报道的文章，也是发表不出来的。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西志农得知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电视栏目组来到了云南，
1: 正好在西双版纳做一个大象的一个大象被猎杀的节目。领导说，教练访谈的记者来就需要借用一下机房倒一下袋子。因为我离开电台之后呢，我没有接触过东方时空的人呢，那所以因为电视台的人我也看得比较多，所以我也不敢抱什么希望了。虽然教练访谈听起来是那么厉害，
0: 但是在聊天过程中，西志农发现这次接触电视台的人与以往不大一样，于是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对方。栏目组的人员

0: 表示了对于此事的关注态度，这令昔日农再次看到了挽救滇金丝猴的希望。
1: 所以当时他们还问我说，能不能拍到这边树在倒，那边猴子在跑，这真让我哭笑不得。但是呢，至少他们对这个对我说的这个事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呢，我已经是觉得有点希望了。
0: 喜出望外的昔日农恨不得马上带着采访人员去拍摄报道，但由于栏目组还有要事在身，于是当下便与昔日农约定了一个时间再回来采访此事。
1: 那很遗憾，当时不能直接我带他们去嘛。那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呢，我就盼星星盼月亮，我就做好准备等他们哪一天来嘛。结果就一直都顾不上来哎。
0: 能看到的希望都一次次的破灭掉，此时的昔日农已经精疲力竭，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在微妙中发生了转变。
1: 然后之后呢，就因为那本书，所以把后面的整个进程全部改变。
0: 1995年，从6月份得知县政府要砍伐森林的消息，到9月份，3个月过去了，砍伐的日期也在一点点的逼近。此时的昔日农依然束手无策。一天，昔日农的一个朋友向他借阅一本由中国环保作家谭希阳编写的《环球绿色心》，这也是一直被昔日农视为绿色圣经的一本书。
1: 结果呢，这个朋友很细心，他当晚他就看这本书，而且当晚呢就给作者，给谭希阳老师写了一封信，就说他想给他的孩子买一本，先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就说他的朋友昔日农现在为一个事情非常着急，谭老师你能不能帮他，然后他就把我的电话号码，我们家的电话号码留给谭老师。
0: 在朋友的帮助下，挽救滇金丝猴的消息才得以传出云南。昔日农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整天爱不释手的绿色圣经的作者会给自己打来电话，并谈及如何挽救滇金丝猴的方法。这个电话也令昔日农悬了3个多月的心终于安稳了些。
1: 所以我接到唐老师的电话，我简直是太吃惊了。那唐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建议你给宋健写一封信，因为他知道宋健是一个非常关心环境啊。
0: 给国务委员写信的建议让昔日农犹豫了一下，毕竟自己还是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给中央写信？但是迫于情况紧急，昔日农顾不得那么多了，在他的心里，拯救滇金丝猴胜过一切。
1: 我说好，我先马上写。就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写给宋健的这封信。
0: 在谭希阳和一些朋友帮忙修改斟酌后，昔日农终于把信寄给了国务委员宋健。
1: 他们几个人就开玩笑跟我讲，因为他们经历过文革呀，他们说你进了监狱的话，那我们来看你啊。当时我就觉得很好笑嘛，我说都什么年代了，都90年代了，这是我做这个事情怎么着。他们说反正是你看吧。
0: 寄给宋健的信会不会到达他的手里，到了宋健的手里有没有时间看，无数的猜想充满了昔日农的大脑。所幸的是，信件很快得到了回应，只是这个回应并不是直接到达昔日农的手里。一天下午，昔日农被叫到了云南省林业厅厅长的办公室。
1: 他说你为什么要写信？我说我是代表我个人，我没有代表林业厅，我是表达一个个人。

0: 的一个意见。
1: 我听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森林里面老熊也有嘛，那砍了就砍了。然后又说什么无组织啊、无纪律啊等等类似这样的话吧。然后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中央的批示已经批到林业厅了。
2: 事情发展至此，西志农的心才算彻底的放下了。因为他知道寄给宋建的那封信起到了预期的作用。直到今天，西志农还记得宋建下发的批示内容。
1: 西志农同志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的呼喊。当时林业部的部长是徐有芳嘛，请有芳同志查一下，还关注一下，然后要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保住原始森林，类似这样。但第一句话确实这样写，主管林业的一个副省长的批示比较有趣。对于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要严肃查处。所以看来朋友们的担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 随后中央派调查组介入，经查证核实，云南省德钦县的确有财政赤字情况。1996年，中央批准拨款1100万，至今这笔款项每年依然在继续拨发给德钦县。滇金丝猴的栖息地终于得到了保护。这次经历令西志农不敢想象。
1: 因为滇金丝猴的这个滇金丝猴保护呢，就是说推进了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这个兴起，那同时呢也改变了我的一个命运，可以这样讲。所以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确实这样的一个进程是打死我也想不到的，超乎我的想象。那但最终是一个好的结果，就说那片林子保住了。
2: 1998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天然林禁伐令，滇金丝猴栖息地内的原始森林被列入禁伐的范围内。1999年，西志农开始了继续拍摄滇金丝猴的工作。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苏轼的围棋胜败观》。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可谓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被后人誉为全才型的艺术巨匠。苏轼的棋艺不精，因此不常下棋，但他喜欢观棋，可以近日不厌。他曾写下著名的《观棋》一诗，认为围棋的乐趣在于参与，在于娱乐和陶情，因此达到这个目的便胜古欣然，败亦可喜。这一超越了胜败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围棋，也适用于人生，流传甚广。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苏轼的围棋胜败观的由来。